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
1: 一大龄说病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家记忆，
7: 邯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一座名称沿用3000多年未变的城市。这里的每一块陈砖旧瓦，都能记载一段壮怀激烈的历史，都会讲述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可谓兴衰沧桑千古事，而今朝夕换人间。早已逝去的解放战争的硝烟，至今令邯郸人记忆犹新。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参谋总长尾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抗战的最后胜利，可蒋介石的笑意中却带有几分无奈，因为他的几百万军队大多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要把这么多军队调往华北、华东和东北的内战前线，却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支持下，除了海运、空运一部分外，主要靠平汉、津浦、平绥、同蒲几条铁路线推进。而纵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平汉铁路，是贯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命脉，自然成为国民党向华北、东北推进的主要干线，国民党军主力也加紧了陆路北进。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30军、第40军及新编第8军，在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武、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的率领下，从河南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其后续部队4个军也正向新乡开进。正如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大有将我们一口吞掉的架势。一时间，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国共斗争的前线。晋冀鲁豫解放区与各兄弟解放区四面呼应，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正堵着北上之路，所以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之一。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第二天，就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去电报，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 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五天后，毛泽东又给刘邓发电，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毛泽东的两次来电凸显了形势的紧迫，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从上党赶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邯郸，并把指挥部设在分封矿区。
1: 平汉铁路线上的邯郸是春秋战国时赵国的国都，由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邯郸，东面呢可以协同山东、苏北的部队作战，西边呢可以配合陕甘部队对敌，南面呢可以支援中原部队抗击，北边呢可以帮助晋察冀部队拒敌，所以人们习惯把邯郸称为四战之地。
7: 刘伯承曾感慨地说，我们处于四战之地，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不能让敌人把邯郸夺去，打通平汉线，运兵到东北。刘伯承、邓小平做了周密细致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军第一梯队三个军都是原西北军，他们对蒋介石为削弱杂牌部队，驱使其做内战先锋极为不满，高树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高树勋，河北沿山县人，由于家境贫困，他先在北京的商店当学徒，后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兵，逐渐成为西北军高级将领。抗日战争中，他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曾在冀中、冀南等地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了打好争取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邓小平派人全面调研了高树勋的历史。高树勋曾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将领。1939年7月，高树勋的抗日部队在山东乐陵县被日伪军包围，高树勋向八路军求援，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萧华率领部队于万分危急之中救出高树勋部队，高树勋心怀感激。邓小平还了解到高树勋爱国，1940年，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勾结日寇，几次派人对高树勋进行试探拉拢，均遭严词拒绝。由此，石友三对高树勋非常记恨，多次加以暗算。

0: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石友三被邀到高部驻地进行调解，高树勋即令卫队将其拿下，随即就地正法，为国除了一奸。
1: 另外一位指挥官呢是马方武，马方武呢是原西北军的旧部，西北军呢，军官的军政素质都比较高，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具有相当的战斗力，所以在他看来呢，解放军就是游击部队，所以呢，他敢故意冒进，犯了轻敌的错误。
0: 针对国民党军的特点，刘伯承、邓小平精心设计了预定战场，即平汉线东侧、邯郸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地区。这里多为沙地，不便构筑工事，无坚可守。北有阜阳，南有漳河，极大地限制了机械化部队的行动。而邯郸又是太行、冀鲁豫、冀南根据地的交汇之处，便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运动和根据地人民的支援。10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邯郸战役的命令。因战场在平汉铁路附近，又称平汉战役。10月22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全部北渡漳河，以高树勋的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八纵队为左翼，马法武指挥的第40军为右翼，第30军在后，沿平汉线两侧全力向邯郸压来。此时陈锡联的第3纵队和杨勇的冀鲁豫军区部队还在东西两翼向平汉战场集结途中，而陈再道的第2纵队和太行军区第1支队仍在进行肃清临明关伪军据点的战斗。刘伯承命令杨德志率第1纵队先抵北渡漳河，赶到前线扭击对方，以迟滞其前进。杨德志将阻击马法武部的阵地锁定在崔曲、屯庄、小堤、嘉堤等一线，这里离邯郸只有10几里地，因这一带房屋的屋顶都是平的，打起仗来就成了天然的堡垒。杨德志、苏振华指挥部队火速赶到崔曲，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崔曲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环村有约2米高的寨墙，东西南北各有寨门。
2: 那个寨墙有10尺多宽，不到2米吧，1米8宽。
0: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晋冀鲁豫军区在峰峰矿区指挥部大楼的照片，如今它早已被拆除，几经改建，现在为一家宾馆，但院内保留至今的这座俄式建筑和2间低矮的日式平房，仍透着一股岁月的沧桑。一方是数倍于我的对手，一方是缺乏重武器的一纵。刘伯承这位出生入死、征战沙场几十年的指挥员，深知阻击强敌的战斗是何等的惨烈。第106师是马法武部的精锐主力，配备有反坦克火炮、火箭炮等多种美式武器。果然，10月24日，国民党军倾全力进攻，第40军主力第106师组织了重炮，对崔曲一阵狂轰滥炸，崔曲阵地一度失守。晚上，1纵1旅重新发起攻击，一排排手榴弹投向国民党守军阵地，崔曲失而复得。就这样，崔曲被拉锯式的争夺，阵地几度易手，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要关头，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已大步赶到，并迅速形成对国民党军三面合围的态势。至此，第1纵队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了主力集结。就在崔徐战斗打得紧张激烈之时，被派往高树勋部从事策反工作的王定南来到指挥部，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经过做工作，高树勋表示要弃暗投明，阵前起义。10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穿过枪炮不断的火线与高树勋见面。李达早年投身西北军，1931年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与高树勋早就相识。他胸有谋略，红军时期就被誉为足智多谋的参谋长。李达的到来使高树勋很受感动，李达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敦促和欢迎高树勋起义的诚意，就起义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李达表示，高部起义后可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继续担任总司令。最后高树勋决心起义，但顾虑夫人在徐州，怕落入蒋介石之手。得知这一情况，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刘伯承则补充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李达与高树勋经过开诚布公的交谈，特别是高树勋听说中央已委托陈毅派人去徐州接其夫人，决定10月30日宣布起义。10月28日黄昏，晋冀鲁豫军区各部队陆续到齐，战斗准备也已就绪。刘邓命令兵分两路发起总攻，一路前至第30军佯攻新八军，配合高树勋部起义；一路作为突击队狠打第40军，并重点歼灭聚集崔曲的第106师。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10000余人在马头镇宣布起义。在庆祝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决定起义并非贪生怕死，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是我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中找到的一条光明之路。随后高树勋部移驻百岩古镇接受改编。在百岩古镇这座安静优雅的院落里，高树勋与妻子团聚了，一家人也从此告别了骨肉分离、担惊受怕的日子。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然在门楣处的青石板上隐约发现了明道二字，这不正是高树勋追求光明之路的人生写照吗？
3: 高树勋一起义就不一样了，这40人的国民党的这个马化武带着40人子向后退，30人子准备那跟准备跑，我们是周战的才去接着围。
0: 高树勋率部起义像晴天霹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动和惊恐，蒋介石不由得哀叹，兵心不固，民心不归。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一向善于抓典型的毛泽东及时号召全军广泛开展高树勋运动。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写道，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高树勋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许多国民党军官兵

指出了一条弃暗投明的道路，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快速瓦解敌人、减少战争伤亡、取得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指明了方向。就在高树勋准备率部起义之际，攻击第四十军第106师的战斗在邯郸东南的崔曲打响。一纵第一、第三旅主力由东西两面向崔曲攻击，一旅七团七连担任突击连。当他们沿寨沟逼近村子时，被守军发现，双方展开激战。历时10天的邯郸战役胜利结束，共击毙国民党军3000余人，俘虏马法武以下1.7万余人。邯郸战役中，邯郸人民积极之前为夺取战役胜利做了贡献。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视察途中专程到邯郸烈士陵园凭吊，他语重心长地说，他们应该有一块安息之地呀。7年前的11月1日，正是围歼马法五部打得最惨烈的一天，也是指战员牺牲最多的一天。

邯郸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给予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沿平汉路北上的黄粱美梦，与陈毅率领的津浦前线野战军所进行的津浦路战役一起，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向东北的进军和发展。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动共赴两岸之约。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

0: 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5: 国家记忆。
6: 四平，一座因铁路而生的城市，每天南来北往、东出西进的客货列车穿梭不停，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四平人都习惯将铁道东边的半个城叫铁东，将铁道西边的半个城叫铁西。不论是住在铁东还是铁西，今天的四平人一有空就喜欢去位于铁西的英雄广场。在这个地方，总可以看到幸福的人们载歌载舞，谈天说地。而正是这个地方，人们将70多年前为解放这座城市浴血奋战的勇士英魂融铸为历史。1945年的冬季，漫天飞雪的东北寒冷萧瑟，伴随着日本的投降，中国东北暂时出现了政权空档。东北物产丰富，既产粮食又产煤炭钢铁，军工铁路等设施完备，是中国当时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谁控制了东北，意味着谁就能在全国战局中取得极为有利的地位，因此东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共双方几乎同时下达了收复东北的命令。美国为保护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不惜出动军舰日夜兼程，帮国民党军向东北运送兵力，并向蒋介石提供大量美械装备的援助。其更深层的目的

0: 事，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争取东北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设想。早在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日本宣布投降前几天，中共中央就派部队进入东北了解情况。根据东北局势的发展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主持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此期间，远在苏中的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也向中共中央建议，应派大部队进军东北，开辟东北战略根据地。1945年12月，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与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两个月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陆续回国。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在苏军撤离后，首先夺取四平。四平即当时的四平街，地势并不险要，却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四平是当时辽北省省会，位于东北平原中部，地处沈阳、长春之间。中长、平齐、四梅三条铁路在这里交汇，是连通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黄克诚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三个旅，于1946年3月17日半夜突然攻入四平城，活捉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汉东，并于第二天接收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一次四平作战。四平被攻占后，蒋介石甚为恼怒，立即派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前往东北。范汉杰一到，立即就和时任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商议，命令新一军、第71军五个师由沈阳地区出动，沿中长路向四平进击，限令4月2日前拿下四平。熊式辉为准备四平之战，又速将第60军运抵昌图以南，担任护路任务。当时四平天气开始回暖，化冻的土地逐渐变成一片片的泥沼，国民党军的坦克、汽车行进起来十分艰难，根本无法按照范汉杰和熊式辉的预定计划执行。毛泽东审时度势，预料四平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国共双方在东北争夺的焦点。3月24日，他指示东北局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绝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1: 中共中央当时的意图嘛，坚守四平，夺取长春、哈尔滨，在辽南坚守本溪，制止国民党军队呢向南满解放区进攻，然后呢取得军事上有利地位。
0: 1946年4月上旬，四平保卫战的外围战斗打响，国民党军由新一军担任主攻任务。新一军是国民党王牌主力部队之一，抗日战争时曾经远征缅甸，在时任新38师师长孙立人率领下奋勇杀敌，解救了被日军包围的英军。战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但此时孙立人不在国内，该军暂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胜指挥。

对于新一军的实力，林彪自然非常清楚，但他很快也发现了他们不善夜战的短处。于是林彪命令部队在四平外围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傍晚才向梁华胜发起攻击。两军激战一夜，梁华胜麾下的四个连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击下被全歼。熊式辉坐卧不安，彻夜研究各方情况后，决定派陈明仁的第71军负责从西路进攻四平，配合梁华胜新一军北进。第71军的装备远不如新一军，东北民主联军抓住其弱点，调整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准备阻击陈明仁的71军。4月10日，陈明仁的第87师进至四平西南法库县金家屯一带。林彪令东北民主联军一个团和一个大队，沿金家屯以北公路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掩护四平西南的东北民主联军迅速向西转移，在大洼金山铺一带设伏，布置好口袋，准备迎接陈明仁的第87师。战斗地点计划设在第87师前进的必经之地大洼附近的一个集市，这里便是当时的集市，位于今天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北部的大洼镇。70多年过去，集市虽不是当时的集市，但位置和集市分布跟现在相差无几。当时也就是在这里，东北民主联军事前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周围埋伏，另一部分化妆成赶集的农民。4月15日，陈明仁的第87师师部及一个团到达集市后，向老百姓打听当地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当地的人都说东北民主联军先前来过，但早就走了。第87师师部参谋人员又四处询问大洼附近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老百姓也说没有。国民党师长听说附近没有东北民主联军，下令部队在集市上休息吃饭。集市跟往常一样，依然正常交易。当国民党军吃饭之时，一些拥护东北民主联军的老百姓敲锣打鼓赶来欢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完全被迷惑住了，于是便放松了警惕。可饭还没有吃完，镇上突然枪声大作。当国民党军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里应外合，将陈明仁的第87师官兵打得晕头转向。国民党师长见势不妙，带着几个警卫夺路而逃。这样进入大洼一个团的国民党军，除少数被打死外，大部分被东北民主联军俘虏。同一天，陈明仁的第87师进入大洼的另外两个团也被东北民主联军分割成数段，经一昼夜激战，大部被击溃。陈明仁的第91师也有一部被歼。就这样，东北民主联军一共歼灭了陈明仁部的4400余人，使国民党军原定4月2日占领四平的计划破产。四平不能按时攻占，蒋介石恼羞成怒，怪熊式辉指挥无方，于是准备换将。可是换谁去好呢？蒋介石考虑再三，选中了杜聿明。当时杜聿明已经做完肾脏手术，正在北平住院。其实在十几天前，他正养病期间，听说有人要顶替他的职务，心里不免酸溜溜的。没想到才过了半个月，蒋介石又让他重返东北，杜聿明自然是喜出望外。他全然不顾手术后尚未痊愈的身体，急忙返回沈阳重操权柄。为了打好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把前方总部迁到了四平近郊的梨树县，并急电长春部队南下增援。各部队接到急令，昼夜兼程。几天后，东北民主联军近8万人云集四平。

0: 司令长官郑洞国指挥。从1946年4月18日开始，郑洞国指挥国民党新一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向四平正面展开攻击。东北民主联军奋起抗击，四平保卫战由此开始。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四平的战事高度关注，他给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发电，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第二天，东北民主联军首长给毛泽东回电，表示死守四平。经过层层动员，东北民主联军广大指战员决心拼死一战，誓与阵地共存亡。当郑洞国率领新一军先后从多方向进攻四平时，均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沉重回击。
1: 连长牺牲了，你的一排长代替，马上代替指挥；一排长牺牲了，你一班长马上代替这个排指挥。战斗打响之前都开这个会，都准备牺牲。
0: 双方激战八天，四平战役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非常焦虑。此时杜聿明已经回到沈阳，他考虑到要想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必须首先攻占本溪，于是给蒋介石建议，急令廖耀湘的新六军攻占本溪后迅速北上增援四平。4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民主联军首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2: 守四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求得东北停战以及全国永久性停战，求得一个国内和平。
0: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东北民主联军调整部署，以小部兵力坚守四平正面，消耗与顿挫国民党军，集中主要兵力于四平侧背为机动突击力量，支持守城部队待机歼击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守住四平，就为东北停战赢得谈判的砝码，同样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就为占领东北拔得了头筹。四平保卫战成为国共两党在东北斗争的焦点。5月2日，廖耀湘按照蒋介石和杜聿明的命令，指挥新六军等部向本溪发起进攻。由于敌强我弱，保卫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防线被突破，本溪失守。本溪失守后，新六军被调到四平前线，此时孙立人也回到了新一军。这样，东北的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全部集结到了四平前线。于是杜聿明令国民党军兵分三路向四平街发起总攻。1947年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夏季攻势，转入战略反攻。不到20天时间，先后占领数十座中小城市。为进一步扩大战果，1947年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攻取四平。1947年6月11日，四平攻坚战打响。经过15天激战，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了四平市区的西半部，歼灭国民党守军第71军等部1.7万余人。但由于对敌情判断不准确，对国民党守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攻城兵力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在持续半个月之久的城市攻坚与激烈巷战中，伤亡1.3万人。在国民党军援军由长春、沈阳南北对进，逼近四平时，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战斗，第三次四平作战结束。随后，东北民主联军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相继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东北战场局势骤变，东北国民党军损失巨大，不但被歼灭大量有生力量， 而且其控制

区进一步缩小。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战场形成横扫千军的破竹之势。1948年2月2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下达了第四次四平作战的命令。此时四平守军系遭受东北解放军两次歼灭性打击后又重建的第71军、第88师及新一军留守人员等1.9万人。东北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于3月2日完成对四平的包围，扫清了国民党军的外围支撑点。3月12日7时40分，向四平国民党守城部队发起总攻。东北人民解放军3个纵队从5个方向相继突破国民党军的防御堡垒，攻入市内。经23小时激战，攻占四平，歼灭国民党军近2万人。四平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此后，随着辽沈战役开始，以及国民党在东北的彻底失败，四平这座城市再没发生过战事。四战四平是东北战场影响全局的四次作战行动，为辽沈战役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获悉四平解放，于3月15日发出贺电，庆祝收复四平及在冬季攻势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号召东北人民解放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在今天的四平市北郊，坐落着占地近20万平方米的四平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为四平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是四平今天的繁荣与昌盛，四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也将在中国的国家记忆中永载史册。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6: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7: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8: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5: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6: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9: 说到健康险，大家脑海里会浮现出的险种之一便是重疾险。在配置重疾险时，很多人会选择包括重疾、轻症和中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类型，但是在合同理赔时却会出现跟投保人预想不一致的情况，比如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某些情况不能理赔，甚至合同还会约定理赔顺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出现不符合预期的理赔情况？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还有顺序。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还有顺序的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张颖你好。
10: 柯岩你好。
9: 重大疾病保险呢，是指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等等，那风险发生的时候呢，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不限用途，可用于疾病的治疗、疾病的康复、家庭支出等等，本质呢就是收入损失。

0: 支保险对于减轻投保人、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的投保和理赔过程当中呢，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理赔状况。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了解一下投保和理赔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那案例是这样的，王先生2018年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重疾险的保额是30万，轻症责任3次，额度为重疾保额的20%，也就是6万元。2019年3月，王先生确诊为甲状腺癌，随后进行了甲状腺癌切除手术，在术后进行身体全面检查的时候又发现心动过缓，2个月后进行了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按照当时合同的规定，甲状腺癌切除手术呢是属于重疾险的范畴，可以赔付30万，植入心脏起搏器呢是属于轻症的范畴，可以赔付6万。于是呢，王先生认为可以赔付36万，提交单据申请理赔之后呢，只赔了30万，并且还被告知合同终止了。听到这儿哈，大家肯定会有疑问，重疾赔付额度是30万，轻症的额度是6万，正常应该是按照36万这个额度来理赔才对呀。所以呢，首先想请张颖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重疾险的赔付究竟是怎么来界定的，为什么会出现类似王先生这样只赔付重疾额度不赔付轻症额度的情况呢？
1: 好的，重疾险的赔付呢，主要是看是否达到了合同规定的重疾或者是轻症的疾病种类以及相应的程度。如果达到了的情况下呢，就会按照合同中规定的额度，合同中购买的额度进行赔付。赔付后，相应的后续的权利呢，会产生一些变化。在本案例当中，由于先触发了重疾，也就是说甲状腺癌，这个是属于重疾的范畴。又触发了轻症，这个是心脏起搏器的植入，它是属于轻症的范畴。触发重疾以后，按照合同的规定，本合同就终止了，轻症责任就没有了，所以说才会出现只赔付了30万重症的情况下，由于合同终止，造成了轻症的6万无法赔付的情况。
0: 那咱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解决哈。刚才您说到案例当中，王先生做了这个心脏起搏器的植入手术。其实对于很多老百姓来说，感觉上这个心脏起搏器已经是比较严重的疾病了，可是这个在疾病的界定当中却还算是轻症，所以想问一下您，这个重症、中症和轻症的病种都是怎么来界定的？
1: 好的，我们都知道，重疾险呢又叫收入损失险，它主要是弥补由于生病给被保险人带来的收入损失和后续的康复的费用。那么也就是说，重疾险中疾病的种类划分，包括它的种类划分，主要是结合治疗费用的多少、治疗周期的长短以及治愈率的高低的情况，还有身体康复率的高低的这些情况，综合起来来判定。
0: 那能不能请您再详细的跟大家解释一下，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比如说这个轻症、中症和重症，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1: 如果说按照刚才所提到的，治疗费用少、治疗周期短、治愈率高、身体康复率高的这些疾病啊，被定义为轻症的这个范畴。那相对来讲，治疗费用偏高、治疗周期很长、治愈率比较低、对身体的损伤破坏比较大的这些疾病定义为重症。那么中症呢，也就是说介于他们中间的这种情况。那么其实在国家在2021年重疾险改革当中，对重疾的种类还有高发轻症的种类是提了一些要求的，规定了包括重度的恶性肿瘤啊，这个较急性的心肌梗死等一些28类的重大疾病，这个国家是有规定的，包括3种典型的高发的轻度疾病，比如说轻度的恶性肿瘤，较轻急性心肌梗死以及轻度的脑中风后遗症，这个国家是有相应规定的。
0: 那咱们来看一下案例中王先生他的这个重疾险啊，对于轻症的原文的表述，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大家去理解不同的表述对于这个理赔结果会带来一个怎样的影响啊。
1: 好的，其实我们在看任何一个合同的时候，包括这个保险合同，尤其是咱们的重疾险合同，最应该关注哪一部分呢？其实我给大家也

0: 是提一个小小的建议，我们可以看一下保险合同的最重要的一个章节，也就是它的保险责任。保险责任会提到什么内容呢？包括等待期，包括重疾保险金，包括轻度，轻症，包括有一些可能还包含了中度疾病，都会有相应的责任列在这里面。但是大家不要只看这些，包括重疾有多少种病种，轻症有多少种病种，中度有多少种病种，还要观看什么呢？还要看一下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约束关系。那比如说在本次案例当中呢，提到了重大疾病的保险金，底下有一条是这么写的，被保险人等待期后经医院确诊初次发生本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我们将按照本合同基本金额给付重大保险金，本合同终止。这个是在合同当中明确规定了的。如果说首先触发了重疾的情况下，哪怕是我们后这个合同里头提到了轻症也好，中症也好，这个是没有机会再触发和理赔了。
1: 所以说这个理赔的顺序也非常重要。当他这里已经标注了，一旦触发重疾就会导致合同的终止的话，
0: 是的，
1: 就会出现这样不会赔付轻症的情况。
0: 对，
1: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他先理赔的轻症，然后再理赔的重疾，反倒是可以全部赔付的。
0: 对，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顺序问题。那么以本案例来讲，如果王先生首先这个进行了心脏起搏器的植入手术，那么手术完了之后进行了理赔，然后再后来检查出甲状腺癌，那这个理赔的情况就会发生一些变化。那如果先发生的轻症的话，是不会影响后面的重症的赔付的。那也就是说，那这个时候就跟王先生设想的一样了，可以先拿到6万的一个轻症的赔付，
1: 后面30万的重症的赔付。
0: 是的，
1: 但是咱们怎么说呢，在实际的情况当中，大家的这个犯病的可能性都是未知的。
0: 对，
1: 所以也就是简单来说，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是没有办法去避免，但是可以提醒大家去注意的。
0: 对，所以说预防很重要。
1: 对，那刚才我们探讨了一些关于中症、重症包括轻症的一些区别，包括还有它这种理赔顺序可能会导致的合同终止。所以想问一下张颖，我们在买重疾险的时候真的要带上这个轻症和中症吗？还是说可带可不带？因为毕竟像咱们案例当中的这个王先生，他就涉及到他重疾赔付了之后，轻症责任就已经合同终止就没有了。
0: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在这个案例当中确实看到了重疾能够赔付，然后整个合同就终止了。这只是说在这个合同当中，那如果说在从中国国内目前的保险合同的情况，至于说重症和这个中症轻症是不是放在一个合同当中，有的是把中轻和重都放在一个合同当中。有的呢是它是分开的，也就是说重症是放在主险当中，或者说放在某一个附加险当中，轻症和中症是放在另一个附加险当中，并且他们之间的约束关系是没有那么的强相关的情况下，这个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或者说较小程度上受到影响。但是呢，给大家的建议是，由于轻症其实对家庭的财务的影响比较小，即便是没有轻症的赔付，对我们财务的压力也不是特别大。虽然说轻症可加可不加，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把有一个叫轻症豁免的附加险一定要加上。
2: 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说到健康险，大家脑海里会浮现出的险。

0: 之一便是重疾险。在配置重疾险时，很多人会选择包括重疾、轻症和中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类型，但是在合同理赔时却会出现跟投保人预想不一致的情况，比如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某些情况不能理赔，甚至合同还会约定理赔顺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出现不符合预期的理赔情况？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还有顺序。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还有顺序的第一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张颖你好。
1: 柯岩你好。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刚才呢，我们通过王先生的案例让大家了解了重疾险中的轻症、中症和重症的一些区别，包括赔付顺序的细节。那么接下来我们探讨一个关键词，也是张颖刚才提到的哈，就是轻症豁免。这个呢，我觉得大家是非常关注的，毕竟涉及到豁免这个概念，就是说之后的保费可以不用交了。所以想请您介绍一下轻症豁免它有什么作用。
1: 好的。轻症豁免呢，通常是作为一个附加险放在这个合同当中。那它增加这个轻症豁免的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按照我们刚才提到的，轻症触发的可能性啊，要比重症要大一些。那如果发生的概率大，那即便是对我们的经济的影响小，但是呢，有一点，它既然发生的概率比较大，那如果发生轻症的情况下，如果能把我们后续的保费等同于我们已经缴纳了，那如果说有这么一个作用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杠杆工具，来提高我们这个重疾险所谓理赔的这么一个效果呢？所以说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即便不增加轻症的保险责任，也要添加上轻症豁免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杠杆的这么工具。
0: 那您说到这儿呢，接下来哈，我们还是回到案例当中的一个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情况来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那就是案例当中的王先生，他在重症赔付的时候不仅是只赔了30万，没有赔付6万，合同还终止了。这个大家肯定会非常的好奇，那后续他的轻症责任就因为他得了这个重症确诊赔付之后就真的没有了吗？
1: 按照本案例当中的这个合同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我有提到，在一个保险合同当中，它相应的责任刚才提到了有，比如说等待期，比如说有身故的责任，还有重大疾病保险金的责任，以及轻度这个疾病的责任，还有包括中度的责任。那他们之间的相互的关系一定要我们要看明确。在本合同当中，如果触发了身故，后续肯定就这个没有责任，大家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对吧？那如果触发了重疾的情况下，那也就是说由于得了重疾，他认为本重疾险已经履行完了它的最最主要的合同，所以呢，就是后续的轻症的这个都没有了。那是不是说也存在重症赔付了重疾险的大部分责任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后面还有机会来得到轻症的赔付呢？在市面上其实是有这种的，有这种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清楚的看到这个里面到底相关性有多大，相互的影响关系是不是由于这个就一票否决制吧。我们要至少心里边要做到有数。
0: 所以简单来说哈，就如果我们不仔细查看这个条款，可能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您说的这样的一些细节的表述。
1: 是的。
0: 这个想问一下哈，是每家重疾险公司的一个必要的规定吗？还是说不同的保险公司会在这一块上做一些区分呢？
1: 这个不是一个必要的规定，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这种由于得了重疾然后整个合同终止，这是一种这是一种类型。还有的呢，就是说我们进行了一些所谓的分组，不会影响到别的轻症的处罚不会影响到我如果在购买二次重疾的情况下也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包括轻症的相关性不大的，因为在本案例当中甲状腺癌和这个心血管类疾病它是相对独立的病种啊，尽量的不会受到影响，市面上是存在这种的。
0: 明白。那其实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比较保险产品的条款细节非常多，那么我们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应该怎么去判断我们接触到的重疾险是否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1: 好的，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我刚才也有提到了有一个最最简单的办法。那么这个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我们要研究保险责任具体有哪些，因为在我们普通的意识里面，就是它有轻症啊，赔付多少额度，它有重症赔付多少额度，它有中症赔付多少额度，但是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是不是存在有一票否决的，或者是说二择一，或者是说组里头每一组进行只有一次的机会的这种规定。那当然了，肯定是相关性越小触发的概率就会越大，那如果触发的概率大的情况下，相应的我们建立这份重疾险的保费也就会越贵。
0: 那这一块儿就是想问一下您哈，能不能就是把王先生他所购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原文条款拿出来跟大家对照着说一下，因为刚才您说到的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我们怎么去对照合同里究竟是怎么写的，好来帮助大家去区分这里面的一些细节要怎么去注意呢？
1: 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最最应该关注的就是保险责任这一块，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保险责任分为第一等待期，这个等待期的目的呢，也就是说规避一个被保险人带病投保的情况。那么除非是由于意外造成的，这个是没有等待期的。
0: 明白。
1: 对，因为有一些这个由于意外的情况造成的这个肢体的一些残缺呀，这个是没有等待期的。
0: 这还是一个比较人性化的条款。
1: 对，但是如果是由于疾病导致的话呢，那通常现在市面上是要求有90天的等待期。
0: 明白。
1: 那么第二个保险责任呢，就是我们最最关注的重疾险的保险金。重疾险的保险金，然后呢，还有我们关注的轻度的这个疾病的情况，并且呢，有些进行了分组，有些是没有分组的。那么在这个分组和不分组的情况下呢，尽量的能够选择制约关系小一些的。包括重症和轻症之间的制约关系，包括轻度和本身这个轻症之间的关系，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0: 那您提到了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点哈，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重疾险赔付的一个顺序的问题。那除了重症和轻症之间有制约关系之外，还会涉及到一些责任的界定，包括合同是否会终止。所以通过王先生案例的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一定要选择重疾赔付之后不会影响后续轻症赔付的这一系列的重疾险产品呢？还是说其实各有利弊？
1: 其实是各有利弊的。那如果说重症和轻症之间没有相互影响，就意味着我们理赔的概率会更大。理赔的概率会更大的话，这个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在精算的时候，它的保费一定是贵的。对。那如果说这个我们的设计的时候，就是相当于这个重疾险设计的时候，这个相关性比较大，由于一件事情导致另外的赔付就进行不下去的话，相应的话它的保费会低一些。
0: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选择呢？
1: 所以说追求完全的性价比其实是不存在的。
0: 明白。
1: 没有说产品又好，理赔的概率又大，然后呢保费价格又低， 啊，这个是一个不可能三角
0: 啊。
1: 嗯，
0: 所以它还是存在着一个概率对应着我们的保费的高低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是的，
0: 简单来说，也就是我们自己日常在选择重疾险产品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个实际的财务状况，包括身体状况来做一个综合的权衡。对此您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建议呢？
1: 我的建议呢，就是在我们配置之前要尽量的把这些搞清楚，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知情权啊，那肯定是责任保障越多越好，越全面越好，约束关系越少越好，但是知情权非常重要。那我知道这一块的保障到什么程度，我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会更重要，就不会出现本案例当中的这种误解，然后也会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明白，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了解清楚所有的情况之后自己去做选择。
1: 对，是的。
0: 好，感谢我们的嘉宾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5: 基金耳边有财怎么说？
6: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7: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5: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0: 说到健康险，大家脑海里会浮现出的险种之一便是重疾险。在配置重疾险时，很多人会选择包括重疾、轻症和中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类型，但是在合同理赔时却会出现跟投保人预想不一致的情况，比如原定的理赔额度无法实现，某些情况不能理赔，甚至合同还会约定理赔顺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投保人所投重疾险出现不符合预期的理赔情况？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为大家带来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还有顺序。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还有顺序的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重大疾病保险哈，重疾险呢，它是由保险公司经办的，以特定重大疾病，比如说 重度恶性肿瘤、心肌梗死、严重脑中风后遗症等等。那风险发生的时候呢，当被保人达到保险条款所约定的情况之后，由保险公司按照约定支付保险金的商业保险行为。保险金呢不限用途，可以用于疾病的治疗、疾病的康复、家庭的支出等等，本质就是收入损失保险，对于减轻投保人和被保人的经济负担有着重要的作用。那在日常的投保和理赔过程当中呢，总有一些投保人会遇到一些理赔的状况，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案例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投保和理赔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细节，帮助大家挑选到更适合自己的重疾险产品。案例是这样的哈，刘先生2019年在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商业重疾保险，重疾险的保额呢是30万，轻症责任3次，额度是重疾险保额的20%，也就是6万元。2020年的时候呢，他检查出了心脏问题，确诊为不典型的急性心肌梗死，随后进行了微创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按照保险合同的规定呢，不典型的急性心肌梗死和微创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都是属于轻症的范畴，于是呢，刘先生认为诶可以赔付12万，提交单据申请保险公司的理赔，结果呢只赔了一次轻症责任，那就是6万。那听到这大家肯定都会有疑问哈，不是轻症赔付额度6万，罹患了2次轻症，正常应该是按照2倍的额度来进行理赔。所以首先想请张颖来给我们解答一下，明明合同当中是明确了轻症的责任赔付3次，并且呢也说明了相应的额度，为什么会出现类似于刘先生这样只赔付了1次轻症的情况呢？
1: 好的，本案例当中呢，被保险人刘先生罹患的这两个疾病这两个轻症一个是属于不典型的急性心肌梗死一个是实施了微创的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两个疾病呢，它俩的这个病因是非常接近的，都是由于冠心病导致的这么一种情况，也就是说它的相关性非常强，然后按照保险合同的要求，在这里面是明确规范了4种情况，然后呢只赔付1次，这4种情况其中就包括了不典型的急性心肌梗死和微创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0: 简单来说还是要特别特别去注意条款的约定。那我们先按照这个流程来梳理一下大家可能会有的一些疑问哈，比如第一个，在刚才的案例当中呢，心脏搭桥手术可能在很多人的眼里是属于相对严重的疾病了，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判定，它为什么还是算轻症的范畴呢？
1: 这个判定轻症中症或者是重症，主要是依据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重疾险呢，它又叫收入损失险判定它是属于轻中重，主要是看对家庭经济损失影响的大小比如说疾病康复的程度治愈率的情况，然后治愈周期的长短对家庭产生的影响的大小。那么也就是说，为什么定义成轻症呢？轻症主要是由于虽然说心脏搭桥手术这种在我们来看它是属于比较严重的情况，但是由于这是用微创非开胸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手术手术的治疗费用相对来说它也是不是特别高，所以呢结合刚才说的一个是治疗费用，一个是康复情况，结合起来就把它定义为这叫轻症的范畴。
0: 那我们可以具体的来通过刘先生所购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对于轻症的表述原文来跟大家呈现一下，就是因为刚才您提到的是他对于4种轻症的一个界定是只赔付1次，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来看条款是怎么表述的，来做一些区分呢？
1: 我们在看一个重疾险的时候呢，其实不光是看它有哪些责任，对于病种的名称以及它的这个分组的划分，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我们对于分组的划分，当然是越相关性越小越好。我们目前的分组通常以恶性肿瘤为，因为恶性肿瘤它是比较高发的这个重大疾病，恶性肿瘤作为一组，那心血管疾病 啊，以及相关的作为一组，然后由于脑血管疾病作为一组，然后由于这个啊肢体残缺的这个作为一大组，其他的概率偏小的一些疾病分散在这些这个分组当中，目前是这么列的，在市面上是比较多的情况。
8: 嗯，哎，那刚才我就是问到刘先生这款产品他是怎么来界定的呢？嗯，
1: 对，刘先生他的这两个触发的轻症，他都属于啊，心脏类冠心病引发的，都属于心血管类的疾病，所以它作为轻症也好，或者是说作为重疾，因为它是比较轻的一些情况，如果说严重的情况，它也是属于心血管疾病的这个疾病分组的范畴，因为重症和轻症它有一个呼应的关系。
8: 嗯，
1: 哎，它都是属于同一类疾病引发的，也就是说如果分组的话也是分在同一组当中。
8: 嗯，那刚才其实您多次提到了疾病分组这个概念哈。
1: 嗯，
8: 对重疾险有一定了解的人其实都知道，不同的重疾险产品对于这个分组的界定其实都会有一定的区别。
1: 对，
8: 所以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买重疾险的时候要怎么去看待疾病分组的这个问题呢？
1: 嗯，疾病分组的问题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会对于这个分组是怎么理解怎么看待，那到底是有分组好还是没有分组好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看法。
8: 嗯，
1: 啊，大家想象的是最好是各个疾病之间都是相对独立，互不影响啊，甚至说不要分组，这是对大家权益最好的保护。但是这种是偏理想化的。啊，偏理想化的，因为有一种疾病有可能引发到不同的状态，引发到它有一些并发症，会引发出不同的这个疾病出来，所以呢，会有一些由于同一疾病或者是同一事故引发的不同的情况啊。那这种情况呢，为了避免这个高多次的赔付啊，就会有这些相关的规定。同时呢，如果在分组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把这些责任能够隔离开，其实也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一个挺好的保护。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分了四组的情况下，那么第一组如果罹患重疾而不影响 B、C、D 就剩余其他组的轻症，甚至是不影响其他组的重疾的情况下，是不是也是对我们的一个保护，提高了理赔的概率？
8: 哦，所以简单来讲，重疾给到的这个多次赔付的概念就是通过分组来实现的。
1: 对，是的。
8: 嗯，好，那您说到这儿哈，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间隔期。因为在重疾险当中有一些疾病有间隔期的要求，但是这个间隔期对于大家来说它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间隔期为什么是会有间隔期的概念呢？就是由于我们如果说罹患疾病它的治疗的过程它的康复的情况是比较，比如说有些疾病它治疗过程非常长，
8: 嗯，
1: 那如果说没有间隔期的要求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赔付概率的增加。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非常关注的也是非常高发的恶性肿瘤的情况啊，恶性肿瘤我们肯定是想说我们想得到多次赔付，但是呢如果说得到多次赔付或者是叫转移或者是叫复发，那在某种程度上就提高了我们这个理赔的概率，从而在精算的时候其实会提高我们的保费的代价。
8: 嗯，那同时还会增加这个间隔期的长度。
1: 对，那现在有比如说恶性肿瘤有五年间隔期的要求，但我们都知道本身对于恶性肿瘤五年的生存率对于不同的这个恶性肿瘤的分类它也是不一样的并且它跟你治疗的情况这个也是有区别的，有一些种类也确实是五年一大关，有这么一个说法。嗯啊，所以呢就是有这个间隔期的要求，从本质上也就是说降低了它的赔付的概率。
8: 明白，
1: 哎，
8: 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
1: 对，
8: 那简单来说从投保人的角度去选择重疾险产品的时候，也可以考虑这种疾病间隔期相对会短一些的产品，那也就是说我们获赔的概率也会相应增加。
1: 是的，获赔的概率其实跟我们这个保费预算会成正比的关系。
4: 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6: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7: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0: 说到健康险，大家脑海里会浮现出

0: 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保险进阶指南，重疾险理赔为何还有顺序的第二期，邀请到的嘉宾是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那我们接下来探讨一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的问题哈，那就是案例当中的刘先生，他这一次呢只赔付了一次轻症6万元，所以想问一下，就是从这个赔付顺序来说，他之后还会有什么权益呢？就如果说这个刘先生他进行了这次6万元理赔之后呢，再检查出了癌症等等一系列的重疾，再进行理赔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想请您给大家分析一下。
1: 好的，因为咱们今天的议题呢是叫重疾险呢赔付的顺序问题，
0: 是。
1: 那么我们就结合这个案例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因为这一次他是获得了一次，虽然说是这个诊断为两次轻症，但是呢是由于相关性非常强，是由于都是冠心病引起的，只赔付了一次轻症，也就是说6万元。那么在后续的过程当中，按照合同的规定，首次触发轻症的情况下，我们也就是说后面还有两次轻症的赔付的权益啊，以及不影响我们后续的一次重大疾病的赔付的权益。那么如果在这个合同当中按照先发重症的情况下，哎，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拿到了6万，如果下一次的生病触发了这个重疾的理赔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拿到赔付款30万。那后续还有一次啊，还有两次罹患轻症的机会。
0: 所以简单来讲，只不过是刘先生他所购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提出来这一次的两种轻症就只赔付一次，但是并不影响他后续还可以再赔付两次的这样一个、
1: 对，不影响啊。但是后续的轻症赔付过程当中，我们也要看一下他的这个相互的约束关系是不是也是由于某一种同一病因或者是同一事故导致的两次轻症。
0: 那么问题来了，就是对于这样的权益的界定，是只针对某一家保险公司才有，还是说不同的保险公司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约定呢？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产品，它的这个保险责任的划分其实也是有不同的啊。有一些公司的产品就是相当于如果首次触发重症，然后其他的机会就全部都没有了。
0: 就跟我们之前有聊过的案例是一样，轻症责任就终止了。
1: 轻症责任就终止了，合同就终止了。那么有一些呢，进行了分组，哪怕是我第一次触发了重疾，我其他分组的轻症不会得到影响，不会受到影响。那如果说还有一些是多次重疾的情况下，哪怕是在这个一个分组里头也不会受到影响，但是会有间隔期的要求。
0: 明白。那其实您说到这儿哈，就是证明重疾险的条款细节很多，除了我们刚才聊的一些比如说轻症责任的界定啊、分组间隔期等等之外，还有一些理赔会跟投保人的这种预期出现偏差，所以呢想请您从一个普通投保人的角度来说，来帮我们去判断一下，我们在接触到重疾险产品的时候有哪些赔付达不到预期的情况，咱们来汇总一下。
1: 其实所谓达不到预期，我是这么理解的，也就是说存在你自己想象的所有的权益都会有机会偿付，和实际合同当中写的有一些约束关系，比如刚才提到了重疾会约束轻症，或者说会约束同组的情况下，那么所以说我们的知情权是非常重要的，在你知道我有什么权益的基础上来做一个选择。所以呢，我们得需要对保险合同当中的保险责任以及其中责任的相关的约束关系要掌握清楚，这样的话我们做到知己知彼，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0: 其实您说到知情权，我还是挺感叹的。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普通的投保人来说，他看到这么繁冗的保险条款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区分里面的一些细节点。

0: 包括它究竟是怎么去界定的，所以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可以说是理解和认知上的鸿沟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解决呢？因为自己去看条款真的是很难看出它其中究竟是怎么界定的。
1: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找专业的人士，然后能够信赖的我们身边的顾问来帮你做这些分析，然后从而给你推荐最好的，然后呢又能够完完全全了解我的保障权益的这么信任的人来给我们提供全面的保障。
0: 我也想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建议哈，咱也不能说直接的去听专业的顾问是怎么来给我们介绍这款产品的，而是要在他介绍的每一个点的时候对应着保险条款当中的原文来给我们看，因为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最最真实的情况体现在我们大家的面前。所以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哈。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想请张颖把咱们案例当中刘先生所购买的这款重疾险产品的原文条款摘出来一部分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合同里是怎么写的，就是对于这一块的界定我们要怎么去注意。
1: 好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条款，也就是说这个保险合同里头的最最重要的部分，保险责任。第一部分呢就是等待期，等待期呢它是有一个90天的要求。当然了，如果说是由于意外导致的，这个是没有等待期，也就是没有这个90天的要求的。那么第二个责任呢就是轻症的保险金，刚才我们也有提到了，它是有三次的这个理赔的情况。在里头就提到了，并且以黑字的部分进行了约束，同一种轻症仅给付一次。本案例当中其实就是跟这个相关的。还有就是说，如果由于同一疾病或同一意外事故导致的本合同约定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这个也是仅赔付一次。
0: 其实通过刚才您的这个分享哈，我忽然脑海里就浮现出了一个想法，那就是投保人呢在挑选重疾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病症之间影响关系小的，重疾赔付之后不会影响后续轻症赔付的产品，也就是说这个赔付顺序不要有太多限制的这种重疾险产品，是不是这样对我们的保障会更好？
1: 你说的特别对。如果说能够把所有的重疾险的疾病以及轻症包括中症的这些疾病，然后所有都是并列关系，没有任何约束关系，那是我们最最理想的状态啊。但是实践过程当中这个是非常理想的，也是不存在的
0: 啊。
1: 所以尽量的能够说相互的影响尽量的小，那从而也造成了，如果尽量的小的情况下，我们的理赔概率就会提升。但是我们也做好这个，由于理赔概率提升，导致我们保费要做提高的这么一种心理准备
0: 啊。所以简单来讲，就除了这种顺序之外，像轻症和重症之间赔付互相都没有什么影响的产品，我们也是不太说完全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但是只能说尽可能的去
1: 相对
0: 达到我们的这个要求。
1: 对，
0: 因为其实大家也要摆正一个心态，保险它毕竟是一个撬动杠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给我们进行个人身体健康以及家庭的这种财务上的保障。那么它既然存在着这种保障性和杠杆性，我们也需要接受它有这种概率的情况发生。我们是要在了解所有的情况之后去选择自己最最合适的那款产品。
1: 是的。
0: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想请张颖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我们在重疾险的购买和理赔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1: 好的。在这个选择重疾险产品的时候，我给大家提几个建议。第一，还要看一下，不光是要看产品条款，还要看这个公司的情况，公司的理赔的理念。这个公司的理赔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如果说它是有通融理赔和这种比较严格的理赔，它对于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来讲，产生的效果会发生非常大的变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找我们信任的保险顾问来帮我们做专业的分析。

0: 第三就是刚才提到的知情权的问题，要知道我们的保障权益到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好，那时间关系哈，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大都会人寿资深理财规划师张颖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
1: 林书病见不见？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邯郸，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一座名称沿用3000多年未

0: 变的城市。这里的每一块陈砖旧瓦都能记载一段壮怀激烈的历史，都会讲述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可谓兴衰沧桑千古事，而今朝夕换人间。早已逝去的解放战争的硝烟，至今令邯郸人记忆犹新。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参谋总长维金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抗战的最后胜利，可蒋介石的笑意中却带有几分无奈，因为他的几百万军队大多在西南、西北、大后方，而要把这么多军队调往华北、华东和东北的内战前线，却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美国支持下，除了海运、空运一部分外，主要靠平汉、津浦、平绥、同蒲几条铁路线推进。而纵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平汉铁路是贯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命脉，自然成为国民党向华北、东北推进的主要干线，国民党军主力也加紧了陆路北进。1945年10月中旬，国民党军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第30军、第40军及新编第8军，在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40军军长马法武、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的率领下，从河南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其后续部队4个军也正向新乡开进。正如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蒋介石把足球朝解放区的中央大门踢来，大有将我们一口吞掉的架势。一时间，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国共斗争的前线。晋冀鲁豫解放区与各兄弟解放区四面呼应，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正堵着北上之路，所以成为国民党军进攻的重点之一。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的第二天，就给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发去电报，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5天后，毛泽东又给刘邓发电，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毛泽东的2次来电凸显了形势的紧迫，刘伯承、邓小平立即从上党赶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邯郸，并把指挥部设在丰丰矿区。
1: 平汉铁路线上的邯郸是春秋战国时赵国的国都，由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邯郸，东边呢可以协同山东、苏北的部队作战，西边呢可以配合陕甘部队对敌，南面呢可以支援中原部队抗击，北边呢可以帮助晋察冀部队拒敌，所以人们习惯把邯郸称为四战之地。
0: 刘伯承曾感慨地说，我们处于四战之地，要负起四战之军的光荣任务，不能让敌人把邯郸夺去，打通平汉线，运兵到东北。刘伯承、邓小平做了周密细致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军第1梯队3个军都是原西北军，他们对蒋介石为削弱杂牌部队，驱使其做内战先锋极为不满，高树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高树勋，河北沿山县人，由于家境贫困，他先在北京的商店

0: 当学徒，后到冯玉祥的部队当兵，逐渐成为西北军高级将领。抗日战争中，他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曾在冀中、冀南等地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了打好争取高树勋起义这个政治仗，邓小平派人全面调研了高树勋的历史。高树勋曾跟随冯玉祥参加过反对蒋介石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是国民党军队中受蒋介石排挤的非嫡系部队将领。1939年7月，高树勋的抗日部队在山东乐陵县被日伪军包围，高树勋向八路军求援。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萧华率领部队于万分危急之中救出高树勋部队，高树勋心怀感激。邓小平还了解到高树勋爱国。1940年，原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勾结日寇，几次派人对高树勋进行试探拉拢，均遭严词拒绝。由此，石友三对高树勋非常记恨，多次加以暗算。11月下旬的一天，石友三被邀到高部驻地进行调解，高树勋即令卫队将其拿下，随即就地正法，为国除了一奸。
1: 另外一位指挥官呢是马方武，马方武呢是原西北军的旧部，西北军呢，军官的军政素质都比较高，武器装备比较精良，具有相当的战斗力，所以在他看来呢，解放军就是游击部队，所以呢，他敢故意冒进，犯了轻敌的错误。
0: 针对国民党军的特点，刘伯承、邓小平精心设计了预定战场，即平汉线东侧、邯郸以南、漳河以北的河套地区。这里多为沙地，不便构筑工事，无坚可守。北有阜阳，南有漳河，极大地限制了机械化部队的行动。而邯郸又是太行、冀鲁豫、冀南根据地的交汇之处，便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运动和根据地人民的支援。10月16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邯郸战役的命令。因战场在平汉铁路附近，又称平汉战役。10月22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全部北渡漳河，以高树勋的新八军及河北民军八纵队为左翼，马法武指挥的第40军为右翼，第30军在后，沿平汉线两侧全力向邯郸压来。此时，陈锡联的第3纵队和杨勇的冀鲁豫军区部队还在东西两翼向平汉战场集结途中，而陈再道的第2纵队和太行军区第1支队仍在进行肃清临明关伪军据点的战斗。刘伯承命令杨德志率第1纵队先敌北渡漳河，赶到前线扭击对方，以迟滞其前进。杨德志将阻击马法武部的阵地锁定在崔曲、屯庄、小堤、嘉堤等一线，这里离邯郸只有10几里地，因这一带房屋的屋顶都是平的，打起仗来就成了天然的堡垒。杨德志、苏振华指挥部队火速赶到崔曲，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崔曲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的村庄，环村有约2米高的寨墙，东西南北各有寨门。
2: 那个寨墙有10尺多宽，不到2米吧，1米8宽。
0: 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晋冀鲁豫军区在峰峰矿区指挥部大楼的照片，如今它早已被拆除，几经改建，现在为一家宾馆，但院内保留至今的这座俄式建筑

和两间低矮的日式平房，仍透着一股岁月的沧桑。一方是数倍于我的对手，一方是缺乏重武器的依纵。刘伯承这位出生入死、征战沙场几十年的指挥员，深知阻击强敌的战斗是何等的惨烈。第106师是马法五部的精锐主力，配备有反坦克火炮、火箭炮等多种美式武器。果然，10月24日，国民党军倾全力进攻。第40军主力第106师组织了重炮，对萃取一阵狂轰滥炸，萃取阵地一度失守。晚上，一纵一旅重新发起攻击，一排排手榴弹投向国民党守军阵地，萃取失而复得。就这样，萃取被拉锯式的争夺，阵地几度易手，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紧要关头，晋冀鲁豫军区参战部队已大步赶到，并迅速形成对国民党军三面合围的态势。至此，第一纵队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迟滞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掩护了主力集结。就在萃取战斗打得紧张激烈之时，被派往高树勋部从事策反工作的王定南来到指挥部，向刘伯承、邓小平报告。经过做工作，高树勋表示要弃暗投明，阵前起义。10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派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穿过枪炮不断的火线，与高树勋见面。李达早年投身西北军，1931年宁都起义加入红军，与高树勋早就相识。他胸有谋略，红军时期就被誉为足智多谋的参谋长。李达的到来使高树勋很受感动，李达转达了刘伯承、邓小平敦促和欢迎高树勋起义的诚意，就起义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李达表示，高部起义后可改编为民主建国军，由高树勋继续担任总司令。最后，高树勋决心起义，但顾虑夫人在徐州，怕落入蒋介石之手。得知这一情况，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一定要军政双胜。刘伯承则补充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高夫人的安全问题我们可以电请中央解决。李达与高树勋经过开诚布公的交谈，特别是高树勋听说中央已委托陈毅派人去徐州接其夫人，决定10月30日宣布起义。10月28日黄昏，晋冀鲁豫军区各部队陆续到齐，战斗准备也已就绪。刘邓命令兵分两路发起总攻，一路前至第30军、佯攻新八军，配合高树勋部起义；一路作为突击队狠打第40军，并重点歼灭聚集萃取的第106师。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10000余人在码头镇宣布起义。在庆祝大会上，他激动地说，我决定起义并非贪生怕死，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这是我从几十年的坎坷经历中找到的一条光明之路。随后，高树勋部移驻百岩古镇接受改编。在百岩古镇这座安静优雅的院落里，高树勋与妻子团聚了，一家人也从此告别了骨肉分离、担惊受怕的日子。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然在门楣处的

0: 石板上隐约发现了明道二字，这不正是高树勋追求光明之路的人生写照吗？
1: 高树勋轻易就不一样了，这四十人的拐门当的这个马化武带着四十人子向后退，30人子准备那跟准备跑，我们是周战的这才去接着围。
0: 高树勋率部起义像晴天霹雳，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震动和惊恐，蒋介石不由得哀叹兵心不固，民心不归。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给高树勋发来了贺电。一向善于抓典型的毛泽东及时号召全军广泛开展高树勋运动。他在为中国中央起草的对党内指示中写道，开展高树勋运动使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争紧急关头依照高树勋榜样站到人民方面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高树勋运动的开展在国民党阵营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许多国民党军官兵指出了一条弃暗投明的道路，同时也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快速瓦解敌人、减少战争伤亡、取得一个又一个军事胜利指明了方向。就在高树勋准备率部起义之际，攻击第40军第106师的战斗在邯郸东南的崔曲打响。1纵第1、第3旅主力由东西两面向崔曲攻击，1旅7团7连担任突击连。当他们沿寨沟逼近村子时，被守军发现，双方展开激战。历时10天的邯郸战役胜利结束，共击毙国民党军3000余人，俘虏马法武以下1.7万余人。邯郸战役中，邯郸人民积极之前为夺取战役胜利做了贡献。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在视察途中专程到邯郸烈士陵园凭吊，他语重心长地说，他们应该有一块安息之地呀。7年前的11月1日正是围歼马法武部打得最惨烈的一天，也是指战员牺牲最多的一天。

邯郸战役是继上党战役后给予国民党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沿平汉路北上的黄粱美梦。与陈毅率领的金浦前线野战军所进行的金浦路战役一起，掩护了八路军、新四军向东北的进军和

0: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国家记忆。
6: 四平，一座因铁路而生的城市，每天南来北往、东出西进的客货列车穿梭不停，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四平人都习惯将铁道东边的半个城叫铁东，将铁道西边的半个城叫铁西。无论是住在铁东还是铁西，今天的四平人一有空就喜欢去位于铁西的英雄广场。在这个地方，总可以看到幸福的人们载歌载舞、谈天说地。而正是这个地方，人们将70多年前为解放这座城市浴血奋战的勇士英魂融铸为历史。1945年的冬季，漫天飞雪的东北寒冷萧瑟，伴随着日本的投降，中国东北暂时出现了政权空档。东北物产丰富，既产粮食又产煤炭钢铁，军工铁路等设施完备，是中国当时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谁控制了东北，意味着谁就能在全国战局中取得极为有利的地位，因此东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共双方几乎同时下达了收复东北的命令。美国为保护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不惜出动军舰日夜兼程，帮国民党军向东北运送兵力，并向蒋介石提供大量美械装备的援助。其更深层的目的是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争取东北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设想。早在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只要我们有了东北， 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日本宣布投降前几天，中共中央就派部队进入东北了解情况。根据东北局势的发展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主持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

0: 阵。在此期间，远在苏中的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也向钟荣阳建议，应派大部队进军东北，开辟东北战略根据地。1945年12月，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与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两个月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陆续回国。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在苏军撤离后，首先夺取四平。四平即当时的四平街，地势并不险要，却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四平是当时辽北省省会，位于东北平原中部，地处沈阳、长春之间。中长、平齐、四梅三条铁路在这里交汇，是连通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黄克诚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三个旅，于1946年3月17日半夜突然攻入四平城，活捉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汉东，并于第二天接收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一次四平作战。四平被攻占后，蒋介石甚为恼怒，立即派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前往东北。范汉杰一到，立即就和时任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商议，命令新一军、第71军五个师由沈阳地区出动，沿中长路向四平进击，限令4月2日前拿下四平。熊式辉为准备四平之战，又速将第60军运抵昌图以南，担任护路任务。当时四平天气开始回暖，化冻的土地逐渐变成一片片的泥沼，国民党军的坦克、汽车行进起来十分艰难，根本无法按照范汉杰和熊式辉的预定计划执行。毛泽东审时度势，预料四平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国共双方在东北争夺的焦点。3月24日，他指示东北局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绝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1: 中共中央当时的意图嘛，坚守四平，夺取长春、哈尔滨，在辽南坚守本溪，制止国民党军队呢向南满解放区进攻，然后呢取得军事上有利地位。
0: 1946年4月上旬，四平保卫战的外围战斗打响，国民党军由新一军担任主攻任务。新一军是国民党王牌主力部队之一，抗日战争时曾经远征缅甸，在时任新38师师长孙立人率领下奋勇杀敌，解救了被日军包围的英军。战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但此时孙立人不在国内，该军暂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胜指挥。对于新一军的实力，林彪自然非常清楚，但他很快也发现了他们不善夜战的短处。于是林彪命令部队在四平外围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傍晚才向梁华胜发起攻击。两军激战一夜，梁华胜麾下的四个连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攻击下被全歼。熊式辉坐卧不安，彻夜研究各方情况后，决定派陈明仁的第71军负责从西路进攻四平，配合梁华胜新一军北进。第71军的装备

0: 远不如新一军。东北民主联军抓住其弱点，调整部署，集中优势兵力，准备阻击陈明仁的71军。4月10日，陈明仁的第87师进至四平西南法库县金家屯一带。林彪令东北民主联军一个团和一个大队，沿金家屯以北公路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掩护四平西南的东北民主联军迅速向西转移，在大洼金山铺一带设伏，布置好口袋，准备迎接陈明仁的第87师。战斗地点计划设在第87师前进的必经之地大洼附近的一个集市，这里便是当时的集市，位于今天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北部的大洼镇。70多年过去，集市虽不是当时的集市，但位置和集市分布跟现在相差无几。当时也就是在这里，东北民主联军事前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周围埋伏，另一部分化妆成赶集的农民。4月15日，陈明仁的第87师师部及一个团到达集市后，向老百姓打听当地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当地的人都说东北民主联军先前来过，但早就走了。第87师师部参谋人员又四处询问大洼附近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老百姓也说没有。国民党师长听说附近没有东北民主联军，下令部队在集市上休息吃饭。集市跟往常一样，依然正常交易。当国民党军吃饭之时，一些拥护东北民主联军的老百姓敲锣打鼓赶来欢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完全被迷惑住了，于是便放松了警惕。可饭还没有吃完，镇上突然枪声大作。当国民党军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里应外合，将陈明仁的第87师官兵打得晕头转向。国民党师长见势不妙，带着几个警卫夺路而逃。这样进入大洼一个团的国民党军，除少数被打死外，大部分被东北民主联军俘虏。同一天，陈明仁的第87师进入大洼的另外两个团也被东北民主联军分割成数段，经一昼夜激战，大部被击溃。陈明仁的第91师也有一部被歼。就这样，东北民主联军一共歼灭了陈明仁部的4400余人，使国民党军原定4月2日占领四平的计划破产。四平不能按时攻占，蒋介石恼羞成怒，怪熊式辉指挥无方，于是准备换将。可是换谁去好呢？蒋介石考虑再三，选中了杜聿明。当时杜聿明已经做完肾脏手术，正在北平住院。其实在十几天前，他正养病期间，听说有人要顶替他的职务，心里不免酸溜溜的。没想到才过了半个月，蒋介石又让他重返东北，杜聿明自然是喜出望外。他全然不顾手术后尚未痊愈的身体，急忙返回沈阳重操权柄。为了打好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把前方总部迁到了四平近郊的梨树县，并急电长春部队南下增援。各部队接到急令，昼夜兼程。几天后，东北民主联军近8万人云集四平，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对于当时的情况，参加过四平保卫战的实为东北民主联军保安一旅战士孟昭文终生难忘。
1: 反正那时候没有一天不打仗的，从行军打仗前两天吃不上饭，有时候睡不上觉，吃不上饭的时候再嚼点爆米花，困的走道上没事跟晚上睡着了，走掉地上摔醒了，不明的走没边掉壕沟里睡着了，掉壕沟里摔醒了。
0: 大洼金山铺战斗后，虽然陈明仁第71军部分被歼灭，但新一军的实力没有大的削弱。由于梁华盛代替指挥不力，新一军此时改由国民党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

0: 指挥。
1: 从1946年4月18日开始，郑洞国指挥国民党新一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向四平正面展开攻击。东北民主联军奋起抗击，四平保卫战由此开始。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四平的战事高度关注，他给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发电，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第二天，东北民主联军首长给毛泽东回电，表示死守四平。经过层层动员，东北民主联军广大指战员决心拼死一战，誓与阵地共存亡。当郑洞国率领新一军先后从多方向进攻四平时，均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沉重回击。
2: 连长牺牲了，你这一排长代替，马上代替指挥；一排长牺牲了，你一排长马上代替这个排指挥。战斗打响之前都开这个会，都准备牺牲。
1: 双方激战八天，四平战役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非常焦虑。此时杜聿明已经回到沈阳，他考虑到要想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必须首先攻占本溪，于是给蒋介石建议，急令廖耀湘的新六军攻占本溪后迅速北上增援四平。4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民主联军首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3: 守四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求得东北停战，以及全国永久性停战，求得一个国内和平。
1: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东北民主联军调整部署，以小部兵力坚守四平正面，消耗与顿挫国民党军，集中主要兵力于四平侧背为机动突击力量，支持守城部队待机歼击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守住四平，就为东北停战赢得谈判的砝码，同样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就为占领东北拔得了头筹。四平保卫战成为国共两党在东北斗争的焦点。5月2日，廖耀湘按照蒋介石和杜聿明的命令，指挥新六军等部向本溪发起进攻。由于敌强我弱，保卫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防线被突破，本溪失守。本溪失守后，新六军被调到四平前线，此时孙立人也回到了新一军。这样，东北的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全部集结到了四平前线。于是杜聿明令国民党军兵分三路向四平街发起总攻。1947年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夏季攻势，转入战略反攻。不到20天时间，先后占领数十座中小城市。为进一步扩大战果，1947年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攻取四平。1947年6月11日，四平攻坚战打响。经过15天激战，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了四平市区的西半部，歼灭国民党守军第71军等部1.7万余人。但由于对敌情判断不准确，对国民党守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攻城兵力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在持续半个月之久的城市攻坚与激烈巷战中，伤亡1.3万人。在国民党军援军由长春、沈阳南北对进，逼近四平时，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战斗，第三次四平作战结束。随后，东北民主联军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相继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东北战场局势骤变，东北国民党军损失巨大，不但被歼灭大量有生力量，而且其控制区进一步缩小。

攻。东北人民解放军三个纵队从五个方向相继突破国民党军的防御堡垒，攻入市内。经23小时激战，攻占四平，歼灭国民党军近20000人。四平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此后，随着辽沈战役开始，以及国民党在东北的彻底失败，四平这座城市再没发生过战事。四战四平是东北战场影响全局的四次作战行动，为辽沈战役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获悉四平解放，于3月15日发出贺电，庆祝收复四平及在冬季攻势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号召东北人民解放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在今天的四平市北郊，坐落着占地近20万平方米的四平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为四平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是四平今天的繁荣与昌盛，四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也将在中国的国家记忆中永载史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们给各位来说一说陈平治除亚父范增的故事。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有必要先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陈平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除掉亚父范增呢？他又是如何除掉项羽身边的这个大谋士的呢？回过头，咱们先从这个陈平给您说起。陈平是阳武县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原阳县人，打小家境贫寒。你别看家里面没钱，但是陈平打小喜欢读书，往往越是这样的孩子将来越有出息啊。怎么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呢？后来陈平长大了，在乡里面当了个小官，干什么呢？负责呀每次分祭肉，祭拜祖先，祭拜上苍的时候有贡品有祭肉，怎么办呢？他负责来分，每次分的都是十分的均匀。乡里的父老乡亲每每看见陈平来分祭肉，大伙儿都放心，谁也别想多占，谁也不会少拿。见到陈平就夸，哎呀陈平啊，哎，你这祭肉分的可太好了，将来啊你必有作为，你得有大出息。陈平一听呢不以为然，我这是让我分鸡肉，倘乎将来让我主持天下，我也能够像分鸡肉这样一碗水端平。后来各地诸侯群起反秦，陈平呢去投靠了魏王，在魏王的手下任太仆。太仆是个什么样的官职呢？简单点说，太仆啊就是管理皇帝呀、君王身边的车辆马匹，是这样的一个官职。投靠魏王做太仆，陈平呢胸怀大志，让他管马，大材小用。所以有些时候陈平啊向魏王献策，魏王掐半拉眼角也没看上他，心说你个管马的，你还敢议论军政吗？你还有权利议论国家大事吗？你把你的马管好就不错了。非但如此，在这个魏王身边呢有小人，一看陈平没事儿，老嘚不嘚嘚不嘚，今天献个计策，明天提个意见，这些人看不顺眼了，心说陈平啊，将来有一天你要起来我们怎么办呢？就在魏王的耳边搬弄是非，一来二去魏王信以为真，结果陈平一气之下离开了魏王，到哪儿去了呢？投奔项羽。这个时候殷王司马昂起兵作乱，项羽派陈平去平定司马昂。咱简短截说，陈平降服了司马昂，项羽呢任命陈平为都尉。都尉这个官职在当时仅次于将军。可没过多久呢，刚被收回来的这个殷地被刘邦给拿走了。项羽是勃然大怒啊，要去诛杀以前驻守殷地的将领，这其中就有陈平一号。陈平一看，心说这项羽可真是翻脸不认人呐！啊，好是好，事儿是事儿啊。想当初我给他 立功的时候他不说什么，眼下出了过错他要拿我开刀，这人不能和他共事。结果离开了项羽，打算渡过黄河去投奔刘邦。等他来到黄河岸边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靠着水边还真有一条小船儿。哎，陈平挺高兴，船家船家，把我渡过河去啊，我必有重赏，我给双份钱，有钱好办事儿啊。船家一乐，那你上来吧。陈平就上了这条小船儿，船离开岸边很快来到河中心了。就在这个时候，打这个船舱里面又出来一个船夫。哦，感情这条船两个使船的。可陈平就发现这个人呢，二目露出凶光，长得满脸净横丝肉，一看绝非善类。陈平这心里就一翻，心说坏了，我上了贼船了啊！这听说我要给双份船钱，不定以为我多有钱，这可不行。眼珠一转，陈平脑瓜快，脱了个大光膀子，把衣服往船板上一扔，声息皆无，来到船老大的身边，跟船老大讲：“来来来来，我帮你撑。”这俩使船的一看，耶，感情身上蹦子儿没有，哦，穷光蛋一个，嘿，那我们劫他有什么用啊？白费力气。后出来那主瞅了一眼，没说话，陌生又进那个船舱里面了。一场祸患就这样化为乌有，死里逃生。到了对岸，陈平也是长出一口气。陈平通过魏无知求见刘邦，

0: 刘邦呢跟这个陈平一攀谈，俩人谈得十分投机。刘邦就问说，你在楚军当中担任什么官职啊？我担任都尉之职。好，我也给你个都尉干干。可手下的将领一听，有人就不高兴了，嘿嘿，这陈平啊，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呢？啊，凭什么他一来就当都尉管我们呢？那陈平只不过是个逃兵啊，哦，过来管我们这些老将，他凭什么呀？和大家伙议论纷纷。周勃就跟这个刘邦讲说，您好好想想，陈平这个人呢，虽然外表长得溜光水滑的，但未必真有才学，或许就是个绣花枕头。我可听说陈平在家的时候跟他嫂子关系不正常，俩人没事经常关起门来做苟且之事，所以魏王都不惜得用他。这种人人品有问题呀！啊，魏王没用他，他又跑过来投奔我们，这种人能长久吗？有反叛之心呢。而且我还听说陈平接受将领们的贿赂，谁给的钱多呢？哎，他就给谁好脸色，就给谁好待遇。谁给的钱少，哎，这待遇就不好。像这种人，怎么能够委以重任呢？万望大王三思明察。你看，一个人说，刘邦不以为然。俩人说，三四五六都这么说，刘邦这心里面也有点怀疑了，就把这魏无知给找来了。魏无知是介绍人呢，用现在话说，这银宝袋，这人很重要啊。找魏无知得问说究竟怎么回事，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对陈平议论纷纷，你给我讲讲，你给我推荐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魏无知一听，大王，我推荐的是陈平的才能，可大王您呢？现在问的是他的品行。当今，如果有人具有委生、孝己那样的品行，倘乎对大王的社稷毫无用处，大王会用这种人吗？他举了两个例子，委生和孝己。委生是谁呀？委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为情而死的青年。您打开《史记·苏秦列传》当中有记载，在《庄子》当中也有记载，说的是一个叫韦生的这么一个痴情汉子，和心爱的姑娘在桥底下约会，可是心上人啊迟迟没来。心上人没来，大水来了，涨水了。按理说你就走吧，水火无情，一会儿水把你淹了怎么办呢？不，这韦生特别痴情，我得信守诺言，说好了在这见面，哎，我就得在这见面，我不能先走。大水逐渐上涨，最后尾声抱着桥柱淹死了。据说尾声和这姑娘约定的地点叫蓝桥，抱着的那个柱啊，也成了守信的一个标志。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

0: 和理解世界，与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那这就是尾声。孝己呢，是一个孝字，以行孝而著称，后来遭到后母的谗言，被放逐而死。要说孝子，孝己算是一个。这个魏无知呢，说的就是这意思，说倘乎这个人有尾生孝己这样的品行，对大王您的江山毫无建树，这种人大王会用吗？可眼下楚汉相争，我举荐的人一定是对国家有利的。至于他和什么嫂子私通啊，收受贿赂啊，这和大局又有何关系呢？刘邦听了之后是半信半疑，又亲自找来陈平，说我来问问你，听说你原来是帮助魏王的，后来离开魏王帮助了项羽，现在又来帮我，恐怕你的行为会遭到别人的怀疑，你怎么来解释这件事？陈平一笑，陛下，同样一件有用的东西，在不同人的手里，它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侍奉魏王，但是魏王不采纳我的建议，所以我才离开魏王去辅保项王。项王任人为亲，不是项家的人，他呀不采纳。这时我听说汉王广纳人才，所以我才来归纳于您。但我空手而来，不接受金钱，我无法应付日常开销啊。我的计策的确有值得采纳的地方，希望大王您采用它。如果没有值得采用的，那么那些金银都在呢，我把它原封不动都封好，我辞官而去。你看这样怎么样？别看我花钱了，别看我收别人钱了，但是我对您有好处，这价值搁这儿体现。刘邦的这个疑虑啊，这才消散，提升陈平为护军中尉，干嘛？负责监督众将。打这儿开始，陈平也一心一意的为刘邦六出奇计夺取天下，其中一条就是制除范增。到了公元前203年，楚汉战斗到了最为激烈的时候，刘邦的父亲包括他的妻子吕后也被项羽所俘，刘邦退守荥阳一带，他被项羽是团团包围，断了外援和粮道。这个时候萧何从关中调来一支人马，韩信也带着军队来见刘邦，汉军才得以重新振作。刘邦以攻为守，一面守荥阳，用少量的人马牵住项羽的军队，一面派韩信从北面收服魏国、燕国、赵国。可是即便如此，项羽的实力还是比刘邦强。那么在这个时候，陈平献计要从内部瓦解项羽。陈平派人混入到项羽的大营，散布谣言，说眼下在项王的部队里，亚父范增功劳最大， 但是不能列土称。

王心中不免有些怨恨。现在亚父范增已经和汉王约定好了，要共同消灭项羽，然后俩人二一天作五，占领项羽的土地。一传十，十传百，传来传去，传到项羽耳朵里。项羽这个人刚愎自用啊，向来办事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别人说的都不对，哎，唯独他自己说的对，亲自带兵围了刘邦三天三夜，久攻不下。这项羽心里边就挺着急，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怀疑亚父范增，怎么打着小小的刘邦就打不下来呢？你范增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正这个时候来了个使者求和。谁派来的？刘邦派来的。刘邦为什么派使者？这是张良等人献计，说眼下项羽攻城不下，咱们派个人跟他讲和，他一定会同意的。哎，他要一同意，必定派使者回来讲条件，到时候陈平之际咱就可以用了，就可以离间他们君臣的感情。就这样，刘邦派随和前往楚营游说。一见项羽，这随和就讲了，说现在我们刘邦被封为汉王，心里面非常满足，不敢与项王分庭抗礼，我们愿意来讲和，各守疆域，共享荣华。荥阳以东为楚界，以西为汉界，不知项王意下如何？项羽也不愿意打，他也怕呀韩信用兵把自己给干掉，哎，莫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哎，这挺好的。可是呢，亚父范增提反对意见，说这分明就是刘邦的缓兵计，咱可不能同意啊！刘邦这种人必须斩草除根，得把他干掉。项羽啊，又开始犹豫起来了，就跟这个随和讲说：“你先回去，我们再商量商量。”这话呀，就变软了。随和心里面就有数，这肯定是范增开始跟那儿阻挠了。随和就讲说：“大王，在这个时候您得自己拿主意，身边左右的话未免有私，你手下的人他们说话呀是站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角度出发的，大王倾向啊，战胜也好战败也好，您手下的这些人无非是当楚官或者当汉官，换个地方当官而已。可是大王您呢？那截然就不同了，一旦您失利，恐怕就不是今天所拥有的这一切了。再说汉王上位啊，实力削弱，韩信还有几十万的大军还没赶到呢，倘乎要赶到，内外夹击，大王您到那时进退恐怕都很为难了。我替大王考虑，不如化干戈为玉帛，这样呢，不仅汉王感恩戴德，老百姓也会歌颂大王您的仁义的。可千千万万不要被左右的人出卖了。小话这么一溜，项羽又没主意了。好，你说的有理，哎，我同意讲和，我派人去。随后派于子期到城内谈判。于子期进城之后，听说刘邦啊头天晚上喝醉了，还没睡醒呢。谁招待他呢？是张良和陈平。呵，对待这于子期呀极为的热情，好酒好菜好招待。没说几句话呢，话锋一转，俩人就问范增：“范先生最近身体可好啊？”哎呀，这个范增啊，

0: 才能高尚，品德第一，如何如之何，搁那大肆夸奖。看左右没人，张良压低了声音就问这个于子期说，亚父有没有什么吩咐？给于子期啊造愣了，用新名词讲话蒙圈了，说我是霸王派来的，不是亚父派来的。耶，俩人一听呱嗒一下，这脸可就掉脚面上了，当时就变脸了。哎呀呀啊啊啊，说话开始拉长音了。哦，这么回事啊，来来来来来，酒席撤下，请使者到别的屋吃饭。这话也不讲究了，到那屋一看，粗茶淡饭，俩人一个陪的都没有，把于子期给蹲这儿了。呀，于子期说这怎么回事呢？这态度变得也太快了，有心想走，可是这回来是见刘邦的，不是见陈平和张良的，等着吧。一会儿有人接于子期去见刘邦，刘邦还没出来呢，这是一间书房。于子期闲着没事儿，就翻旁边的书，怎么那么凑巧，翻到了一封范增写给刘邦的信，大意是说里应外合，共破楚军等等等等。于子期一看，心里面咯噔一翻个，心说得亏我来了，这信我们要没看见多危险，赶紧藏起来等刘邦召见。刘邦呢说了几句客套话，不冷不热，哎，也就完事儿。于子期回到楚营，把信呈上来，一五一十给讲一遍。西楚霸王项羽这回更加确信范增私通汉王了。这个时候范增向项羽建议应该加紧攻城，可项羽一反常态，拒不听从。过两天范增也听说了，说外面传言他私通刘邦，还有什么什么信，预感到项羽不再信任自己了。于是乎这一天跟项羽讲说，现在天下大势已定，希望大王您自己好好干吧，我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好，我打算告老还乡。项羽连啵都没打，好，就这样，这位跟随他多年忠诚的谋士离他而去。范增就憋了一股火，走到半道上背生毒疮，郁闷而亡。范增一走，楚军士气低落，最终被刘邦冲出了重围，转败为胜。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上回，汉高祖刘邦知人善用，建立了西汉王朝。在他的身边有三员大将，可以说这三个人是这个刘邦的左膀右臂，被称之为汉初的三杰。谁呀？一个是丞相萧何，二一个就是大将韩信，还有一个就是这一讲我们要向您介绍到的谋士张良。提起张良，那是有名的谋士。这个张良的祖先呢，都是韩国的贵族。哎，您说韩国不错呀，我爱吃冷面，我爱吃烧烤啊，是还有拌饭的，不是那个韩国。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的韩，不是现在的韩国，两回事儿。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韩国的相国，在张良很小的时候，这个韩国就给秦国灭掉了，所以啊，他不曾在韩国做过官。韩国被灭之后，张良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招募刺客，打算刺杀秦始皇。后来他在东夷找到了一个大力士，这大力士愿意接这份活，愿意刺杀始皇帝。张良很高兴，特意给他打造了一个大铁锤，和这大铁锤浑铁凝钢打造，上秤称一称，毛炮120斤。等这个机会，哎，机会来了。有一年秦始皇东巡，张良就和这个大力士暗中埋伏在博浪沙，袭击始皇帝。结果这个秦始皇啊，这人也有心计，他呀派了很多辆车，你也搞不清这个始皇帝究竟坐到哪一辆车上。结果呀，翻这个大石头，啪嚓一声，砸错了，砸的那个车上没有秦始皇。但是啊，秦始皇十分的大怒，下令全国缉拿刺客。没有办法，张良只有改名换姓，躲在下邳一带。单说有这么一天，张良闲暇无事啊，到处溜达，来到宜桥之上，这座桥叫宜桥。张良就发现在桥栏杆上坐着个老头，和这老头须发皆白，没70也得有65，把长寿星啊。就见这个老头身穿着粗布的衣衫，别看这样，俩眼儿倍儿亮，你看有精神头。与众不同的是，这老头啊，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没穿鞋，光脚。老头好像往桥下张望，不知道找什么东西。张良一看，老人家，您这是怎么了？老头一看呢，说话还很牛，架子还很大。哎，小子，我鞋掉桥底下，你给我捡上来。呀，张良听着就不顺耳，这话带刺儿就出来了。你说你鞋掉桥底下找人帮忙，你客气客气啊，小伙子，你受累，帮我把鞋给我捡上来。你这话多好听，你这话带着刺儿横着就出来了。张良有心反唇相讥，可是一看这么一大把岁数，老人家呀，尊老敬贤嘛，过去也讲究，算了，老小孩小小孩，老人也得哄，我一个年轻人走几步道又能累到哪儿去。好吧，张良点点头，绕到桥底下，把老头这鞋给捡起来递给老头。老头没接。小子，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我呀腰不得好，你给我穿上吧。好吧，张良二话没说，帮着老头把这鞋给穿上了。张良心说，我呀这就叫积德做好事。转身刚要走，就见这老头把鞋又脱下来。

0: 就给扔到桥底下了。
1: 哎，小子，我鞋掉了，给我捡回来。
0: 耶！
1: 张良心说这是斗气儿啊，我好心好意给你捡起来嘛，哦，你又扔下去了。
0: 我也罢，好呢，耐着性子二次把鞋捡起来给老头又穿上。老头连谢都没谢，书说简短，一连三次，老头把鞋扔到一桥之下。张良是毫无怨言，三次帮老头把鞋捡回来，还给老头穿上。这就是著名的一桥三十旅。书中代言，这老头可不白给，这老头就是著名的黄石公，那还了得吗？在当时叮当响响叮当的人物。老头一看韩信呢，孺子可教也。老头是朗声大笑，好好啊，你将来是必有出息呀，不过你现在火候还欠点。这样吧，五天之后天亮时分，你还在这一桥上等我，我来当你的老师，我来教教你啊。就这么说定了。你看这老头还是个急脾气，说完站起身走了。张良一看，就发现面前的这位老者做事十分的奇特，就知道这不是一般二般的人物，非常之人有非常的做法呀。看来这个人呢必有渊源。好，五天之后我一定来。书说简短，一眨眼五天到了。天一亮，张良早早的就来到这座一桥之上，想等着老头。可等他到这儿一看，老头早就到了。老头很不高兴，哎呀，你这个小伙子太懒了，我老人家都走到你前头，你现在才来，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是拜师学艺？一点礼法都不懂。算了，五天之后你早点来。说完老头走了。书说简短，又到了五天。张良心说，我呀这回早起一点。鸡刚叫头遍，张良就起来了，穿戴整齐，急忙忙来到一桥。可是到这儿一看，老头比他来的还早，告诉他五天之后你再来。哎呀，张良好纳闷，心说这老头起得够早的，我就不信我一个大小伙子我就不能够赶到老头前面到。这回啊我也甭睡，半夜张良就出发了，顶着星星啊来到一桥，四周围还都是黑的，鸦雀无声。一看，哎，张良挺高兴，怎么的，老头没来，等着嘛。在桥上等了一个多时辰，老头才来。一看张良已经等在这儿着，颇为高兴。老头打怀里掏出一本书交给张良，这本书这可是传世之宝啊，这是本宝书啊，它可以帮助你成就一番事业。我看你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有作为，所以我才把书送给你。十年之后你一定会功成名就。哎呀，多谢老人家呀。不知老人家怎么称呼，您叫什么呀？将来我要感谢您，我得知道您住在哪儿。老头一乐，嗨，山野村夫，无名少姓，我呀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叫什么。这样，你要想找我，13年之后你到冀北来找我，在古城山下你要见到一块黄石，你就找着我。说完之后，老头转。

0: 转身走了，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先要出发了。
1: 他叫孙小英，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女子护水队的一员，来自河南省内乡县彭营村。
3: 有那村民说，哎呀，是不是人家给你们有工资吧？我说没有工资，这都做义务的。
1: 夏天顶烈日，冬天冒寒风，他们用双手守护一渠清水，他们的绿色坚守被世界看见，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支持。
3: 光呼个谁我都没想到，我个老农民还能走到联合国去。
1: 从田间地头走向联合国，从不被村民理解到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女子护水队，他们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守护绿水青山的决心。
3: 你们以后保护水源要比我更上一层楼，有这个理想没有？
0: 张良这心呢，腾腾腾跳成一个，揣着这本书都没敢打开，回到自己屋把门关上，这才打开观看。原来这本书是《太公兵法》呀！呵，张良一看是爱不释手，回到家里是日夜的诵读。10年之后，张良投靠了刘邦，凭借着《太公兵法》向刘邦是出谋献策。刘邦是十分的欣赏，按照张良给出的计策是无一不精，没有一次打败仗。后来刘邦头一个攻进咸阳，按照刘邦那意思就想稳坐钓鱼台，这地方我就不走了。是张良献策说，你赶紧呢，得把宫中的这些宝贝封存起来，退兵霸上，等待项羽。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鸿门宴也是张良向刘邦献策呀，包括后来刘邦被封为了汉王，退归蜀内，也是张良出谋献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看这个张良可以说是功勋赫赫。后来平定天下之后，刘邦分封各个功臣，把大家伙都给招来了，说你们这些人这功劳啊都不大，功劳最大的那是张良啊。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你们没有一个人能比得过张良。所以啊，寡人打算把齐地30000户的封邑封给张良。张良一听连忙推辞，是万万不可呀！微臣当初逃亡在下邳，有机会得遇陛下，这是老天爷让微臣跟着陛下，陛下英明神武，采纳了我的意见，这也是上天的安排，所以啊，我有立锥之地就可以了，这30000户我是坚决不能接受。嘿，刘邦一听暗挑大指，张良绝不居功自傲，不像有些人，哎，做了点事儿仅怕别人不知道，老得说，哎，当初啊那事儿可是我给办的，当初要没有我找人，哎，你就办不成这事儿，老在别人面前邀功，这些人呢不值得一提，那跟张良没法比。张良越是不要，刘邦越是感到钦佩，越是坚持，封张良为留侯，紧接着又分封了20多个有功之臣。可是其余的人呢，因为这个功劳大小争论不休，我应该得头。

0: 些人为什么又要造反？陛下，您忘了一点，想当初您也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就是靠着这些人才打下了江山。现在您贵为天子，九五之尊，封赏的都是平时您最喜爱的萧何等人，杀的都是您平常怨恨的这些人。现在这些将军都在计算着自己的功劳啊，认为自己并不是有功就能够得到封赏，反而可能会有灭门之祸呀。所以这些人聚在一起讨论怎么造反呢？
1: 哎呀，先生，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哎，陛下不必担心，微臣已有良策。
1: 哦，快讲快讲。
0: 万岁，群臣是否都知道您平时最恨的是哪个人？
1: 雍齿，这个人和我有旧仇，而且多次羞辱于我，所以我一直就想把他给杀了。可是他的功劳很大，我又于心不忍。这件事儿，朝野上下尽人皆知啊。先生怎么要问起这件事呢？
0: 陛下，我的计策就在雍齿身上，现在您赶紧封赏他，给群臣呢做个样子。像这样我最恨的人，我都不计前嫌，封官拜爵，难道说别人我还能杀吗？这样一来，消除大家伙的忧虑，不就不会有造反的事儿吗？
1: 对对对对，
0: 马上下令召集文武，封赏雍齿为侯，而且叫人呢许以金银布匹美女等等等等。酒宴之后，很多人无不欢天喜地，奔走相告。
2: 你看看，
0: 雍齿都封成侯了，我们担心什么？我们跟万岁又没仇。
2: 那甭问呢，
0: 我们肯定也错不了啊，等着吧。所以这件事儿啊就安定下来了。翻回头再说这个张良。张良这个人呢，体弱多病，身体一直都不好。自打朝中的大事小情安定下来之后，张良啊闲居在家中养病，有一年多的时间是足不出户。你别看他不出门，朝中的大小事情他都有所耳闻。单说这么一天，吕雉的哥哥吕泽亲自来找张良，一见张良是一躬扫地，先生救命
1: 呀！
0: 这是为何呀？张先生啊，您的妙计可以说是安定天下呀，现在请张先生出一计，能够保住太子。那说这是怎么回事？您还记得上文书我给您讲的吗？这个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另立齐夫人所生的儿子如意为太子。这个吕雉一听犯了难了，所以啊，有人就给提议说，你还不找张良，让张良给出个主意，一定能够化险为夷。吕雉一听，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这才派他的亲哥哥吕泽前来请求张良献策。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吕泽一见张良是言辞恳切，张先生啊，你是皇上最器重的大臣，皇上对你的话是言听计从啊。现在皇上要改换太子，这件事可太大了，关系到朝廷江山的安危啊，先生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哦，是这么回事。张良一听微微一乐呀，这要在以前战争年代，我说话皇上的确比较信任。然而现在不一样，事过境迁，现在是天下太平。况且皇上换不换太子，这是他个人家里的事情，而即便我去劝，恐怕也未必有用。
1: 哎呀，先生啊，先生切勿

夫一定得给我出个主意。张良实在没办法，这才说，其实这件事儿也不难，在商山住着四位贤人，号称商山四老，这四个人呢，可以说是当朝的圣贤，我们当今皇上一直想请这四个人出山，可是人家四位啊不愿意贪恋红尘中事，不愿意来，所以呢倘乎这一次太子能把这四个人请出来，请这四老辅保太子，让这四老说话，那一定就可以万事皆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呀，多谢先生。吕泽一听很高兴，赶紧回去跟吕雉一讲。吕后心说，那就请吧，金银珠宝咱有的是，又带着太子的亲笔信，好说歹说才把这四老给请来，请进京城，伴随太子左右。这刘邦咱早就说过了，早有换太子之心的。一年之后，在宫廷之中，刘邦是下定决心的，不管文武大臣怎么劝，这太子我是换定了。正在这锦官结要之际，四老出现了。刘邦一看是大为吃惊，哎呀，寡人访求几位好多年，几位一直不肯出山，为什么现在又来辅保太子啊？四人一听啊，陛下呀，本来陛下轻视读书人，我们不愿意出来，所以我们躲起来，但是太子为人仁义孝顺，对人恭敬有礼啊，所以我们哥四个来投奔太子。哎呀，刘邦一听，这四位要辅保太子，那没得说呀，那就烦请四位好好的扶助太子了。打这儿起，刘邦啊也没有那种废立太子的想法了，也不提这事儿，而这一切都是张良的计策呀。后来吕后还亲自登门感谢张良。其实啊，除了汉初三杰以外，刘邦这个人呢还重用了许多的平民之士。刘邦用人呢从来不问这人的出身，有本领有特长就用，比方说陈平、王陵那都是老百姓，大将樊哙原来是屠户，周勃原来是吹鼓手，也正是这些出身低微的老百姓聚在刘邦的周围，不仅呢为西汉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后来保卫刘姓的江山出了大力。你看，知人善用，不拘一格，可以说是刘邦取胜给后人留下的可贵经验。说古比今是一个道理，现今社会也是这样，人才太重要了，但是人无完人，这人呢没有十全十美的，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作为领导，作为一个集团的统治者，首先他得有发现人才的眼睛，首先他得是伯乐，认识千里马，其次啊，得放心大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得给他机会，给他时间，让千里马呀去施展自己的才能，而且不能够因为这人有一点毛病就不用他，得学会人才共享，是资源重组，这样这条大船才能够顶风破浪，驶向前方。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数据赋能渠道选择，以及如何协调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的矛盾。接下来将为您讲述数字化渠道管理工具钉钉新零售工作台。
5: 服装行业，它包括男女服装、男女鞋、童装等行业。这个行业的商品由于是非标品，商品往往很难做到全渠道统一。每个地区的消费能力、经营成本、经营程度都不同，企业还受到库存压力等内部因素的影响，所以商品的价格不应该是全国统一的。比如每年十月，东北的门店卖的主要商品是毛呢大衣，江浙沪的门店卖的主要商品是风衣，而广州的门店还在卖衬衫 T 恤。所以线下门店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符合区域需要的商品。在线上可以通过千人千面技术，让不同地区的客户浏览不同的商品。同样是天猫旗舰店，沈阳的客户看到的主推商品是羽绒服，珠海的客户看到的是连衣裙。打通了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通路的品牌，可以在线向3到5公里范围的客户投放直播短视频广告，为门店引流。也可以通过虚拟 3D、VR、AR 让门店没有库存的商品线上成交。另外，服饰品类的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融合的核心是做会员的打通，形成流量自洽、会员共享的模式。比如某著名女装品牌的线下会员在线上消费，线下的导购员一样可以得到提成，线下门店也可以分到一部分利润，这样线下门店就不会把电商看成争夺客户的敌人。对于会员共享，首先要做的是建立统一的会员中心，识别线上和线下会员的唯一 ID， 按照统一的要求对会员进行数据管理，把会员的来源标签作为重要标签，实现会员归属唯一。这样客户在全渠道得到统一的服务和权益，更有利于客户忠诚于品牌，也更能沉淀该客户的全面数据，来为其进行更好的服务。比如在客户生日的时候，门店都会推出生日专享促销，但是客户在过生日这天如果没有时间到店呢，那就错过了专享促销。通过会员共享，客户这天没有时间到店，同样可以在线享受到特别的服务。鞋服行业还有一个现象，就是15%到20%的交易流失在断码断色上，数据连通共享仓库可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基于 LBS 的线上直播等。

时间短、爆发力强的活动，还可以定向帮助门店及时消化库存，回笼资金。这种方法既不破坏进店消费的价格定位，又能释放库存压力。通过数据的连接，线上渠道和线下渠道打通了商品、会员、营销、物流等商业要素，从矛盾对立转向优势互补。线上和线下的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传统的渠道管理往往陷入渠道关系管理的迷局里，代理商的核心能力是渠道关系管理，品牌商的工作中心是代理商能压多少货，而不是帮助代理商卖多少货。品牌商、代理商都参与的真正的销售环节很少，销售是零售商在做，除了进货数据和销售数据，其他数据也都是缺失的。这就会出现经销商在订货会上拍脑袋，在卖不掉时拍桌子的情况。在全渠道业务数字化、全触点数字化后，渠道管理的难题可以通过数据工具来解决。原来一年几次的线下订货会转化为每周都有的线上新品订货会，经销商选择商品，有数据依据，内容素材包，经销商也可以放权给门店店长，让其以后台下单的模式直接订货。经销商可以小批量订货，用社群试销，根据数据快速补货，把周转率从每年5到10次提升为每年30到50次。以前线下渠道的门店管理系统、库存系统、财务管理系统、考核系统等的数据互相不连通，靠专员进行统计、汇总、制表。而通过钉钉等管理工具，门店可以实现数据移动化、实时化、可视化，每一个渠道、每一个商品的销售情况都可以被实时观测，销售数据可以直接被加工为对比数据、考核数据，直接帮助管理提效。比如店铺销售排行榜、同比增长、区域数据汇总等等。从2017年年底，钉钉就已经开始尝试面向终端一线店员、店长、督导员，让原本松散无系统管理的线下门店人员管理在线化。除了能实现基本的 OA 办公，品牌商还可以将到门店的顾客、会员数据沉淀在钉钉里，与他们建立长期的互动沟通通道。钉钉新零售工作台把线下门店的业务行为在线化，形成数字化的触点。门店在加入新零售工作台之后，就具备了数字化管理能力。企业可以在线维护门店信息，在线考核门店运营情况，在线培训、考核、激励员工。总部向终端下达营销指令，原来要从总部到地区经理，再到省市专员，最后到达店长，层层宣导，层层变形。总部的新品政策、营销政策传达到一线员工，按月为周期。现在有了线上管理工具之后，实时传达到位，真实无加工，宣、灌、考、试一体完成，确保所有人员真实掌握。从分公司到经销商，再到导购员的活动方案下发、新品宣贯、营销话术陈列操作，以及活动目标跟进、活动复盘、导购员考核等，都可以通过钉钉在线直接完成。数字化物流协同让品牌方、承运商、司机、经销商物流体系协同，让多方物流实时同步，让商品的信息跨门店、跨经销商、跨生态协作，让商品的物流信息库存共享。钉钉新零售工作台、DataV、QuickBI 等商品可以让管理可视化，让品牌管理层可以观察各渠道、各地区的实时销售状态，能够实时监管运营过程，数据的颗粒度可以到门店、导购员、商品。中国有600多万家街坊小超市，贡献了快消品行业40%的出货量，每天服务1.2亿的消费者，提供1500万个就业岗位。渠道深耕是大快消品牌巨大的市场机会，也是最有挑战的渠道开拓任务。小店虽然数量庞大，但是极度分散，往往是独立经营的夫妻店，缺乏稳定而丰富的商品供应。阿里巴巴零售通对这些小店进行了整合，截至2020年初，阿里巴巴零售通平台已有150

0: 50多万家微小店铺。零售通的全国仓配网络的物流供应链覆盖193个城市，13370个乡镇。经过4年沉淀，零售通帮助小店转型升级为便利店，实现6个统一。统一的商品供应，统一的物流，统一的服务，统一的便利系统设施，统一的管理，统一的标志。通过阿里巴巴强大的品牌供应链体系和数字化能力，零售通成为小店背后的供应链和数字支撑。零售通已经与50多家大客户建立了战略合作，活跃在零售通上的品牌商达到3000多家。在渠道维护和管理方面，零售通在线下拥有超过10000人的城市拍档，覆盖上100万家小店，帮助品牌商完成对小店的关系管理、货品流通、营销服务等工作。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触动共赴2之约。
5: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6: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数字化渠道，在本期的节目中将为您讲述数字化营销。
0: 在物流方面，零售通在全国建立了5个区域仓，超过30个城市仓，覆盖全国20个省，并且已经下沉到了县城。城市仓在一环内实现了 T+1 的到货时效，也就是下单后的第2天到货，在一环和二环间实现了 T+2 的到货时效，在二环和三环间的县域市场基本上也实现了 T+2 和 T+3 的到货时效，能够以 B2B 的物流负担模式服务这些小店。在数字化能力方面，零售通 APP 实现了 B2B 的数字化，通过 POS 系统实现了从小店的消费者的 B2B2C 的全链路数字化。APP 与 POS 系统相结合，基本上就实现了门店的数字化，这让零售通平台的小店可以获得高德地图的引流，以及接入饿了么打破3000米的服务半径，获得并服务更多的消费者。品牌通过零售通可以快速进行渠道深耕，小店可以在线订货，应用零售通的合作伙伴进行配货和关系维护，利用菜鸟、饿了么等做离店3000米半径的销售覆盖。品牌原来要花巨大成本开拓深分渠道，而现在通过业务数字化和网络协同可以快速实现。除了深分渠道，4到6线下沉市场也是能给品牌带来增量的新蓝海市场。2014年，农村淘宝面向农村市场正式推出千县万村计划，农村淘宝以电子商务

0: 平台为基础，通过搭建县村两级服务网络，充分发挥电子商务优势，突破物流信息流的瓶颈，实现网货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功能。布局下沉市场的另一个渠道是淘宝特价版，这个平台可以连接全国1000个产业带，让10万个工厂型商家具备 C2M 能力，让工厂直接连接消费者，实现最短商业链条。随着中国电商逐步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出海是大家共识的新的增长点。但是直接入驻国外电商平台需要了解当地市场和文化的专业团队，国内的企业往往水土不服。速卖通是阿里巴巴面向国外市场的 B2C 平台，覆盖了美国、日本、俄罗斯、巴西、西班牙等220个国家和地区，涉及18种语言，海外成交买家数量突破1.5亿个。速卖通 APP 的海外装机量超过6亿次，它入围全球应用榜单 TOP10。 熟悉淘宝平台的国内商家能快速上手速卖通，天猫商家可以一键入驻。在支付上，卖家通过国际支付宝进行提款，交易安全快捷，并且可以享受超低的手续费。在物流上，速卖通与菜鸟网络联合推出的官方物流，提供揽收、配送、物流追踪、物流纠纷处理、赔付一站式物流解决方案。品牌可以借力海外仓，备货到海外仓库，出单后直接从海外本地仓库发货，时效更快，服务更好。在营销上，除了关键词竞价排名的直通车、达人任务、联盟、橱窗、团购、商家优惠券等丰富的营销工具，可以助力流量和转化率提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速卖通上，社群和直播的营销发展迅速。2019年，速卖通上一共做了8000多场直播，这是2017-2018年直播总量的2倍。在2020年6月的年终大促活动当中，近100万个俄罗斯人在线观看了速卖通直播，西班牙和法国的观看用户数也在快速增加。拉赞达成立于2012年，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在线购物网站之一，覆盖东南亚的泰国、越南、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6.5亿个消费者。自2016年起，拉赞达成为阿里巴巴集团东南亚旗舰电商平台。拉赞达的官方商城目前已经聚集了7000余个国际和东南亚本地领先品牌，面向东南亚消费者销售电子商品、家居用品、服装等品类，在国内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一部分商家转战拉赞达市场，利用中国的供应链优势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厨房家电、无人机、行车记录仪、旋转拖把、家居收纳等商品受到欢迎。同时，拉赞达实行 Sell to China 合作计划，与东南亚地区知名品牌进行合作，把这些品牌带到中国消费者面前。通过阿里巴巴的海内外电商平台，原本复杂的渠道拓展工作在线一键展开，支付、物流、服务等体系由平台和本地化服务商网络协同完成。原本只有巨型企业才具备的海内外渠道多元化拓展能力，通过平台赋能，小企业也能轻松拥有。如何通过数字化进行渠道管理？一，利用数据优化选择渠道路径，优先选择有数字触点的渠道，在取得消费者标签数据后，再精准地开拓全线渠道。二，改造线上线下的关系，从对立到融合，共生共荣，根据行业特征应用不同的方案和工具，打通线上线下各个环节，更高效地配置企业的渠道资源。三，通过钉钉新零售工作台，代理商、经销商提升了商业效能，通过零售通，品牌快速地完成了渠道深耕。四，阿里巴巴的各个平台都可以完成各种渠道拓展，品牌用零售通可以拓展深分渠道，进入百万小店，用农村淘宝，淘宝特价版可以渗透下沉市场，用速卖通、来赞达、天猫出海等可以拓展海外市场。这些渠道拓展动作原来费时费力，现在都可以在线完成。在渠道选定后，如何推广品牌、做好营销、拉动销售，我们将继续来讲如何利用阿里巴巴的大数据和全域媒体进行数字化营销。我知道我的广告有一半是无效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 在今天，这句广告圈里的谚语就不再适用了。随着消费数据的不断沉淀，消费者标签的不断深化，数字触点覆盖力的不断扩大，一切营销行为都变得透明起来。我们不仅知道哪一半广告无效，而且还知道怎么在投放之初就把无效的人群筛选掉。现在市场部的广告投放行为不再是孤立的品牌推广，而是直接可以追踪到销售结果。通过数字化，市场行为和销售行为的割裂也得到连通，营销也从之前的营销营销有营无销、有销无营的局面转变为营销营销有营有销、有销无营、品销合一的新局面。每一个营销要素，大到明星IP， 小到一张广告图、一个短视频、一个文案，都既可以被数据化评估，又可以进行数据结果的反馈。营销行为从文科转变为理科，人性需求等玄之又玄的问题被数字明确地测量出来。不同颜色的背景对点击产生的影响，促销折扣为多少会进入到最佳价量比，同一渠道的多次投放效果会在什么时间开始衰减等，这些问题都可以用数字体现出来。数字已经成为精准营销的利器。第一，我们来说数字化营销的关键四步。2019年的双十一刚刚结束，一个羊奶粉品牌就组织各地的经销商到阿里巴巴学习新零售的课程。在课上，一个困扰他们很久的问题成为焦点，如何精准地找到目标客户。相信这个问题也是所有品牌营销时的核心问题，当然其对于羊奶粉更为突出。2019年全国的出生人数为1465万，尽管羊奶粉易吸收不易过敏，但是由于口味和认知习惯的问题，多数宝妈都会选择牛奶粉。那么究竟什么消费者会选择羊奶粉呢？在产生购买之前，如何精准地触达到这些消费者呢？归纳起来，这些问题可以看作对消费者数据进行识别、分析、扩容、触达的问题，也就是数字化营销的关键四步。其中识别是第一步，是前提，而要想要做消费分析，就需要有消费者的信息。但是很遗憾，绝大多数品牌是没有消费者信息的。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3: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2: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8: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海外渠道的在线拓展平台速卖通，以及数字化营销的关键四步。接下来将为您讲述从渠道到消费者营销重心的迁移，精准标签和人群运营策略，人群标签组合应用，人群扩容等数字化营销的方法。
0: 在传统的快消品销售中，商品是通过渠道销售。

售的，真正触达消费者的是渠道。如果品牌商想要掌握消费者的信息，就需要依赖调研公司等专业机构。比如，如果你是某个羊奶粉品牌的销售负责人，那么你的第一要务是尽快把商品铺进各大母婴渠道，且对渠道下了多少订单、压了多少货有所掌握。而消费者是谁，你根本接触不到。这种情况在商超、百货、家电、数码、专业卖场、化妆品 CS 渠道中是普遍存在的。由于渠道才是品牌的真正客户，因此品牌的所有工作都围绕渠道来展开。渠道管理、代理加盟，甚至品牌的心智塑造，也都非常注重渠道的开拓。我们回想一下王老吉的广告，为什么用火锅店、披萨店的场景设定，而不用家庭场景？因为这个广告是做给餐饮渠道看的。以当时王老吉的定价来看，相比商超，餐饮是更好的渠道突破口。从1995年前后到2015年，是中国品牌大规模发展的20年，品牌大厦鳞次栉比，几乎覆盖了所有品类。这20年也是渠道为王的时代，谁掌握了最核心的渠道，谁就取得了优先权。街铺、百货、商超、贸的每次渠道迭代都会产生一批佼佼者，我们可以把这20年称为渠道品牌时代。渠道品牌时代竞争的内在逻辑是，渠道在哪里，消费者就在哪里。线下的商业竞争是以商业资源的空间占领为核心的，渠道的广度、密度和深度，其根本是在空间上占有更多触达消费者的机会。由此我们会看到这样的现象，在很多城市的商业步行街中，同一个品牌开了好几家店。比如在合肥的淮河路步行街的街店中，有7家红蜻蜓、5家奥康、4家益尔康等，前5位的品牌占领了几乎所有有效的空间资源。在大润发的小家电货架上，摆在黄金位置的永远是美的、九阳、苏泊尔3大品牌的商品，其他竞争品牌则摆放在货架底层，缺乏空间优势。在渠道品牌时代，只要品牌占领了空间优势，不做消费者分析，一般也会发展得很好。但是在2015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随着电子商务渗透率的变化，品牌对空间的竞争逐渐转换为对消费者的时间竞争。这时品牌必须要把触手伸到消费者行为的前端去，在潜在的消费人群中占有消费者的认知时间，以完成品牌的宣传。那么如果渠道是自营的，是不是就能进行消费者分析呢？即使门店是自营的，商家能了解到的消费者信息也非常有限，一般就是姓名、性别、电话、购买商品信息、购买时间和地点等。多年之前，你有没有在门店购买商品后办会员卡的经历？导购员给你一个密密麻麻的选项表，当你刚要放弃时，他马上说，哎，留个电话就好，然后会员卡就办好了。很多企业都采录了大量消费者的电话号码，其中某品牌有7000万，多到超过了英国的人口总数。但是这些电话号码怎么用呢？答案是从未大规模的使用过。那么品牌为什么拿着几千万条消费者的信息不用，却每年花几十亿的广告费来做品牌宣传？很简单，因为只有电话号码并不代表就拥有了消费者信息，这只是具备了一个不可用的信息元素而已。在特步的门店做过这样一个测试，2组的样本分别为1000人。第一组群发短信给消费者有关双11的活动内容，第二组1对1的触达，每个人的内容都不一样，都是根据客户之前购买过的商品属性进行分析后给出的应对话术。结果显示，第二组的召回率是第一组的几十倍，由此可见精准运营的威力。品牌之前投放广告多数是购买固定位置，但其中电视广告、户外广告、纸媒广告的受众很难精准，即使楼宇广告的受众相对精准，但对人群中购买意向的测定也是无法完成的。而随着营销大数据的发展，现在完全可以做到根据精准标签进行人群运营。由于消费者在不同的场域可能会用不同的用户名，因此首先要识别出不同用户名背后真实的人是谁，然后再把他们在各个场域的行为整合分析。商业中最核心的一件事儿就是消费者洞察，即知道哪些消费者能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具备了消费者洞察的能力之后，所有的广告投放就都可以通过洞察结果精选标签来精准处理。

DMP 中，丰富的人群标签可以通过各种条件圈选精准人群，让消费者数据可用不可见，既有数据应用能力，又能保护消费者的隐私。在我们掌握了消费者洞察的能力后，从商品开发到销售推广就有了全新的能力。我们可以根据需求来开发商品，而在开发之前既能锁定目标人群，知道他们的规模、习惯和喜好，也能精准地触达他们。马氏和天猫合作启动的新零售创新项目就是利用数据来指导商品设计和生产的，推出了辣味士力架、TFBOYS 限量版考试套装士力架、开车场景口香糖等商品，并进行营销场景创新。结果考试套装士力架两天销售460万套。通过建立品牌私域的消费者数据资产，品牌不一定要做大规模的广告，进行大量的市场投入，即可实现对会员的精准营销。通过灵活的应用各种人群标签组合方式，不仅可以让投放的效率越来越高，也可以让品牌针对不同消费者进行差异化的营销。常见的人群标签组合应用场景如下：一、新用户拓展，重点放在基础信息标签、行业人群标签和场景标签上；二、会员关系维护，重点放在我的用户中的会员和超级用户标签上；三、大促人群收割，重点放在场景云图标签和我的用户中的店铺、品牌、内容和广告标签上；四、人群差异化营销，重点放在基础信息标签中的特征人群标签上；五、新品启动，重点放在品类关键词、消费行为、人生阶段、消费层级等标签上；六、内容和 IP 兴趣定向，重点放在渠道和媒体两个标签集中的标签上；七、线下门店营销，可以采用线下数据定向，并选择地域人群精确到门店。 DMP 提供了七种人群组合方式，如标签市场圈人、新用户拓展、自定义人群工厂、关键词圈人、线下数据定向、创建第一方标签、人群组合圈人等，以适应不同的运营需求。在新用户拓展中，可以选择品类拉新标签，在行业人群中进行拉新，也可以选择针对品牌最近合作的 IP 的关注人群进行拉新。我的用户可以针对与店铺有过交互行为的用户进行圈选，如店铺粉丝、高频消费者以及加购收藏过商品的用户。通过标签组合，我们可以完成精准人群的圈选，但是随着对筛选条件的收窄，能触达的人群也快速变小，甚至有的人群只有几万人，那么这个时候投放的意义就不大了。由于圈选的人群规模过小，因此有时甚至会出现钱花不出去的情况。比如一个巧克力品牌找了某位明星做代言人，那最精准的圈选方式是取店铺老顾客和喜欢这个明星的人群的交集投放，但如果这个店刚开业不久，人群规模只有几万，那么圈选出来的交集者就变成一万甚至几千了。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数字化营销的下一个核心能力，人群扩容。人群扩容的工具有很多，比如 DMP 数据管理平台。 DMP 侧重于阿里妈妈对广告投放人群的选择，更适合电商部门使用，因为他们的标签更精准，迭代速度更快。在做人群扩容时，商家可以自行调节扩容的量，由于随着匹配精度的轻微下降，人群规模会快速上升，因此商家可以直接通过降低精度来放大人群倍数，操作起来非常方便。当选用 DMP 创建人群时，可以先圈选条件进行标签组合，然后选择人群优选进行扩容，这可以通过手工调节放大人群的倍数来实现，也可以委托人工智能进行无优选。是否需要扩容及扩容倍数的选择，都可以参考覆盖人群的数量和各推广渠道可触达人群的预估。比如在618之前，如果一个品牌需要做大规模的曝光，想要尽可能多地完成人群蓄水，那么就要准备充沛的预算，这时倍数可以选择在15-20之间。如果一个品牌要做新品推广，希望触达精准用户，那么则可以把倍数调到10左右。根据笔者的实测经验，一般来说在10以内的投放，其投资回报率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在人群标签组合完成对目标人群的精准

0: 甄选后，我们怎样触达这些消费者呢？在触达消费者的过程中，广告效果怎么评估？在投放多渠道广告的同时，如何来做效果归因？一、全生态精准投放工作台 UniDesk。 UniDesk 是阿里妈妈打造的一款品牌数字营销的工作台，为品牌触达消费者提供全链路的解决方案，实现全链路、全媒体、全数据、全渠道的营销覆盖。阿里妈妈不仅可以触达淘宝网的场域，也可以触达全网众多营销场域。营销场域可分为私域和公域两大部分。私域是品牌的自由流量地，包括会员、粉丝、品牌号、微淘、网店页面、官微、公众号、群聊、品牌社群等。公域大致可分为三环流量，第一环是淘宝系统内的流量，如搜索流量、猜你喜欢流量、直播、有好货、杨桃等免费流量、直通车、钻展、超级推荐、品销宝等付费流量，以及各种活动的流量。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数字化营销的关键四步，对消费者数据识别、分析、扩容、触达的问题。在本期节目中，将为您讲述数字化营销效果评估和数字化新零售。
0: 公域大致可分为三环流量，第一环是淘宝系统内的流量，如搜索流量、猜你喜欢流量、直播、有好货、杨桃等免费流量、直通车、钻展、超级推荐、品销宝等付费流量，以及各种活动的流量。第二环是阿里巴巴生态体系的流量，包括阿里巴巴文娱的优酷土豆、 UC 浏览器等，也包括支付宝、飞猪、闲鱼、钉钉、口碑、高德等平台和工具中的流量。这些流量可以通过流量宝、云马、品销宝、钻展外投等工具触达。第三环是阿里巴巴整合的全网流量，包括抖音、微博、今日头条、分众、网易、快手、 B 站等。这些渠道也可以用淘客等投放工具触达。每个大型互联网平台都有对应的数字化营销投放工具，如淘宝网的直通车、钻展、超级推荐、抖音的抖加、百度的百度营销、腾讯的广点通等等，它们各有侧重和优势。二、数字营销效果评估。一直以来，营销效果的评估都是一个难题，而数字化营销的效果评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可以根据营销的目的、商品的品牌和运营周期设定不同的效果目标和考核模式。其次，将所有的营销活动都进行数字化、可视化，甚至实时监测。营销活动中的各个要素都可以进行数据化的评估，比如明星价值、IP 价值、渠道价值、促销价值、会员价值等。最后，数字营销工具提供了全新的运营模式，测试微调、快速迭代，代替原来的精密计划、按部实施的运营方法，把效果反馈频率从原来的年月为单元转化为天、小时为单元。接下来我们介绍营销效果评估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一、广告预算应该怎样做。三种典型的营销费用预算方式分别为费率比、 ROI， 也就是投资回报率，和 ARPU， 即每个用户平均收入价值。费率比是传统企业最常用的一种广告预算方式，比如今年的销售目标如果是30亿元，过往一年的广告投入比例为8%， 就可以得出今年的广告预算为2.4亿元，然后按照每个月实际执行的情况严格控制这个比例。这种方式的最大优势是财务控制严格，执行简单，但是它也有明显的问题。由于商业环境瞬息万变，假如3月份的目标是3000万元，而实际完成了2000万元，那么4月份的广告预算就被从240万元压缩为160万元。由于压缩了广告预算，那么4月份的目标也遇到了挑战，这样就进入了恶性循环。因此，费率比的预算方式比较适合业务非常稳定，预算按年规划并按月执行，且对业绩增长和新市场机会没有渴求的公司，而不适用于初创品牌或者正在高速发展的品牌。 ROI 也就是投资回报率是电商最常用的预算方式，其根据利润率来测算每一笔投入是否有直接的利润产出，如果有就可以逐步放大广告的投入预算，且不设上限。例如，如果一个商品的毛利是50%， ROI 是1:3，那么每投入10000元就会产生30000元的销售额，再去掉50%的成本，即1.5万元，还有0.5万元的利润产生。那么，这个投放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即随着投入的加大，销售额和利润同步上涨。要做到 ROI 其实不容易，在电商环境中，多数的投放都是竞价模式，一旦有高的 ROI 渠道，众多商家就会汇集竞价。投放价格随之就会上去， ROI 就下来了。另外，如果想要加大投放，就需要扩大人群范围，无论是手动圈选新人群，还是利用 AI 来实现人群扩容，都有一个阀值，超过这个阀值， ROI 就会快速下降，最后平衡在刚好能获得投入产出平衡的点上。在销售规模和利润的取舍过程中，这个点是数字化营销追求的平衡点。利用 ROI 方法做动态的营销预算，可以快速测试出最优的营销突破口，并可以通过多组单一变量测试得到最佳的营销路径。而且这种方法不会限制业绩的发展，一旦 ROI 利润为正就可以快速进攻，这能让电商很好地把握市场机会。 ARPU 就是每个用户平均收入价值，这个词最早使用在互联网企业中，他们在没有盈利甚至没有明确的盈利模式之前的估值就是按照 ARPU 来计算的，即单位时间内一个用户能给企业创造的价值，最后通过将价值乘以用户数量来预估企业现在的价值，并根据用户的增长速度来判断企业的发展能力。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营销预算方法，因为单位时间内的用户价值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常量，它受内外部因素影响的波动范围非常大，除了双高类目，比如高毛利、高复购，如游戏和化妆品，一般都不采用 ARPU 方法来做营销预算。但是2016年后，崛起了一大批互联网打法的零售商品的企业，如完美日记，其在短短3年多的时间内就成为国货彩妆第一，这和它的营销模式有很大关系。它选择小红书作为突破口，快速积累用户，布局双微，用私域流量池沉淀用户，有效地把复购率和 ARPU 稳定在一个高水平上，实现了滚雪球式的急速增长。二，如何评估营销活动是否成功？一个营销活动是否成功，之前的标准比较单一，就是看产生了多少销售业绩，这也是品牌能采录到的唯一的可靠数据。但是如果以此为唯一考核点的话，那么运营团队就会把工作重点放在如何收割老用户上，这样品牌就容易失去发展潜力，品牌的存量不断被消耗，增量没人敢做，谁做谁错，这就是过去企业营销的通病。现在的营销考核可以从多维度来进行数据测量，比如我们前面讲的 AIPL 模型中周期消费者数量的变化。如果一个营销活动的目标就是触达更多的消费者，那么考核重点就放在 A 认知值的增加上，如新品试用、新客派样等。如果一个营销活动的目标是让消费者产生购买动机，那么就重点考核活动周期内的 AI 流转人数，如内容种草、达人合作等营销活动。如果一个活动的目标是转化忠诚会员，即把购买的用户转化为会员， 那么考核的重点就可以放在 PL 流转上。

0: 高点击率的图配置更多的曝光机会，自动淘汰低点击率的图不再给曝光机会。营销活动是否成功，除了可以看绝对指标，我们还可以看相对指标，即对照过往数据来做对照评测。如在双十一活动期间，可以通过对照去年各个维度的数据来做今年的效果评估和预测，也可以对照行业数据的平均值或者行业前十的商家的优秀数据，找到自己的差距点，以便优化品牌的营销行为。三，如何评估每个媒体投放的价值？媒体投放的价值评估是营销中最关键的一环，因为媒体投放是营销费用中最高的一项，投放的过程也是最有技术含量、最能考验团队的一环。阿里巴巴各个投放工具都给出了具体的投放效果数据。阿里妈妈策略中心对直通车、钻展、超级推荐、品销宝等营销工具的效果给出了详细数据，包括对 AIPL 周期的流转贡献、展现量、加购率、引导成交等。同样，全网的投放数据也可以通过 UniDesk 等工具来查看，同时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归因模型来对多链路广告进行归因评估。随着投放的复杂性越来越大，用简单的权重法做归因已经不能达到要求，这时我们可以用马尔可夫链等算法做更复杂的归因分布图。四，营销要素的价值如何评估？品牌如何选择代言人？如何选择与哪个 IP 合作？跨界营销如何选择搭档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将商品植入一个热播的网剧中是否能有效果？与哪些淘宝主播合作营销效果最好？这些问题也可以用数据辅助来完成。在选择明星进行合作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百度指数看明星的搜索趋势变化，如通过需求图谱看关联搜索次数，通过人群分析看一些基本属性，通过资讯指数和媒体指数看舆情等。但是这些指数还是相对轮廓化的，不够清晰。阿里巴巴还有一个专业的 IP 交易平台阿里鱼，商家可以在阿里鱼上直接与 IP 合作，这就免去了原来与 IP 合作过程中层层代理、层层加价的弊端。把握明星和 IP 合作的时机很重要，明星一旦参加了热门综艺或者热播网剧，热度会快速爬升。 IP 也是一样，有的 IP 其热度相对稳定，有的有爆发力，但是影响周期短。举例来说，同样是卡通形象，哆啦 A 梦的热度基本恒定，每隔一段时间就出一个大电影，粉丝群体也相对固定。而旅行青蛙的热度峰值很高，但是三个月后就快速消退。利用数据判断 IP 只对稳定性 IP 产生作用，对波动性较大的 IP 还是需要情报加运气的老模式来完成。那么有没有比明星和 IP 更加稳定的营销方法呢？例如既能一下子曝光几千万人，也能在同一时间内卖掉几百万的货，名利双收。淘宝直播就是品牌和销售合一的一种营销渠道。2017年开始的淘宝直播急速发展，很多品牌通过直播这个新赛道取得了优势。除了店铺直播，与达人合作，让达人直播带货也是非常重要的形式。那么，如何找达人呢？淘宝达人的数据对公众是完全透明的，我们可以直接通过阿里微任务来查找。
1: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2: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如何通过数字化对营销效果进行评估，接下来将为您讲述 AI 辅助营销工具以及对比传统零售业数字化新零售的优势。
0: 2016年的双十一，阿里巴巴的人工智能设计师陆班做了4.1亿张广告图，这相当于200个设计师不吃不喝做200年。2018年，阿里妈妈在戛纳国际创意节上正式发布 AI 智能文案商品，其将淘宝网和天猫的海量优质内容与自然语言算法结合，每秒可生成20000条文案。人工智能不仅已经参与到广告投放的过程中，而且也逐步变成营销的辅助工具，帮助我们做图、拍摄视频、生成文案、管理素材等。在阿里妈妈创意中心，你可以免费体验这些 AI 商品。数字化营销破解了原来广告投放不精

精准广告效果不能及时评测的难题，通过标签的条件筛选，让营销的精准度大幅提升，营销行为的频度也从原来的以季度、月为时间单元，变为以小时为时间单元。费率比、ROI、ARPU 三种不同的模式营销费用预算，通过 DMP 等工具实时观测营销效果，数字化归因，把明星、IP、直播等营销资源的价值最大化等。AI 辅助营销创意，如鹿斑智能作图、人工智能文案工具等，创意工作由人机交互来完成。零售是商品经营者或生产者把商品卖给个人消费者或社会团体消费者的交易活动。按照这个定义，在远古，人类有了群体活动及产生了以物换物的交易后，零售就产生了。不管是哪一个时期的零售业，其本质上都是一种生意，都有买和卖的行为，都是解决供应和需求的问题，都离不开人、货、场这三个元素。而在不同的时期，人、货、场又有不同的特点，特别是在零售叠加数字化之后，他们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零售的业务员基本上都是守株待兔，有客户来了就接待，员工上班期间大多禁用手机，而新零售的业务员可以主动获客、全域获客，没有客人的时候用手机去联系客户、去做直播，甚至设置全域销售、全域客服、网红直播、全员品牌大使等等。传统零售的业务员主要是靠天吃饭，周一到周五客户比较少，另外天气太热或者太冷，下雨下雪都会影响他们的业绩。传统零售的时效低、人效低、平效低，其中人、货、场是离线的孤岛，相对割裂并受时空限制，而新零售可以实现7x24小时场内外销售，完全在线化，可以高效精准地连接客户，且受天气的影响较小，是一种主动营销行为，这样就极大地提升了时效、人效和平效。在传统的零售中，渠道为王，商品为王，而新零售则从用户出发，不仅要连接更多的用户，而且还要考虑用户的活跃度、回头率和终身价值，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新品牌品类扩充当中获得机会。良品铺子的天猫旗舰店拥有3000多万会员，整个渠道在全球有8000多万会员，海底捞拥有5000多万会员，这些能抓住用户的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都能快速恢复。在这种非常时期，数字化用户资产就显得非常关键了。传统零售为了标准化和连续化，形成了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千店一面的局面，没有差异化。而新零售通过数据化可以做到千人千面、千店千面，精准触达，为消费者提供各种私人定制的服务，甚至可以做一些智能化的必要提醒和有温度的服务。传统零售商大多数口头重视基层员工，而实际并非如此，他们只是纯粹的雇佣关系，员工也大多是打工者的心态，没有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所以离职率和流动性都很高。而新零售可以让员工真正做到人人都是主播，甚至是事业合伙人，总部给其贷款、融资，直接匹配货品，这样不论是在家还是出去玩都可以直播卖货，员工和零售商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传统的零售当中，每天到店里逛的人较少，成交也就少，成交离店后跟店铺建立关系的概率很低，而新零售可以基于大数据进行需求分析， LBS 引流，通过天猫旗舰店 2.0 轻店铺、互动到店、离店交易等全方位运作，获得更多的进店人数，成交更多的客户，同时还可以覆盖到潜在客户和与之匹配的饭前客。在工业经济时代，石油是能源，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是能源，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但跟石油相比，数据是越用越多，越用越有用，数据是驱动零售升级的关键因素。结合大数据、人货场的重构，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全网全渠道的融合，实现了人货场的在线变化、重构和高效精准连接，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下面第一个方法。

面我们来讲一讲数字化人的重构。在零售的各个环节中，人是一个要素，其中消费者、导购、店长、经销商、品牌商、合作伙伴、投资者都是人的一部分，都需要进行数字重构。数字化后的消费者不再只是某一类物理的人，而是用性别、喜好、习惯等一系列的数据标签来描述的消费者，这能够深度还原消费者的真实状态。人与货的互动数字化是利用 AR、VR、魔镜等进行导购，让消费者能更全面地了解货品信息。交易数字化是利用智能 POS、 刷脸支付提升支付体验，让消费者更便捷地完成购物交易并自助入会。运营数据化是利用品牌号、手机淘宝、钉钉等工具对用户进行离店服务及触达。数字化后的导购不再只是一个守株待兔的柜员，而是可以集导购、顾问、主播、客服于一体，实时在线、全方位精准服务消费者的专家。林清轩300多家门店中的2000多位业务员，在转型新零售中就摇身变成2000多位网红主播。在2020年冠状肺炎疫情的春节期间，林清轩在线下门店几乎全部关停的情况下，一线员工全面转钉钉，在线上销售，导购成了用户的专属客服，他们在钉钉上发消息，消费者在手机淘宝查收，这样即使消费者没进店，导购和消费者之间的路也是通的。林清轩通过近几年的积累，已经拥有了几百万的粉丝，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消费者。冠状肺炎疫情期间，林清轩的创始人带领导购进行全员直播，抓住在线经济发展机遇的林清轩不但活了下来，还实现了业绩逆袭。由于通过网络平台重建了与消费者的连接，2020年3月1日至8日，林清轩线上销售额同比提升400%，线下业绩增幅也超过140%。在淘宝网首个直播购物节期间，林清轩还登顶国货好价榜。数字化后的店长也不再是一个每天开晨会统计店员业绩的负责人，而是一个跨渠道的线上线下全面服务消费者的枢纽。他们全面掌握消费者每天的消费数据，并不断完善数据标签，借助各种数据报表精准预测每天的销售额，发现认知、兴趣、购买、忠诚的消费者全链路中出现的问题，提升每一个环节的转化率，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服务体验，而且也可以为后端的新品创新提供数据支撑。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

0: 将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在清代道光时期啊，紫禁城钟粹宫的主人是敬皇贵妃，她不仅统帅六宫，还抚养了晚清历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咸丰皇帝奕主和恭亲王奕欣。按理说呀，皇贵妃已经相当于是副皇后了，她离封后只差一步之遥。让人想不到的是，敬皇贵妃至死都没有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公元1849年的除夕之夜，紫禁城里一派过年的喜庆气氛。在道光皇帝的团圆家宴上，敬皇贵妃博尔济吉特氏坐在嫔妃首位上，眼睛盯着空空的皇后席位，若有所思。回到居住的钟粹宫，她闷闷不乐，一个人独对灯火，整夜不眠。道光皇帝的孝全成皇后已经逝去多年，她被封为皇贵妃，统管六宫也已7年之久。她虽有统领六宫之权，却没有皇后之名，身份非常尴尬。道光皇帝妃嫔众多，后宫之事处理起来相当琐碎，她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忍耐，才能让人事顺畅。就在几天前，他责怪一名妃子不守规矩，却遭到这名妃子的顶撞，这让他既难堪又委屈，越发感到皇后名分的重要性。更让他委屈的是，多年以来他尽心抚养皇四子奕主和皇六子奕欣，也得不到道光皇帝的认可与嘉奖。奕主并非他的亲生儿子，而是孝全成皇后的儿子，为皇后抚养儿子，稍有不慎便会遭人猜疑，因此他如履薄冰，对养子奕主比对亲生儿子奕欣更加尽心尽力。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年迈的道光皇帝一天比一天衰老，眼瞅着过完年就68岁了，敬皇贵妃的封后之梦却迟迟不能实现，她不禁越等越心急。道光皇帝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猜得到，却又不愿意面对。有一次，他看到道光皇帝眼神痴痴地看着年幼的奕主，抚摸他清秀的脸庞，继而叹息伤感起来。他明白，道光皇帝一定又在思念奕主的母亲孝全成皇后了。他晓得道光皇帝与逝去的孝全成皇后感情很好，皇后之死令皇帝非常哀伤。可是时间已经过去7年了，难道道光皇帝还在思念故人，所以才不肯册立新的皇后？敬皇贵妃越想越烦，心里琢磨着如何跟皇帝暗示自己的名分之事。然而未等他开口，正月14这天却传来了道光皇帝驾崩的消息。众妃嫔闻讯痛哭失声，敬皇贵妃的哭声尤其哀伤，他可怜自己的封后之梦从此落空，一辈子只能居于妾室之位了。居丧期间，他回顾自己入宫以来的历程，不禁感慨万分。他12岁已选修入宫服侍道光皇帝，初封为敬贵人，13岁怀孕。

封为晋嫔。没想到皇子四个月就夭折了，道光皇帝为了安慰他的丧子之痛，特晋升他为敬妃。可能是因为生育孩子过早，三年后他生下的另一名皇子不久后也夭折了。直到他18岁以后生下的皇六女和皇六子才存活下来。公元1835年，道光皇帝册封孝全成皇后时大封后宫，她也因此晋升为敬贵妃。6年后，孝全成皇后崩逝于储秀宫。4年，敬贵妃晋升为敬皇贵妃，总管六宫之事。一路走来，敬皇贵妃虽说算不上宠妃，却也时时得到皇帝的眷顾。可是当她生下奕欣之后，就再也没有生育记录了。好在她的性格温和，办事稳妥，道光皇帝呢把抚养皇子奕种的任务也交给了她。她心里明白，同时抚养两位皇子，无论将来哪位皇子登基当皇帝，都会感念他的养育之恩。现在他的养子奕主登基成了咸丰皇帝，他会怎么回报这份养育之恩呢？咸丰皇帝奕主虽说不是敬皇贵妃的亲生儿子，却母子情深。究其原因，与奕主自小生活在钟粹宫，由敬皇贵妃抚养不无关系。从清宫述文可知，有一年冬天，9岁的奕主偶感风寒，他的亲生母亲孝全成皇后每天都到钟粹宫去探望他。孝全成皇后去世时，奕主才10岁，从此正式交由敬皇贵妃抚育，在钟粹宫生活长达17年之久。钟粹宫建成于公元1420年。明代时，这里曾是太子居住的宫殿，清代改为后妃的寝宫。近乎四方的宫院，两进院落前高后低，东西配殿井然有序，在威严的皇宫里围合成一方小小的天地。可以想象，年幼的奕主和奕欣每天在这座宫院里玩耍嬉戏。奕欣比奕主小1岁，小哥俩每天天不亮就从这里走出去到上书房读书，放学时又说说笑笑回到这里。奕主登基成为咸丰皇帝后，对敬皇贵妃和钟粹宫都充满了感念之情。登基不久，咸丰皇帝就写了一首《钟粹宫感旧》，诗中写道：昔事承恩于旧地，今为积福后之功。敬皇贵妃的皇后梦随着道光皇帝的驾崩破灭后，一个新的念头在他脑中形成：既然当不成皇后，能当皇太后也行。毕竟咸丰皇帝是自己一手养大的，他盼望着咸丰皇帝能够以孝顺的名义封自己为皇太后。可是咸丰皇帝的态度和做法让敬皇贵妃非常失望，他没有封她为皇太后，而是按例在她的名号中加了一个太字，封为敬皇太妃。要知道，仅仅是在封号里加一个太字，等于没有晋封。也许是为了表达内心的负疚，咸丰皇帝虽然封她为皇太妃，却以皇太后的规格于制奉养她，凡事按照皇太后的礼仪和宫纪对待敬皇太妃，这让敬皇太妃非常纠结。既然给予皇太后的待遇却不授予皇太后的名号，这种有实无名的尴尬身份与道光皇帝让自己管理后宫却至死不封皇后的做法如出一辙。
事实上，咸丰皇帝的做法并不过分。封敬皇贵妃为皇太妃，她只是援引清朝的先例。她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既是先帝的正妻，又出身高贵，却一天也没有享受到皇太后的尊荣待遇。有史料显示，当时的咸丰皇帝认为，仅仅作为自己的养母，就想以嫔妃身份当太后，不要说清朝，自隋唐以来也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对于敬皇太妃的养育之恩，咸丰皇帝自认为已经提供了皇太后的规格奉养，已经仁至义尽，实在没有理由再封她为皇太后了。既当不了皇后，又不能晋封为皇太后，多年以来的封后情节让敬皇太妃非常郁闷，从此纠结于此，耿耿于怀，不久就病倒了。公元1855年6月底，敬皇太妃的病情加重。这天，咸丰皇帝前来问安，正遇到请安出来的恭亲王奕欣。奕欣向咸丰皇帝报告皇太妃的病情，说额娘已经快不行了，现在还憋着一口气，就是为了等皇兄封她为太后，就死而瞑目了。咸丰皇帝听了，心中酸楚，立即命人准备典礼，晋封她为康慈皇太后。听到晋封的喜讯，皇太后就病逝了，最终没能等到自己的封后大典。当年住在中翠宫里的敬皇贵妃，行使着皇后的职责，却没有皇后的名分。有趣的是，20多年后，中翠宫住进来一位有名无实的皇后，她的境遇与敬皇贵妃正好相反，这个人就是光绪皇帝的隆裕皇后。公元1889年正月，光绪皇帝大婚，隆裕皇后坐着凤舆，在隆重的大婚典礼中进入皇宫。中翠宫里的一切铺盖陈设都是崭新的，充满了喜庆气氛。然而隆裕皇后却没有一点欢喜，入宫之后她孤苦无依，既没有获得光绪皇帝的宠爱，也没有得到她的姑姑慈禧太后的怜惜。作为一名皇后，她虽然头顶皇后的桂冠，却始终没有皇后的权力和尊严。光绪皇帝的后宫只有一后二妃，他们全都归于慈禧太后的控制之下。隆裕皇后在犹如冰窖一样清冷的中翠宫，孤零零度过了19年的寂寞时光，直到光绪皇帝驾崩，她才以皇太后的身份搬出此宫。在中国历史上，明代大太监魏忠贤可谓臭名昭著，他不仅陷害忠良之臣，还和皇帝的奶娘客氏勾结起来祸害后宫妃嫔。有一次，他们把天启皇帝的一个妃子幽禁在长春宫里，断绝饮食，想把她活活饿死。可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这个妃子不但没被饿死，还活得好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公元1626年2月3日，北京紫禁城内长春宫的宫门咣当一声被人上了锁，一名女子在门里绝望地嘤嘤哭泣。宫门外，一名太监冷酷无情地吩咐道：“不许供给饮食，看他还多管闲事儿。”说话的人是中国明代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是当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倾一时。可是他既不忠也不贤，在前朝排除异己，专断国政，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人称9900岁。在后宫，魏忠贤和客氏狼狈为奸，凡有触怒或违逆他们的妃嫔，都将遭到他们无情的迫害。

0: 各氏是天启皇帝的乳母，其得宠与为祸的程度类似于明代成化皇帝的万贵妃。天启皇帝的母亲早死，养母李选氏对他也不好，由此他非常依赖乳母克氏。天启皇帝即位后，克氏被封为奉圣夫人，依赖皇帝对她的放纵，在后宫张狂无比。被关进长春宫的可怜女子是天启皇帝的李成妃，她因触怒克氏而被禁闭在长春宫。长春宫是西六宫之一，自1420年建成后便是后妃居所，其建筑形式与西六宫中的其他宫院大致相同，均为黄琉璃瓦歇山式顶。3年前，李成妃因诞下一名公主而受封为成妃，赐居长春宫。可惜诞生公主那天正赶上大地震，也许是受了惊吓，小公主生下来后不久就夭折了，李成妃由此失宠，很久不得照幸。然而这两天因为张皇后生病，仁皇贵妃怀孕，闲来无聊的天启皇帝忽然想起了久违的李成妃。看到皇帝驾临，李成妃受宠若惊，两人用过晚餐之后愉快地聊起了天。看到皇帝高兴，李成妃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替自己的好姐妹范惠妃求个情。范惠妃原本非常得宠，生下皇二子后被封为皇贵妃，可惜小皇子不久后夭折了。后来又不知道什么事情得罪了魏忠贤和克氏，于是被幽禁在冷宫中。李成妃与范惠妃差不多同时进宫，两人情如姐妹。仗义的李成妃于是替范惠妃说了几句好话，请皇帝好好善待她。李成妃对皇帝说的话原本是隐秘的私房话，让他想不到的是，宫中到处都是魏忠贤和克氏的耳目，这话第二天就传到了克氏耳中。克氏勃然大怒，跟魏忠贤说道，这个李成妃居然敢跨过我们，公然去替范惠妃求情，她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儿。魏忠贤心狠手辣，略沉思说道，软禁起来，断绝饮食，关他半个月，看他还多管闲事儿。
1: 李成妃被关进长春宫的时候啊，还不到20岁，正是花季少女的年纪。魏忠贤和克氏就因为他仗义直言，想要置他于死地。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一晃半个月时间到了，魏忠贤和克氏算计着日子，觉得李成妃应该饿得差不多了，于是命人打开宫门，想要去收尸。可是当他们打开宫门的时候，顿时目瞪口呆了。
0: 长春宫的宫门终于被打开了，死寂的宫院让人胆战心惊。太监们小心翼翼地走进去，生怕一不小心踩到什么。他们走进李成妃的寝宫，正要往床上看时，忽然看到坐在梳妆台前的李成妃，吓得大叫一声，轰然向后退去。有胆大的太监壮着胆子问，你是人还是鬼？李成妃哈哈大笑，慢慢站起来向他们逼近，冷笑着说道，看清楚了，我是人还是鬼？太监们看清真是李成妃时，赶紧退出长春宫，向魏忠贤报告这桩奇事。魏忠贤和克氏非常惊奇，他们无法解释为何一个饿了15天的女子仍然能够存活下来，以为李成妃有神仙保佑，匆匆把她贬为宫女，撵出了长春宫。李成妃终于保住性命活了下来，然而李成妃的不死之谜却着实让人疑惑。 断绝饮食的长春宫15天里，他是怎么存活下来的？难道真的有神仙保佑吗？原来，李成飞平常总把一些吃不了的食物偷偷藏到长春宫的屋檐下或墙缝中，天长日久便储备了足够的食物，再加上长春宫后院有一口井，李成飞就这样靠着檐瓦下的食物和井水存活了下来。那么，贵为皇妃，衣食无忧，怎么会想到私藏食物呢？其中原委还得从3年前的张玉妃之死说起。张玉妃6岁入宫，初为宫女。公元1623年5月，张氏因为受到皇帝的宠幸而怀孕，被封为玉妃。张玉妃性情刚烈正直，为人直爽，不愿意与客氏魏忠贤同流合污，对二人的恶行偶有不满的言论，所以被魏忠贤和客氏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这年8月初8，张玉妃早已过了分娩的日子，可不知道怎么回事，腹中胎儿迟迟没有出生的迹象。魏忠贤和客氏抓住这个把柄，说张玉妃假装怀孕，让皇帝以欺君之罪将她废掉，幽禁于别宫。所谓别宫，其实就是宫殿中的夹道，连个顶棚也没有，每天日晒雨淋，大风吹，比冷宫还不如。不仅如此，客氏还下令断绝他的一切饮食。数日后，天下暴雨，张玉妃饥渴难忍，拖着沉重的身体，匍匐着爬到屋檐下喝雨水止渴。她有孕在身，又被饿了数天，骤然喝下不干净的雨水后，极度虚弱的身体反而吃不消了。8月23日，饿了14天后，张玉妃被活活饿死，年仅18岁，死后竟以宫女身份下葬。此事对李成飞造成极大的刺激，他亲眼看到张玉妃被活活地饿死在宫中，担心自己也有一天会落得同样下场，就在平时预先隐藏一些食物。不料李成飞后来果然被幽禁于长春宫内，靠着私藏的这些食物才存活下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魏忠贤不过是名宦官，客氏不过是个奶娘，他们为何如此嚣张，如此残害妃嫔，扼杀皇家骨血？皇帝和皇后干嘛去了？他们怎么就不管管呢？抛开政治原因不谈，主要是因为天启皇帝不懂事，当时还是个顽劣少年，只顾着自己玩，根本无暇顾及这些。更糟糕的是，他还是个文盲皇帝。天启皇帝的教育问题源于他的父亲朱常洛。朱常洛作为皇长子，却迟迟不被封为太子，自身处境非常艰难，也就顾不上教育自己的儿子。等到朱常洛做了1个月皇帝就突然死去后，16岁的天启皇帝匆忙登基时，惶惶然不知所措。惶恐之下，少年皇帝就把治理国家的事情都交给了大臣和宦官，他自己乐得逍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做木工或者斗蟋蟀。据说天启皇帝是个好木工，人称木工皇帝。他在建造房屋与木工油漆工艺方面水平相当高。天启初年，有忠直的大臣帮着治理朝政，国家运行还算良好。后来魏忠贤把持朝政，就进入了一个无比黑暗的宦官当权阶段。在前朝，魏忠贤常常假传圣旨，排斥异己，很多大臣的升降甚至处死，皇帝根本就不知道。后宫之事，天启皇帝就任由客氏一手。

0: 遮天，不闻不问了。小皇帝糊涂成这样，皇后怎么样呢？皇后张嫣倒是个明事理的聪明人，可惜魏忠贤和客氏的权势太大，他一个人无济于事，甚至还常常遭到客氏的暗算。有一次张皇后怀孕了，客氏想方设法买通宫女，让宫女在为张皇后按摩腰部时按下狠手，导致胎儿流产，从此张皇后再也不能怀孕了。张皇后也想有所作为，有一次将客氏召到宫中，欲将她绳之以法，却无奈力量单薄，无法下手。然而善恶终有报，就在李成妃离开长春宫一年后，天启皇帝因落水受惊而亡，接替他的崇祯皇帝登基后为李成妃平反，将他接到慈庆宫奉养。魏忠贤在逮捕他的官兵到来之前自缢身亡，客氏则被发配到洗衣局被众人鞭打而死。
1: 中国明清两代的后宫妃嫔都是母以子贵，谁都想让自己的儿子呢当上皇帝。一般来说，儿子当不上皇帝，那孙子就更甭提了。可是明代紫禁城的启祥宫里就住着这么一位老奶奶，她的儿子没当上皇帝，可是孙子却荣登帝位。今天我就为您讲讲这位启祥宫里的传奇祖母。
0: 启祥宫就是现在的太极殿。公元1521年4月，因为一名14岁少年的到来，这里即将改名为启祥宫，而在此之前人们称它为未央宫。4月的北京绿意盎然，逐渐恢复了生机。未央宫门前，一群宫女簇拥着一位神情焦急的老妇人，老妇人白发苍苍，双目失明，一边侧耳听听着脚步声，一边心急地念道：“怎么还不来？”老妇人是明代成化皇帝的少贵妃，她要等的人是自己的孙子，即将登基的嘉靖皇帝。此时的嘉靖皇帝还只是一名年仅14岁的少年，他原本是藩王之子，诞生并生活在远离京城的湖北省钟祥市。现在因为刚刚驾崩的皇帝没有子嗣，他被选中入京继承大统。在太监的带领下，他一边打量着陌生的紫禁城，一边想象着从未见过面的老祖母的样子。少贵妃听到脚步声，不由得向前踉跄了几步，循着声音一下子把跪在地上的孙子搂到了怀里。想到自己因为儿子去世而哭瞎的双眼，再也看不到孙子的模样，他不禁流泪啜泣起来，无奈地以手代眼，两只手颤抖着把孙子从头摸到脚，一边摸一边叹道：“吾孙长大矣。”少贵妃领着孙子走进未央宫，让孙子好好看看这座宫院，告诉他：“你的父亲就诞生在这里，这个地方可是祥瑞之地，所以你才会有今天呢。”嘉靖皇帝细细打量着这座建于1420年的宫院，它只是紫禁城西六宫里一座普通的宫院，分为前后两进院，黄琉璃瓦、西山顶，前后出廊，与东西配殿组成一个宽敞的庭院。就是在这里，嘉靖皇帝的父亲朱佑元出生。嘉靖皇帝看着老祖母满是皱纹的脸，因为激动焕发出异样的光彩，不禁心酸感慨。少贵妃一生坎坷，颇具传奇色彩。尤其是在成化年间，他机智地躲过万贵妃的迫害，甚至一度与万贵妃联盟，试图把自己的儿子扶上帝位。

0: 惜后来没能成功，倒是孙子完成了他的宏愿。邵贵妃邵氏是杭州昌化人，出生于贫困之家，因为美貌出众，小小年纪就许配了人家。可奇怪的是，她接连许配了七户人家，每次都是在迎娶之前，男方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后一位聘娶她的人是名指挥使。到了结婚那天，新郎官已经上马要去迎娶她了，却忽然坠下马来摔死了。奇异的事情接连发生，后来就再没人敢迎娶她了。她的父亲没有办法，就把她卖给了一名杭州的太监。太监见她聪明美貌，就悉心调教，教授她琴棋书画、诗书礼仪。几年后，邵氏出落成一个闭月羞花、知书达理的绝世美人。这一年适逢成化皇帝向天下选美充实后宫，这名太监于是把邵氏带到京城参选，果然选中，邵氏被留在了宫中。
1: 可惜啊，邵氏入宫的时机非常不好，当时万贵妃宠冠后宫，无人能和她争宠，宫中凡有女子受到皇帝的宠幸啊，必然遭到她的排斥和迫害。而成化皇帝呢，又非常迷恋这个大自己18岁的女人，让她为所欲为。正因为如此，成化皇帝30多岁了还没有儿子，唯一存活下来的一名皇子还是由几名太监在宫外秘密抚养长大的。您想啊，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邵氏别说得宠，自保都难呐。
0: 经过太监的调教，邵氏大概明白一些后宫的生存之道和斗争智慧。考虑到环境险恶，聪明的邵氏为了保全自己，决定避开万贵妃的锋芒。他谎称生病，搬到了宫外的一所御院内居住。御院冷清偏僻，少有人来。邵氏正好借此机会读书写诗、弹琴绘画，全当打发无聊的时光。一个秋天的傍晚，刚刚下过一场雨，日落之处云光灿烂。邵氏被美景所惊，于是放下手中的书本，不由得叹息起来。美景易逝，年华易老，自己正当青春，满腹诗书，莫非就这么孤独地老死于宫外，连皇帝的面都见不上？不愧是才女，邵氏一边自哀自叹，一边就吟出一首诗来。几年不见君王面，咫尺蓬莱奈若何。诗刚念完，就听到一阵脚步声和掺杂着叫好声由远及近传来。待到此人在一群太监的簇拥下来到邵氏面前，邵氏惊愕地赶紧下跪迎驾。原来此人正是成化皇帝。这天成化皇帝也是因为美景宜人，信步来到御苑游玩。见到邵氏之后，成化皇帝不觉惊呆了。眼前的女子不仅气质高雅、才华横溢，更是美貌惊人，于是一见倾心，亲自把邵氏搀扶起来，当夜便和邵氏共度良宵。从此邵氏成为皇帝的新宠，受封为宸妃，赐居未央宫，也就是后来的启祥宫。邵氏是幸运的，她避居宫外时正是万贵妃风头正劲时。当邵氏得到皇帝宠幸，赐居未央宫时，后宫的形势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此时被太监们秘密抚养在宫外的成化皇帝为

0: 一的皇子朱佑樘已经大白于天下，皇帝感念他的母亲几世，特封为淑妃，赐居永寿宫。然而仅一个月之后，几世就莫名其妙地惨死于永寿宫，大家都疑心是被万贵妃所害。成化皇帝对此也颇为警觉和痛心，由此开始警惕并疏远万贵妃。经此事件，万贵妃的骄横与放纵收敛许多，不敢像从前那样为所欲为了。被她害过的皇子朱佑樘已经被立为太子，并被皇太后悉心保护起来。万贵妃非常害怕太子将来登基后会为自己的母亲报仇。权衡利弊之下，万贵妃看到邵氏得宠，决定联合邵氏妄图废掉皇太子。邵氏子运旺盛，为成化皇帝一连生了三个皇子。面对万贵妃前来示好，聪明的邵氏积极配合，取得万贵妃的信任。于是后来万贵妃极力主张废掉皇太子朱佑樘，改立邵氏的大儿子朱佑元为太子。朱佑元聪明灵敏，极受成化皇帝的喜爱，所以皇帝有段时间在换太子这件事情上非常倾向于朱佑元。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正当皇帝与大臣们讨论换太子之事时，恰好发生了泰山大地震。反对换太子的大臣们于是利用这件事情说天意发威，不宜换太子，由此才令成化皇帝断了换太子的念头。邵氏想让儿子当皇帝的梦想就这样落空了。后来他的儿子们陆续长大，一个个被封为藩王，不得不离开京城到外地就任藩王了。邵氏不得随行，只得留在宫中。成化皇帝驾崩前，邵氏被封为邵贵妃，身份虽说尊贵了，可未央宫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凄苦了。听到传来大儿子朱佑元病死藩国的消息，他夜夜哭泣，竟哭瞎双眼。世事难料，让邵贵妃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儿子虽然没能当上皇帝，孙子却即将荣登帝位。此时此刻，他能不激动吗？回想自己波澜曲折的一生，邵贵妃不能自已，她一遍遍抚摸着孙子的手，向他嘱咐道：“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以后选女子入宫，勿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邵贵妃的话深刻道出了古代宫廷女子虽然锦衣玉食，但是心灵却紧紧地被繁文缛节所束缚而苦闷和孤寂。嘉靖皇帝登基后，一心想要让老祖母安享晚年，尊封老祖母为寿安皇太后，并且大赦天下。可惜邵太后年老体弱，没能享多久的福，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离开了人世。宁寿宫位于紫禁城内廷最东侧，这里呢，原本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休后准备的养老居所，建成后呢，却成了先皇遗妃们的养老居所。随着先皇的驾崩，太妃太嫔在这里过着日复一日毫无变化的孤寂生活。可是，也有人呢，在这里颐养天年，过着最享福的养老生活。今天我就给您讲讲宁寿宫最享福的皇太后。康熙四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710年的一天，宁寿宫里热闹非凡，太监宫女们不停地进进出出。 各种珍馐美味，奇珍异宝送进宁寿宫。整个宁寿宫沉浸在热闹喜庆的气氛之中。这时康熙皇帝的谕旨到了，今岁皇太后七旬大庆，朕亦五十有七，欲亲武称商。原来再过几天就是孝惠张太后的七十大寿，康熙皇帝为太后举行了隆重庆典。正月十六日，在精心的筹备后，皇太后的生日终于到了。这天宁寿宫内举办了盛大宴会，因年贡来京的外藩、皇子、额驸和全体妃嫔、王公大臣们等都盛装打扮，纷纷来到宁寿宫。皇太后在宁寿宫升座，音乐奏响，年近六十的康熙皇帝毕恭毕敬地走到皇太后近前，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起了满族的莽式舞，并向太后敬酒，祝她万寿无疆。莽式舞是满洲传统舞蹈，是在隆重欢庆盛大宴会时礼仪最高的舞蹈，一向是大臣向皇帝表演的。康熙作为一国之君，在皇太后生日时跳这个舞为母祝寿，足见他对孝惠张皇太后的孝心。根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当时已经年近花甲，暴病在身，当时脚面都是浮肿的，走路都很困难，却坚持为母后跳舞助兴，这种孝心难能可贵。
1: 故事讲到这儿啊，有些观众可能会问了，康熙皇帝的母亲不是佟佳氏吗？是的，康熙皇帝的母亲并不是孝惠张皇太后。那么康熙皇帝为何对孝惠张太后如此孝顺呢？一切还得从孝惠张太后入宫说起。
0: 清朝顺治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54年，一顶花轿在紧簇的仪仗簇拥中，沿着御道穿过午门，被抬进了宫中。坐在花轿上的正是顺治皇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张皇后。顺治皇帝的第一位皇后是博尔济吉特氏，她是孝庄太后的同族，是多尔衮为顺治帝选的。因为顺治和多尔衮不和，所以顺治一直冷落皇后，再加上皇后日常生活铺张奢华又善妒，所以才两年顺治帝就把皇后降为静妃。之后在孝庄太后的指定下，静妃的堂妹小博尔吉吉特氏被封为皇后，也就是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孝惠张皇后。年仅十三岁的孝惠张皇后被风风光光地抬进了紫禁城，然而她虽身为皇后，却没有得到顺治皇帝的宠爱。相反，在1656年，董鄂妃入宫后，很快就得到了顺治皇帝的欢心，可谓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从此，孝惠张皇后更是备受冷落。顺治皇帝甚至几度想要废掉孝惠张皇后，另立董鄂妃为后，却因孝庄太后的干预，再加上找不到合适的借口而未能如愿。也许是红颜薄命，公元1660年，入宫仅四年的董鄂妃染疾身亡。顺治皇帝痛失爱妃后，一直郁郁寡欢，第二年便卧床不起。顺治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661年正月，顺治皇帝驾崩，年仅八岁的玄烨即位，是为康熙帝。康熙皇帝继位后，他的生身母亲佟佳氏被尊为圣母皇太后，孝惠张皇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两宫并尊。可是在康熙帝十岁时，佟佳氏就病逝了，所以在康熙帝的童年里，抚育教会他更多。

之心。孝惠章太后的抚育和教诲之恩呢，是康熙帝终生难忘，也终生难报。康熙29年，也就是公元1690年，为了让孝惠章太后安享晚年，康熙帝在宁寿宫旧地呢营建新宁寿宫，孝惠章太后呢从此就住在这里，一直到1717年病故。孝惠章太后享受着康熙帝至诚至孝的奉养，那么这其中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康熙37年，也就是1698年7月，孝惠章太后与康熙帝一同去盛京，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沈阳，拜祭祖先。康熙帝知道自13岁阔别父母入宫以后，孝惠章太后已经离开家乡40多年，为解母后的思乡之情，康熙专门陪孝惠章太后来到了她的出生地科尔沁草原。在科尔沁期间，蒙古各部王公都前来朝见拜谒，康熙帝对来朝见者不但赏以白金彩缎，还赐大宴。在致库尔沁部落与众蒙古宴一诗中，记写了当时欢宴的场面：大野之黄沃，长岩及黄沙，恩高轩塞下，部落列山歌，罚酒沾人醉，垂牛响众多，提携皆复至，千丈共欢歌。正所谓一入宫门深似海，离开家乡时，孝惠章太后并没有奢望有生之年能再回到故乡。如今她已从离乡时的妙龄少女变成了两鬓斑白、年近花甲的老人，再次踏上故土，看到家乡的亲人们如此热烈的欢迎场面，孝惠章太后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这一切都是康熙出于一片孝心的精心安排。其实除了这种精心安排外，康熙皇帝对孝惠章太后的孝心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比如说在康熙帝家训格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康熙52年，也就是1713年，太后亲妹淑惠太妃亡故，当时孝惠章太后已经73岁了，发苍齿摇。就在淑惠太妃死后没几天，孝惠章太后掉了一颗牙，她为此心中闷闷不乐，对康熙说：我是真的老了，牙齿已经松动，开始脱落了。为了让母后宽心，康熙就回答说：太后圣寿已逾70，孙及曾孙代及百余，且太后之孙皆已须发将白，而牙齿将落矣，何况祖母享如此高年，我朝先辈常言老人牙齿脱落与子孙有益，此正太后慈为福泽绵长之佳兆也。太后听到康熙这么说非常高兴，笑着说：皇帝此语，凡我老预备皆当闻之而生欢喜也。虽然康熙皇帝一席话让孝惠章太后很是欣慰，可是年迈的她终归躲不过生老病死。1717年12月初3，孝惠章太后病重，这年康熙皇帝已是64岁的花甲老人，他也身患重病，脚面浮肿，不能走动。当他闻知太后病重，就急忙用布缠足，乘坐软轿来到宁寿宫，跪在太后

0: 榻前。此时孝惠张太后身体极弱，已经不能说话了。她一手握着皇儿康熙帝的手，久久望着他，眼神里充满了生命最后一刻对于康熙帝无限的眷恋与感激之情。为了照看太后，康熙帝虽然重病缠身，仍在宁寿宫西边的仓镇门内搭设帷幄暂时居住，直到12月初6晚孝惠张太后去世。孝惠张太后死后，康熙悲痛欲绝，割变服孝。当时割变之礼只用于皇帝驾崩，可以看出来当时康熙帝心情是多么悲痛。康熙帝服丧期间正值隆冬腊月，天寒地冻，他虽身患重病，仍身着丧服住在仓镇门内的帐篷里，直到满27天才回乾清宫，自始至终尽礼尽哀。由此可见母子二人感情之深重。
1: 紫禁城内的慈宁宫是明清太后居住的地方，而提到住在这里的太后呢，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清朝的孝庄皇太后，她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传奇女子。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明朝时啊，这里也住着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她宫女出身，却母凭子贵入主慈宁宫，她就是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这个李太后的传奇故事。
0: 万历29年，也就是公元1601年的一天，万历皇帝如以往一样来到慈宁宫，向母亲李太后请安。可李太后见到儿子后，却一脸不高兴，责问道：“江英林是朝中难得的廉吏，为何要将他降职？”原来万历皇帝自继位以后一直没有立太子，这天以江英林为首的几位朝廷重臣上书请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却遭到万历皇帝的贬谪。李太后得知原因之后，问万历皇帝为什么。万历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说：“朱常洛是都人的儿子，不配做太子。”不料李太后听后大怒，指着万历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听到这句话，万历突然想起了什么，他万分惶恐地跪在地上请求母亲的原谅。那么都人是什么意思？为何会惹得太后勃然大怒呢？原来明朝内廷把宫里的侍从下人统称为都人。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原本也是一名侍女，偶然被隆庆皇帝临幸生下了朱翊钧。李氏母以子贵，被封为李贵妃。1572年，隆庆皇帝去世，当时的皇后陈氏没有儿子，10岁的朱翊钧继承了皇位，也就是万历皇帝。1573年，朱翊钧登基，开启了万历元年。万历皇帝封皇后陈氏为仁圣皇太后，母亲李氏为慈圣皇太后。两宫皇太后，一个居住在慈庆宫，一个居住在慈宁宫。万历9年的一天，万历帝一时兴起，临幸了在慈宁宫服侍母亲李太后的宫女王氏。王氏生下了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作为长子，朱常洛理应被立为太子，可万历皇帝却因为王氏是宫女出身，身份卑微，迟迟不肯立太子。这一次万历皇帝竟然一时糊涂，忘记了自己的母亲早年也是都人身份。

0: 太后的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难怪李太后会如此生气。1129年10月，在母亲和朝中大臣们的压力下，万历皇帝十分不情愿地宣布将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在封建社会啊，等级制度非常严明，所以宫女出身的王室呢，虽然生了皇子，却也很难改变卑微的地位。同样，都人出身的李太后呢，虽然母以子贵入主了慈宁宫，表面上看起来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啊，她却没有得到身为太后应有的待遇和尊重。据说啊，一次宫里吃饭呢，仁圣太后和万历坐着，而李太后呢却只能站在一旁，不能入正席。面对这样的艰难的处境，李太后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崇高的权威呢？万历四年，也就是1576年的一天清晨，李太后刚刚睡醒，坐在床榻上，口中开始脱口而出一些经文，对身旁的宫女说道：“我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骑着凤凰并长有九首的菩萨向我传授九莲经文。”宫女们听说后纷纷讨好李太后，说她是九莲菩萨的化身。很快这个故事就在宫中传开了。其实一直以来，李太后就好礼佛，而这个梦为李太后披上了慈惠而神圣的佛衣，所以此后不久，李太后就传旨捐资在京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修建一座佛寺，专门供奉九莲菩萨，这就是永安万寿寺。寺中还修建一座高塔，命名为永安万寿寺塔，又叫慈寿寺塔。据专家介绍，当年建慈寿寺时，李太后使用了当时最好的建筑材料和工匠，并详细地过问寺庙的建造进程。由此可见，李太后对修建慈寿寺的重视。建成的慈寿寺规模非常宏大，只可惜在清光绪年间的一场大火将寺内建筑全部烧毁，只留下了一座慈寿寺塔，这就是现在位于京西八里庄玲珑公园内的玲珑宝塔。如今恢宏雄伟的慈寿寺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当年这座寺庙的修建却为李太后达到了提高自身地位的目的。据说此后仁圣太后、内阁首辅张居正以及宫内外的所有人都高看李太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这位现世的九莲菩萨，两宫太后真正的平起平坐了。李太后虽然宫女出身，却智慧过人，慈寿寺的修建呢，正是李太后韬略与睿智的展现。李太后不仅用她的智慧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她更是用她的远见卓识协助万历皇帝，使明朝出现了万历中兴。那么李太后都采取了哪些措施，而她的这些举措产生了哪些影响呢？这天天还没亮，李太后就站在万历小皇帝的床前喊道：“帝起！”叫醒还在熟睡的小皇帝。睡眼惺忪的小皇帝虽然很不情愿，听到了母后的声音。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百。

0: 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聚焦1949。
1: 这次总前委会一共开了5天，最后参谋处将会议纪要整理成京沪杭作战纲要，经邓小平陈毅审阅，最后由邓小平改定后电告中央军委，并告第二野战军，其内容是：军委并告刘、李、张，兹电呈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请军委批示，总前委。中央军委很快就批准了总前委的建议，同时还决定派第四野战军2个军南下武汉，前置白崇禧集团配合渡江。这时邓小平率新组成的前指来到了合肥东南姚岗村，与此同时粟裕和张震也于同一天冒着春雨率三野机关从蚌埠出发，于4月5号到达泰州以南的白马庙。谭震林也如期返回住在安徽庐江的第7兵团指挥部。春天的皖西小城六安变得热闹起来了，人民解放军像潮水一样的涌过来，欢迎大军的热情高涨，城里城外红旗如海，歌声如潮，大街上到处都张贴着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巨幅标语。这一天正当城北小学的师生涌到大街上欢迎大军进城的时候，县长将校长找回了学校，对他说：解放军需要房子住，你们放几天假，支援大军渡江。
2: 县长，我们应该全力支持解放军过江，如果学校房子不够，我还可以动员师生让出自己家的住房。
1: 好吧，到时候根据情况再说吧。接着校长立即将师生集合起来做了动员，决定除留1个教室做女教师的临时宿舍外，把其余的房间全部让了出来。傍晚一阵喇叭声传来，校门前开来了3辆吉普车，从其中的一辆车里走出了一位身材魁梧戴着眼镜的人，经过介绍他们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刘伯承司令。刘伯承已经赶了1天的路了，他在校长的带领下来到临时腾出的办公室，就坐下休息。3名警卫员把他的行李搬进隔壁一间刚刚腾出来的教师宿舍，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就住在这里。汪荣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的心情格外激动，人们盼望已久的翻身之日终于来到了。汪荣华是六安贺家集人，早在六安起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他这次回来，许多战友和亲属都来看望他。虽然刘伯承没有去蚌埠参加前委扩大会，但他却一点也不轻松。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一直都在思考着如何渡江的事儿。刘伯承不仅是一个非常善战的高级指挥员，而且还是一位军事理论家。所以全国解放以后，毛泽东没让他当太长时间的南京市市长，而是命他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学府南京军事学院院长。

0: 在六安休息的时候，刘伯承还在继续研究渡江战术问题。他整天伏案工作，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写出了渡江战术事项。他不仅对渡江作战的具体情况做了一些预想，而且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离开六安的那天晚上，刘伯承将这份渡江作战事项交给了参谋长李达。
1: 参谋长，你把它印一些，下发到团一级的指挥员。我们要让每一个指挥员打明白仗，要让他们在战斗之前就知道如何去战斗，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许多无谓的牺牲啊。
0: 3月31号，这一天刘伯承正在查看军用地图，参谋长李达拿着一份电报走了进来。
1: 哦，有什么好消息啊？
0: 司令员，总前委来电了，让我们在宗阳至望江段之间渡江，渡江后以一个兵团向浙赣线挺进，其余部队往东向三野靠拢，接替三野留下的任务，准备攻取南京。
1: 哦，哈哈哈，好啊，我们该往前转移了，通知部队明天出发，进驻舒城。
2: 爱好和平刘美明，御林军王彦青是否能够倒戈成功？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1949年3月24号，解放军的主力还没有渡江，驻守在长江防线上的国民党第97师师长王彦青毅然率部起义，投向了人民的怀抱。这件事的影响非常大，大战未起，这支御林军却倒戈了。对此，国民党朝野上下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3: 这支队伍是有其特殊历史的，它原来是国民党政府首都警卫师，准确地说，就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内卫部队。这个师第289团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本人的警卫工作。第290团是陈诚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长时的警卫团。第291团是顾祝同的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警卫团。三个团共13000多人，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御林军。1948年，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节节推进，国民党军队频频失利。这个时候，前方兵员枯竭，为了加强南京的防务，蒋介石才将这支御林军与第102师合编为第45军，名义上是野战部队，实际上仍然负责南京城内的警备任务，归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指挥。王彦青于1948年9月就任97师师长。同年秋天，97师奉命调往沿江一带布防，三个团分别在板桥、江宁、铜井三镇，师司令部设在居于三镇之中的江宁要塞，与289团毗邻。因此，王彦青同这个团的团长杨振洲、副团长邓建中见面的机会很多。在一段时间的接触中，王彦青发现杨振洲粗犷豪爽，邓建中沉着稳健，两个人为人都很正派，很讲朋友义气。就这样，三个人成了知己，谈话很投机。每当谈起国民党与共产党问题时，观点总是不谋而合，都感慨蒋介石指挥无能才导致了今天的失败局面。在一个雨后的中午，他们在南京城内的一个酒馆里喝完酒，相约走进了风光秀丽的中山陵。当他们来到无梁殿北伐烈士祠前，面对四壁镌刻的北伐阵亡将士名单时，感慨万端。

0: 王彦青望着墙壁上的说明，很感慨地说：
1: 人生百年，终难免于黄土。一个人死后，能在这里占有方寸之地，供后人瞻仰怀念，应该说是不虚此生了。
0: 听到这里，杨振洲也开了口：年兄此话有理啊，但等我们这些人死后，怕享受不了这种待遇啊。
1: 那就该好好的反躬自省啊。当前共军已占领东北，百万大军入关，平津陷入重围，听说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看来华东战局不日可见分晓。共军挥师南下，饮马长江，恐怕也不是天方夜谭了。像我们这样下去，将成为千古罪人呐。
0: 王彦青说出与国民党分道扬镳的话，杨振洲装作没有听见，邓建中却无所顾忌地说：
1: 我记得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这样一句话，夫当时义，智者必怀仁。作为军人，咱们绝不能不明正义的一味盲从，一味愚忠。历史上岳飞的悲剧不能在我等身上重演。
0: 听到这里，杨振洲直点头，王彦青心中暗喜。其实对王彦青的思想情况，南京地下党早有掌握，他们曾派大公报记者地下党员陆平同志利用机会来到王彦青家。陆平对王彦青说：在这伟大的变革时代，你们能分清善恶，明辨是非，甘愿冒生命危险做一番壮举，精神实在可嘉，我们表示极大的感谢呀。
1: 陆记者，我们是有起义打算的，为什么这样做？这完全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希望为人民做一点贡献。如果计较个人得失，就没有必要多此一举。望能理解，并向地下党和党中央转达我们的心情。
0: 共产党完全理解他的心情，不停地派人去做工作。后来曾经派了一名交通员正式通知他：王师长弃暗投明，我们非常欢迎，今后你部的行动归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来指挥。
1: 那以后我们怎么联络呢？
0: 到时候会通过电台指挥你们的行动。
1: 这种办法能行吗？
0: 没问题，你们师部不是也有电台吗？
1: 有两部。
0: 请把电台的呼号和频率告诉我。
1: 可是我们使用的是密码呀。
0: 我们也使用密码呀。
1: 那你也得把密码告诉我。
0: 没问题，只是现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各种电台都在监听，我们得自己商定暗语呀。
1: 这个办法好，我的电台也在他们的监听之下。
0: 王彦青将他的电台呼号告诉了交通员。王师长，在唐诗里你哪首最熟悉？
1: 葡萄美酒夜光杯。
0: 好，就用它做密码。今天咱们定下来，我立即通知三野电台。
1: 那我什么时候行动？
0: 正是春雷动地时，城头已闻战马嘶。这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暗示。王彦青的心情很激动，表示要尽早起义。这本来是一种很良好的愿望，但是后来由于王彦青考虑不周，没有把握住时机，结果一下子办了三件欠考虑的事。第一件事是在全师联谊上干部会上讲话时，王彦青为了做起义部队的思想工作，竟过早地说出了心里话。当时他坐在主席台上望着大家：
1: 抗日战争打了8年，接着又打内战，真是毫无意义。老百姓不愿意打仗，纵然有长江天险，打下去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0: 当时部队

0: 成分非常复杂，这一讲话差点引起了动乱。第二件事是起义骨干赵昌然主动找到王彦卿，自告奋勇要去做守卫机场宪兵队的工作。他对王彦卿说，那里有我一个同乡同学，可以去试一试，争取他采取一致行动。
1: 控制机场很有价值，你去试一下。
0: 赵昌然因为有事没有去，如果去了一定会出事，因为这个机场到处都是蒋介石的亲信。第三件事是他同共产党的交通员陆平有了三野同师部的电话联系方法后，他在返回师部的当天发觉自己还不知道三野电台的频率，于是竟很贸然地用电话同舅父联系，想找陆平问个清楚。没有想到接电话的正是陆平。王彦卿一开口就问，
1: 你们电台的频率是多少啊？
0: 陆平感到很震惊，没有说话，啊了一声就挂断了电话。王彦卿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电台都有人窃听，难道这个从军部转出来的电话就没有人监听吗？他也许是忘了，王彦卿这种作风哪有不出事的呢？3月23号那一天，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上午9点，南京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召集45军营长以上军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一开始，张耀明就突然宣布撤销赵霞的职务，他的位置由副司令陈佩兼任。张耀明声色俱厉地说，
1: 我们卫戍部队中有人意志消沉，在军官集会上散布失败情绪，瓦解军心，这实际上是为共匪张目。如果他不愿意为党国效忠，他可以立刻滚蛋，我绝不允许有人在我们内部搞鬼。
0: 听到这里，坐在台下的王彦卿出了一头冷汗，他明白张耀明讲话的含义。就在他忐忑不安准备迎接灾难临头的时候，张耀明却恶狠狠地望着他表示，
1: 王师长，你今晚到我家里去，我有话同你谈。
0: 散会以后，王彦卿有点害怕，他感到起义的事已经被人知道了，那么自己去不去张耀明的家呢？王彦卿有点犹豫不决，事情变化这么快，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吃饭的时候，王彦卿故意坐在军长赵霞的身旁。
1: 赵军长，张司令今天这么凶，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
2: 有人想谋反来？
1: 有这种事儿？
2: 听说是有的。
1: 不知什么人这么大胆？
2: 听说赵参谋在外面胡乱地说，引起了上头的注意。
1: 不会吧？
0: 此时王彦卿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但是他回想起张耀明所说的谈话二字，仍然有担心。可是又一想，谈话的地点是在张耀明自己的家里，我所做的一切张耀明也许并不清楚，事情也还没有发展到最坏的地步。可是当王彦卿吃完饭时，张耀明又派人传话，说原来约定晚上的谈话改在24号上午8点，地点在卫戍司令部。王彦卿又紧张了，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沉思了好一会儿，打算晚上派人把家属转移出去，并同地下党联系商量一下对策。可是他又担心有特务跟踪，弄得个此地无银300两，反而误了大事，所以王彦卿没有动，准备静观事态的发展再说。24号，王彦卿按时来到位于长江路上的卫戍总司令部，这里的气氛果然非同一般。抬头望去，道路两旁全是荷枪实弹的警卫， 就连总司令办公室的门口

0: 也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兵。王彦青迈着大步往前走，心里想，既然如此，只有硬着头皮冒险往前走，没有后退的余地了。来到总司令办公室，王彦青发现张耀明的脸色很难看，正坐在那里吸烟，身边还立着两个高个子卫兵。张耀明挥手让王彦青坐在了对面。王彦青望着张耀明，司令叫我来，不知道有什么任务。
1: 难道你还不明白？
0: 我不清楚啊。
1: 我问你，我对你怎么样？
0: 很关心呀。
1: 是的，我过去是把你当作小老弟来看的，但现在看来，你不是人。
0: 我做错了什么事啊？只见张耀明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条丢给了王彦青，
1: 看看你做的好事。
0: 王彦青按时来到了卫戍司令部，这里的气氛果然非常紧张。两个人一见面没说几句话，张耀明就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条丢给了王彦青，
1: 看看你做的好事。
0: 王彦青接过纸条，只见上面写着，王匪彦青被共产党金条收买，拉拢部下密谋叛变，该匪在军中散布流言扰乱军心，并派参谋赵昌然发动宪兵队参加叛乱，欲抢占机场逮捕我高级将领。看到这里，王彦青觉得起义计划已经暴露了，怎么办呢？他放下纸条，掏出了一支烟。此时张耀明盯着王彦青，
1: 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0: 王彦青不慌不忙，沉着冷静地说，
2: 总司令，如果这张纸条上说的是事实，就请拿出证据。既然共产党用金条收买了我，我请求现在就派人到我家去搜查，搜出金条，我甘受军法制裁。
0: 王彦青说话时的口气很强硬，张耀明明白他家里也许不可能有金条，至于他是否与共产党有联系还很难确定。
1: 那么你集合全师连以上军官讲话，说这个仗打得没有意义？
2: 司令，那只是我说的气话。
1: 这么说是真有此事了？
2: 我是说过。
1: 你身为师长，怎么能对部下讲这种混账话？
2: 司令，那天我心情不好，又喝了酒，发了几句牢骚，事后自己懊悔了好几天。总司令明鉴，如果我真的图谋不轨，会集合大家公开宣传吗？我能蠢到这种地步吗？
1: 那么有人告密说你的那个赵参谋有背叛之心，是受了你的指使，这又作何解释？
2: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儿啊。
1: 你敢肯定吗？
2: 反正我不清楚。
1: 那你马上打电话让赵参谋到我这里来一趟。
0: 没有想到张耀明要当面对质，王彦青不敢违抗，只好拨打电话叫赵昌然立即赶到总司令部。等了一会儿，张耀明站了起来，
1: 我有事出去一会儿，你在这里等着，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离开。
2: 是，服从命令。
0: 张耀明背着手来到了门口，低头向卫兵嘀咕了几句就出去了。王彦青已经被软禁起来，赵参谋还没有到。过了一会儿，副司令秦义之突然进来了。王彦青望着他，
2: 秦司令，你要为我做主啊，现在有人在陷害我。
1: 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有人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
1: 那到底有没有啊？
2: 我怎么能办这事儿呢？您是知道的，我是黄埔军校和陆大毕业的，历史清白，而且校长亲自召见，委以重任，眼下却蒙不白之冤， 希望您能主持公道啊。秦义之没有说话，这时赵昌然赶来了。秦义之看到他站起了身。
1: 你跟我来。
2: 他将赵参谋领到隔壁小屋盘问去了。王彦卿更加不安，没有张耀明的命令不能走，当然也不可能走出去。两个小时过去了，就在王彦卿焦虑之时，秦义之出来了。王彦卿弄不清赵参谋说了什么，他硬着头皮问：
3: 司令，我可以走了吗？
1: 你回家去等着，随传随到，快走吧。
3: 好的。
2: 王彦卿急忙离开了卫戍总部，回到家里只停留了五分钟。除了对夫人曹田说了几句宽心话外，关于起义的事情连一点暗示也没有。一场冒险的起义工作开始了。
1: 就在张耀明责怪秦义之不该放走王彦卿的时候，王彦卿已经召集杨振洲、邓建中、政训处主任萧汉杰、警卫营长叶洪昌、中校参谋黄克等骨干一起商量起义的事儿了。
2: 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再同地下党联系，等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迎接大军，那是不可能了。现在只能孤注一掷。
1: 二八九团团长杨振洲马上说：“王师长的意思是现在就起义？”“
2: 是的，没有多少时间了，我们必须提前行动。”
1: 在场的人有人对提前起义有意见，于是大家开始激烈的争论。王彦卿说：“
2: 起义的事不能动摇了，有什么想法快说出来，我们一起商讨对策，事不宜迟啊。”
1: 警卫营长叶洪昌马上站了起来：“起义我同意，但江面控制很严，我们不宜过江。”参谋黄克马上接过了他的话：“
2: 所有大船都已经强行集中在下关，几艘小船怎么能抵挡住封江的第一舰队呢？而且总部早有明文，凡没有经过批准夜间过江的船只一律击沉勿论，这应该怎么办呀？”
1: 二八九团副团长邓建中马上说：“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
2: 你有什么良策呢？”“
1: 江边的渔民还隐蔽着部分船只，只是小了点，等下我就派人去搜集。守卫江边的二九零团一营营长易文超是我多年的老部下，他一定会协助咱们。一般说来，二三十条不成问题。另外，封江军舰的位置在我们重迫击炮的射程之内，他如果敢对我们开炮，我们就用重迫击炮的密集炮火还击，完全可以把他击沉。”这时王彦卿站起身来发布了命令：“
2: 好，就这么办。邓副团长，你马上就走，负责搜集船只，并且在南岸设置迫击炮阵地。”
1: 说完，王彦卿又转过身来指了指挂在墙壁上的那张作战地图：“
2: 根据我们所知，在芜湖以东、丹阳以西沿江地区，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抽调一个师的兵力来进攻我们，即使他强行纠集一些部队，最快也得在明天拂晓以后才能到达我们的防区。因此只要今晚渡江，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我再强调一下，我们不是走投无路才决定起义的，目的是想带领大家共同走上光明之路。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不想过于勉强你们，由大家自己决定吧。”
1: 二八九团和直属部队的起义问题总算解决了，但是还有其余两个团的问题没有办法。王彦卿不能不做一番缜密的思索了。二九零团一个营在江北七坝，离起义渡江的地方很近。部队过江之后，他可以亲自下命令给黄子安团长，要他们随时行动，谅他不敢不从。至于二九幺团，一来是距离很远，二来他的团长王义鸾在政治上很保守，即使把他骗过江，也不容易取得一致的行动，反而会招来一些麻烦。 奇异的事儿不

0: 这时王艳青才想到自己的家人。派谁去照料自己的家人呢？王艳青看了一眼神色紧张的萧汉杰，他心想，这个人胆小怕事，带他走也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倒不如让他回去通知自己的妻子尽快转移。这对萧汉杰来说也等于是送了个顺水人情。他扭头走到了萧汉杰的面前。
1: 萧汉杰啊，我的家人还在南京，我起义以后他们会有危险的，我想派你去通知他们转移，你愿意吗？
2: 哈哈，只要师长看得起我，我一定回去用生命照顾他们安全转移。
0: 就这样，萧汉杰走了，王艳青也放下心来。3月24号，夜幕降临之后，参加起义的人都根据王艳青的安排忙着各自的工作。这时电话铃声响了，王艳青拿起听筒，听出里面传来了副司令兼45军军长陈佩的声音。
3: 王师长，刚才张总司令叫我通知你，明天他请你吃早饭，你可一定要来啊。
0: 张耀明突然要邀请，王艳青自然是心中有数。这时杨振洲冲着他挥了挥手，示意他不要去。王艳青当然明白，这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
1: 哦，陈军长，我去我去，张司令这样看得起我，我一定尽早赶到。
0: 晚上8:30，起义部队开始行动了。长江江面灰蒙蒙一片，能见度很差，风不停地吹着。20多条小船聚集在码头上，部队上船的动作肃静而迅速，井然有序。每条船坐30人，他们升起了篷帆，凭借着东南风向江北驶去。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行动，这支起义部队终于脱险了。
4: 常胜将军聂凤智要派神奇的侦察兵，情况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此时参加渡江战役的各部队到达了预定地点，正在抓紧做渡江的准备工作。这个时候遇到的很大难题是船只，几十万人要过江，没有足够的渡船是不行的。其实早在年初，各野战军就开始做这项工作了，他们先后派了大批人员，以先遣队的名义在长江沿岸动员群众帮助造船，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筹备船只指挥部。此时情况并不乐观，国民党部队早有预谋，在加强长江防御工事的同时破坏了一大批船只，剩余的部分船只也被他们隐藏起来。他们还在老百姓中做反动宣传，说什么共产党的军队杀人放火什么都干，如果让他们在长江两岸站稳脚跟，你们的日子就没法过了，要共妻呀。因此有许多百姓对解放军并不了解，有一些恐惧心理。后来解放军的言行感动了当地群众，他们觉得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说的那样可怕，而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于是通过做工作很快就将船只筹集起来了。大战之前，第二野战军共筹船1228只，第三野战军共筹船8000多只，同时还动员群众造了一些竹排、木筏、担架船、机帆船等渡江工具。经过努力，每个军

0: 可用于渡江的船只达到了500多只，一次可载10000多人。有了工具，不了解敌人的布防情况，渡江还是有难度的。于是，一场渡江侦察活动又开始了。在渡江战役前夕，全军各部队共组织了10次偷渡，其中有8次是成功的。而且在4月6号渡过去的先遣营，在敌后开展了游击活动，胜利的意义更大。在这10次偷渡中，共抓获了30多名俘虏。一个营插到敌人背后，了解了敌情，一方面则用事实证明长江是可以过去的。面对敌人，派部队过去搞侦察。27军军长聂凤智是下了决心的。他之所以萌发这个念头，还得从一件小事说起。有一天中午，聂凤智来到一个连队检查训练情况时，炊事员端来了一盘韭菜炒鸡蛋。他望着炊事员：“
1: 这青菜是从哪里弄来的呀？”“
2: 哦，是我们连的2个侦察兵到江对面侦察时没有抓到蛇头，回来时顺手捎回来的。”“
1: 你们有人过去了？”“
2: 每天晚上都派人过去，只是人不多。”“
1: 嗯，这种做法很好嘛。既然能过去几个人，就能过去一个连一个营，我们有可能先派一个营过去侦察敌情嘛。”
0: 这时总前委也向各部队下达了渡江侦察的命令。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这项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第81师242团参谋长张晨的肩上。这一天，聂凤智将张晨叫到了指挥部：“
1: 现在总前委有指示，为了进一步了解沿江及纵深敌情、地形、水情及居民情况，我们军决定派一个侦察分队过去开展侦探活动。我和刘浩天政委研究过了，准备从你们团抽调部分人员，让你和穆思荣率领他们过江，执行这次先遣侦察任务。你有什么意见？”“
2: 没有意见，我一定完成任务。”“
1: 人员组成上你有什么考虑？我们今天就定下来。”“
2: 我听从军长的命令。”“
1: 这次任务比较特殊，人员要从全军抽调。”“
2: 可以，但是要有侦察连的人。”
0: 3个侦察班很快组织起来了。张晨被任命为先遣渡江大队大队长兼临时党委书记，化名亚兵，穆思荣为副大队长。准备工作开始了，化妆时1/3的人穿上了淮海战役时缴获的国民党士兵的服装，其余的人穿便衣，同时还筹集了大量银元和干粮，并配备有1部电台。4月6号晚上，这支特殊的队伍乘坐木筏出发了。晚上11:50，他们在十里场江堤登陆。经过20分钟的激战，打垮了守堤，部队迅速通过了江边前沿防线。这一夜，他们绕过碉堡和封锁线，一口气行军60多里，清晨到了狮子山路，一股气登上了山顶，进入了清凉寺。张晨马上起草了电报，通过电台向江北军首长报告了登陆的情况和所在的位置。这时哨兵来报告，东西北3面的山头发现敌人活动，显然敌人已经找上门来了。接着他们就和敌人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战士们不露声色，把牌哨放在了半山区的山门外，横着枪大模大样地摇来晃去。敌人对他们有怀疑，但是又怕触犯了正规军，担待不起，只是在山头上咋呼。敌人一咋呼，机灵的哨兵操着四川口音和他们对骂，毫不饶人。敌人看咋呼不起作用，偶尔也放空枪， 哨兵照样站在显眼的地方不撤，并假装生气，盛气凌人地训斥敌人。
3: 龟儿子，老子是81军搜索队的，你龟儿子要是开枪碰破了老子一点皮，咱就没个完。
0: 就这样磨蹭到下午2点多钟，部队起床吃饭，不到5点钟敌人撤走了。就这样，渡江先遣队运用游击战术的法宝与敌人展开周旋，斗智斗勇。他们白天隐蔽休息，夜间展开活动，走走停停，忽而东忽而西，机智灵活多变，或者是避免与敌人直接接触，或者是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如果被迫而战，不打则已，要打则集中一切火力，给予敌人沉重的打击。4月10号，渡江先遣大队终于和当地游击队取得了联系。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侦察先遣大队侦察了江防敌军部署、兵力调动、编制装备、作战能力、指挥系统、炮兵阵地、舰队活动以及地形、交通、内河粮站、内情、民俗等。这些情报有的绘制成图，有的通过电台源源不断地传到江北，为主力部队制定渡江登陆作战方案和首长及时正确下定渡江决心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4: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5: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的周末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和周玉珍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寇准悲靴现场实况录音。在这个剧目当中体现了两个人斗智斗勇的才能，加上周玉珍老师的声音甜美，演技更是活灵活现，虽然是在听，仿佛能看到他的一颦一笑，我们来共同欣赏。

0: 的佛门
1: 真是人多，你这能进咱要不也会一个人，你要人人去造反，报仇雪恨出奸臣。

0: 儿媳小小气，我那眼罩儿夫妻死去，谁不气愤？既然灵丘运会桑铁发出，七日之后就要开掉首祭，我们还是办理丧事要紧，等丧事完毕再与那奸贼算账不迟。丫鬟
1: 在，
0: 快参夫君住坐下。
1: 是。
0: 儿媳

0: 儿媳秀在啼哭，天色不早，还是回房安歇了吧。杨红
1: 在，
0: 照料八府门，你也安歇去吧。
1: 遵命。
2: 慢来，你老眼昏花，看不清路，那边的宫灯打上一个再去。
1: 多谢。

儿失身在此，为娘我也是不忍远离。

0: 太君君主，
1: 江红何时？
0: 任大爷来了。
2: 哪一个任大爷？
0: 任堂辉，任大爷。
1: 可是那个任兵？
0: 正是。
1: 对他去说，远道而来，且到客厅休息，明日再见。
0: 哦，任大爷他到了。

0: 官寻机似火，如坐针毡，他连灯笼也不让点，就催我领他进来，现在灵堂以外等候。
1: 那就快快请他进来。
0: 哦，太君，任大爷他再三交代于我，叫我先进来说与太君和群主知道，稍时看见了他，不要害怕。
1: 哎，我又不是不认识他，怕他何来？
2: 这真来得奇怪，请他进来。
0: 是，有请任大爷。

0: 此旨可有外人？
1: 只有两个贴身的丫鬟，并无外人。
2: 母亲呐、啊！

去家，既然爹妈你还在，哪里来的借口？

0: 爹叫孩子他，爹呀爹哩，我爹哩爹哩
1: 啊！云

0: 我能出回来就是回来了，先不管那些闲事情。哎呀，二郎啊，快起来，快起来，拜过你家爹爹。
1: 哎呀，我爹不是死了？
0: 哎呀，他没有死，快来拜过，快。
2: 哎呀呀，食材在府门之外，老奴老爷吞化，人不请就拿，该死该死。
3: 不敢讲是正好
4: 正好。
1: 杨红
4: 在，
1: 你去找了府门。
4: 是。
1: 二郎，你那任贤弟真的死去，我儿真的回来，快把什么来由对为娘说个明白。
0: 是啊，你快坐下，对我们说说吧，可把俺、啊。

0: 儿啊，天意似故，有话明日再说，都回房安歇了吧。
1: 啊，母亲，孩儿虽然回府，怎敢出土露面，住在府中？
0: 不住在府中，住在哪里？
1: 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这欺君之罪可是了不得呀。这
0: 骏马，你是如何打算？
1: 趁此黑夜出得府去，怀冤怀尽，找一个阴身之处。
0: 那
2: 哎呀，不妥不妥，为娘我不放心。
1: 明目张胆住在府中，更是万分不妥。
0: 这哦，婆母，花园后墙脚下有三间小房，乃是村房花草之地，从来没人住过，就让骏马藏在那里，混过几日，您看如何？
2: 哦，也好，就让我儿暂藏花园之中，咱们照旧办理丧事，等丧事完毕，为娘递上四万本账，同回元郡，那就不怕了。
1: 可要处处谨慎，事事小心呐。
2: 儿啊，你为何赶到这深更半夜才回家来？
1: 孩儿怎敢在那光天化日之下进城呢？
0: 我说是你呀，你呀，也不提早给人捎个信儿，你看看，把我打扮成什么样子了？
3: 哎呀，是啊，我也不穿这没趣的衣服了。
1: 郡主，这小妇怎敢脱去？咱还要一家做真满红外人了么？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咱居家性命难保。
0: 深更半夜又有何妨？看你那个胆量！
3: 哎，咱也不要这倒霉的东西。
4: 赶快自首！
2: 你把他打烂，七日之后怎样开掉首级？
3: 七天后开掉首级，六天头上再拜。
2: 将罪的奴才。
0: 二姬，天在降命，快令我儿花园藏躲，从宝随我来。

难坏了宋王天子，文武总百官。

现在我正边

与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三人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花朵。

0: 寇爷来到南秦宫，
1: 皇帝去传就说本官拜见千岁。
0: 是。门上哪个在？
2: 何事？
0: 叩天官前来拜见千岁。
2: 稍待，
1: 回去对众人说之，就说本官拜过千岁，还要约千岁一同扬符吊祭，要他们伺候了。
0: 遵命。
2: 千岁有请叩天官。
1: 大人路
2: 是。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2: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傻英雄罗士信一牛风二虎，一只手攥住赤发灵官单雄信的胳膊，一只手攥住小罗成的胳膊。你们给我撒手吧，你们招我哥哥生气。罗士信力大如牛啊，他使劲往出一分，啪，好家伙，这一下单雄信跟罗成这乐大了，两个人腾腾腾往后退，身背后有桌子呀，嘁哧咔嚓就把身背后的桌子给撞趴下了，这桌子上边这盘子碗掉在地上全都摔碎了，这汆丸子也都滚了，大家伙全都吓坏了，心说这傻小子怎么这么大的劲头啊。这傻小子把这俩人推俩跟头，他过来呢，先给罗成扶起来了，
7: 嘿嘿，还打，招娘生气，小白脸兄弟你起来，你快坐下吧。
6: 他把罗成摁到座位上，用右手摸了摸罗成的脑门，
7: 嘿嘿，小白脸没犄角。
6: 跟着他过来又把赤发灵官单雄信搀起来了，
7: 嘿，蓝电盒，别闹了别闹了。
6: 他把单

0: 雄心扶起来，也让单雄心在座位上坐下了，摸摸单雄心的脑瓜底儿，
1: 嘿嘿，你小子也没计较。
0: 好家伙，众位英雄好汉一听，感情这位傻爷把单雄心跟罗成都当了牛了。傻小子就走到大刀王君可面前，
1: 红点可，你小子怎么在旁边看热闹？你怎么不给传价呀？啊！好你个红点壳啊，你招我二哥生气。
0: 大刀王君可摇了摇头，能跟傻兄弟罗世信说什么呢？这罗世信的脾气真有点个别，管完闲事他一转身行，从这楼梯这儿腾腾腾下去，他走了。贾润普、柳周臣立刻把伙计叫上来，把碎的东西全都收拾干净，把楼板也扫干净了，然后把桌子扶起来，酒宴重新摆下。众位入座入座，吃酒吃酒。贾润普就摁住了单雄信，柳周臣摁住了少保罗成，可是两个人仍然是余怒未息呀。秦琼一看，单二弟，表弟，你们哥俩玩不玩？要是不玩，我秦琼当着大家的面给你们哥俩磕一个。哎呀，二哥，我完了，我绝不能再说什么了。罗成也说话了，表哥，我错了，我完了，我绝对不说话了。贾润普、柳周臣就跟秦琼说，您放心吧，他们哥俩都没事了啊。哎，秦琼叹了一口气，没事就算对了，你们哥俩呀，以后应该多亲多近呢、啊。大家伙儿各归原座，二次重整杯盘，上菜饮酒。虽然说两个人的事儿算完了，可是罗成仍然冲单雄信撇嘴，心说：反正你再也不能提黄冈这件事儿了。单雄信手下不少人呐、啊，大锤将齐彪。跟李豹两个桌子挨着，这哥俩一瞧罗成在这撇嘴，哥俩生气呀。李豹就小声的跟齐彪说，哥哥，您看这小子怎么样，可老冲着总瓢把子撇嘴，我有个主意，咱们治他一下，给咱们总瓢把子找个面，把这小子气糊涂了，您看怎么样啊？兄弟，你有主意？当然有主意，您听我这主意。李豹小声的就把他这主意一说，咱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对，齐彪说好主意，咱们就这么办了。大家伙正在喝着酒聊着天呢，齐彪呢站起来了，冲着秦琼一抱拳，秦二哥，哎，哦，齐贤弟呀，有什么事儿啊？二哥，您看这屋里的灯它怎么不亮啊？我不留神能把筷子捅到鼻子眼里头去。秦琼也不知道齐彪、李豹要干什么呀。哎呦，兄弟，你要嫌不亮啊，来呀，茶房再挂上几盏灯。伙计立刻又给挂上四盏灯。秦琼就问齐彪，兄弟，这回够亮的了吧？嘿，二哥呀，跟您说实话，您挂多少盏，嘿，这屋了也亮不了。秦琼愣了，两只眼睛看着齐彪，兄弟，怎么挂多少盏也亮不了啊？嘿，二哥，跟您说实话吧，我跟李豹啊，我们给老太太带来寿礼来了，李豹拿出来叫大家伙也开开眼。然后齐彪呢又跟茶房说，来呀，你拿两只通宵烛的大蜡来，把这两盏灯给点着了。这时候李豹就有打身上解下包袱来，把这包袱放在桌上打开，由打里边往上一滴溜这火儿。大家伙众目观瞧，一尺多高的一座玲珑宝塔式的珍珠灯，这灯是金丝软缠，上边镶衬着各种的翡翠宝石。伙计把这通宵烛的大蜡往灯里一插，李豹呢 又从包

包袱里提出一盏灯来，大家伙一瞧，感情的灯是一对儿啊。伙计在这盏灯里也把蜡给插上了。齐彪高兴了，伙计，把这盏挂在我桌子前边，那盏挂在对面桌子前边，哎，咱们大家伙瞧瞧这亮不亮啊。等伙计把这两盏灯挂好了，大家伙再一看，这两盏灯是五光十色，灯上的翡翠宝石还有明珠是光芒四射，照得满堂生辉。绿林中这些英雄好汉都琢磨呀，这齐彪跟李豹从哪儿得来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伙全都挑起大指来，就夸这两盏灯。哥哥，这哥俩从哪儿弄的这奇珍异宝啊？是啊，这两盏灯你要估价都估不出来呀。柴少一瞧，柴少明白了，这两盏灯是当初我们在长安逛花灯打救晚娘大闹丞相府临走的时候，这齐彪李豹有打大厅上烧走的那一对灯啊。柴少看了看齐彪，齐彪明白了，齐彪没理柴少，就跟秦琼说，二哥，这是我们哥俩给老太太带的寿礼，大家伙儿咱们就沾着老太太的光吧，挂在这儿先开开眼。秦琼赶紧抱拳拱手，二位贤弟，我谢谢你们哥俩了。李豹说，二哥甭谢，这是咱们应有的孝心，您看有这两盏灯，老太太就不发愁了。老太太识文断字，如果老太太晚上在灯下看书，或者再做点针线活，有这两盏灯的亮，老太太还能扎手吗？秦琼也乐了，谢过二位贤弟，有这两盏灯可太亮了。我娘啊，晚上就爱在灯下看看书，这回就趁了老太太的心了。是啊，这是我们哥俩给老太太想到这儿了。诸位，你们也别生气，也别撇嘴，谁要是不服的话，就照这样也来上一对，跟我们哥俩比一比。我说各位兄弟，您说我说的话对还是不对？齐彪在旁边搭茬，对，就应该这么说。赤发灵官单雄信听出来了，这是哥俩给我拔创啊。单雄信望起一直腰，胸脯都舔起来了，心说，对，就这么骂，让罗成这小子听听。罗成多机灵啊，罗成早就明白了，就小声跟柴少柴思昌说，柴大哥，您可是聪明人，您听这俩小子可骂我罗成了，兄弟听我的话，忍着点啊，听我的没错，我少说比你大声点吧。哥哥，那我要忍不住呢？我让你忍着你就忍着。他们俩人说话虽然齐彪没听清楚，但是齐彪从眼神里也看得出来，齐彪是诚心斗气儿啊。谁要是不服啊，就请再挂出一对来。可就是不知道你的不服气撇嘴的人挂得出来挂不出来。李豹在旁边也搭茬，哎，挂不出来啊，对不起，您就给我忍着点吧。罗成一想，我先忍着，小子，搁着你们放着你们的，等我舅妈寿日过去之后离开了济南府，我在大道边上等着你，到那时候咱们再说吧，我不拿枪挑你，我不姓罗。没想到齐彪李豹跟罗成一斗气儿，给赤发灵官单雄信找面儿。有两个人在旁边生气了，一个是侯春侯俊吉，一个是尚志尚怀忠。侯俊吉不知道齐彪李豹骂的是少保罗成，还以为齐彪这哥俩在这楼上卖乖呢。侯俊吉就跟尚志尚怀忠说，兄弟，就凭这两个小子，要说在咱们绿林里可称得上是两个头号的大草包啊。
竟敢今天

在这贾柳楼上吹气冒泡卖狂，我可受不了这口气。哥哥，咱们跟这俩小子开回玩笑怎么样？教训教训他，把这对灯给他摸索过来。好，对了，心气儿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侯春说到这儿，用手一捂肚子，好像是要接手似的。哎呦，他蔫溜溜的离开座位，顺着楼梯就下了楼了。这时候天儿已然大黑了，大家伙在楼上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一边喝一边聊，就听见楼底下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嚷：“了不得了，媳妇着火了！”伙计腾腾腾上了楼，就跟贾润普、柳州臣说：“二位掌柜的，您快瞧瞧去，媳妇着火了。”两个掌柜的可急了，大家伙跟着全都下了楼，秦琼也下来了，连茶坊带伙计稀里呼噜全都跑到西院去看这把火。这贾柳楼上可就空了，一个人都没了。其实这把火就是侯俊吉放的，他捂着肚子下楼，四处一转悠，到了马棚一看，旁边堆的干草垛，他一伸手打着了火石、火镰、火绒，就把这干草垛点着了。火点着了，他往旁边一闪，他瞧着大家伙全都下楼来看这把火。侯俊吉用自己的轻功纵身往上一跳，蹭就到了楼窗这楼台上来了，伸手把楼窗支开了，蹭他钻进来了，一提气蹬着桌子，伸手就把这两盏灯摘下来，把蜡吹灭了，然后把蜡拔出来，顺着窗户往外一扔。他解开十字盘，把这两盏灯全都折好了，就放到自己的怀里了，把这窗户关好了。侯俊吉系好了十字盘，又打楼上下来，也奔了西院求大家伙救火。这些人到了西院火场一看呢，哎呀，就是挨着马棚一个干草垛烧着了。这贾柳楼、贾柳店火气不少，一会儿的功夫就把这火给扑灭了。贾润普就责备伙计：“我说，现在秦家办这么大的事儿，这火可不是闹着玩的，又是灯又是火的，你们可千万得留神。”秦琼一看没事了：“诸位哥哥朋友，咱们回到楼上，还去喝酒聊天吧。”大家伙聊着天往回走，等到了楼上一看，大家伙全愣了，这一对珍珠灯是踪影皆无。哦，二爷秦琼非常聪明，心说我明白了，这就叫做换虎出洞啊。齐彪、李豹一看灯没了，这哥俩急了，两个人汗都出来了，哎呀，灯哪里去了啊，呀呀呀呀。他们哥俩一着急，罗成在旁边乐了。罗成心说：“再叫你们夸口，你们再挂出一对来，灯没了吧？”齐彪一抬腿，腾，这只脚就踩到椅子上了。我说：“到底是谁干的？还能跑得出这楼上的这些人去吗？要是不说，我可要骂街了。”秦琼恐怕闹出事儿来，就把齐彪拦住了。兄弟，我可不许你骂，这对灯是你挂到这儿的，大伙儿全都瞧见了啊，就如同二哥我收下了，我谢谢你们哥俩给老太太送的寿礼，这还不成吗？嘿嘿，二哥呀，我们本来想着明天在寿堂当着众位亲友的面，在老太太面前献这对灯，没想到今天丢了，您说我们哥俩窝心不窝心？这么办，兄弟你也别窝心，等明天在寿堂里当着众位亲戚朋友，我一定把你们哥俩的心意表明啊！怎么样？来来来，坐下喝酒，听哥哥我的。这哥俩只好落座重新喝酒，可是这酒就喝不下去了，心里窝得慌啊！齐彪、李豹这哥俩是垂头丧气。大家伙刚端起酒杯喝酒，柴少、柴司。

当就站起来了。诸位，请你们暂时停下酒杯，压压声音，我有几句话要跟秦二哥说说。秦琼赶紧站起来了。思昌兄弟，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二哥呀，我的岳父接到您的请帖，本应该亲身来到济南府给老太太拜寿，可是他身为太原侯，坐镇太原，不能擅离职守，就叫我呢把话给您带来了，而且还叫我带来一份寿礼。这份寿礼不是平常之物，是祖上遗留家传的一顶宝冠，命我柴少来给老太太祝寿。今天呢，借着这个场面，当着诸位，我把这宝冠献出来，让大家伙瞧一瞧。二爷秦琼还没说话呢，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对，让我们大家伙开开眼，看看这顶宝冠。柴少用手一指，茶坊，请你搬过一张桌子来。茶坊搬过一张桌子，就放在贾柳楼正当中了。柴少有点身旁拿过包袱来，到了桌子前边，把包袱放在桌子上，就把这包袱皮打开了，里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盔盒。柴少就把这盖儿打开，然后往旁边一放，又打这盔盒里拿出这顶冠来，放在盖上。大家众目观瞧，全都把大拇指伸出来了。好啊，好一顶宝冠了。这顶宝冠上有一条龙，周围镶衬的全都是明珠、宝石、翡翠，宝光四射，可以说是价值连城的无价之宝啊。侯俊杰看了看单怀忠，哥俩扑哧一笑，侯俊杰就小声说，兄弟，看见没有，这可叫诚心斗气儿。单怀珠哼了一声，也别管他们斗气儿不斗气儿，也别管他们谁献宝，咱们哥俩今天跟他们开个玩笑，把他们东西全都摸过来，明天咱们在寿堂一献宝，让他们也开开眼，知道知道咱们哥俩是干什么的。好，兄弟，待会儿瞧哥哥我的。他们哥俩这嘀咕，这时候柴少又说话了，众位，你们看清楚没有？大家伙说我们看清楚了。好，既然看清楚了，柴少不说话了，就把这宝冠照样的放在这盔盒里头，把盖盖上了，然后把包袱一系，双手一捧，交给了二爷秦琼。二哥，您给带走吧，请带回家中交给老太太，把我岳父的话对老太太说清楚了也就行了。秦琼、秦叔宝摆了摆手，兄弟呀，要这么办可就把侯爷这份心埋没了，明天在寿堂里当着诸位亲戚朋友，兄弟你再献这宝冠，咱们双方面都好看。不，柴少、柴思昌摇了摇头，二哥用不着明天献了，您拿走了，小弟我可就省心了。二哥呀，跟您说实话，我奉了岳父之托，岳父叫我一路小心，千万别把宝冠丢了。您想一想，我又打山西来到山东济南，一路上是吃饭瞧着他，喝水看着他，晚上睡觉枕着他，是身不离关，关不离身，恐怕出了差错呀。现在咱们哥俩见着了，您拿走了，我的责任也就卸了，一路上都没出错。倘若今天您不拿走，万一一会儿的功夫我要是再把这冠丢了，这个急我可招不了啊。您拿走就是再丢了，跟我柴少、柴思昌就没有关系了。哦，秦琼听到这儿眼珠一转，兄弟我明白了，那我可就接了这寿礼了。单怀忠在旁边一听，就小声跟侯俊吉说，看见没有，这小子可是高人呢。侯俊吉说，得，那咱们哥俩就算了吧，用不着再摸了。

时候天儿确实黑了，已然到了出谷该安歇睡觉了。这酒呢也喝得够份了，把饭吃完了，茶坊把茶沏上来，大家伙喝着茶又说了一会儿话。秦琼、秦叔宝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做了个罗圈揖。众位哥哥，众位兄弟，天儿不早了，请众位安歇睡觉，明天再请到寿堂里头，我可要告辞回去了。大家伙站起身形，往外相送。二哥您请，您赶紧回家看看老太太去。秦琼、秦叔宝辞别了众人，提了着包袱下楼回家了，咱们暂且不提。贾润普、柳州臣两个人招待各位客人，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正是重阳佳节，天气晴和，镇台衙门里派了几名兵丁帮着秦琼在门上照料一切。秦府的寿堂那里边挂的寿帐子可就多了，是一个挨一个。等太阳多高了，寿堂里的亲朋好友全都满了，院子里头全都坐满了人。秦安跟秦琼这哥俩来回的应酬着，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有人喊：贾柳楼众宾朋到。秦琼跟秦安赶紧出来一瞧，前边走的是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后边屡屡行行跟着全都是众位英雄好汉。大家走到寿堂里，秦琼请大家落座吃茶，程咬金过来了：哎，二哥呀，老太太呢？兄弟，老太太在后边梳头呢，你们娘俩老没见了，走，你先跟我进去看一看老太太。众位英雄好汉要给秦母拜寿，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咱们说到众位英雄好汉离开贾柳楼到秦家拜寿，到了寿堂之后大家落座了，管家秦安就跟魏征、徐茂公说：二位道长啊，我二弟说了，这儿给您预备本账，凡是住在贾家楼外省的朋友送来的礼，请二位受受累给记记账吧。好啊，徐茂公把账本接过来，这是我们应该效劳的。这样秦安呢就在北边给预备两张八仙桌子，往一块一拼就当成账桌了。魏征跟徐茂公在后边落了座，大家伙呢按份交钱，也有带着工分的，也有自己单送的，按着名字，魏征跟徐茂公就挨着个的给记账。程咬金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把老太太请出来受头吧。兄弟，老太太在后边梳头呢，你们娘俩多少年没见了，走，你得先上后边去看看老太太去。哎，好啊，哎，诸位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先进去把老太太背出来，咱们大家伙好给老太太磕头拜寿。别瞧程咬金长得这模样，程咬金人缘可不错呀，一会儿的功夫贾柳楼这些朋友差不多都喜欢上程咬金了。哎，程大爷您赶紧去吧，我们在这儿等着您。这样秦琼、秦叔宝跟程咬金两个人出了寿堂，就来到后堂了。秦琼一掀门帘子：妈，我丑兄弟看您来了。程咬金迈步进来，扑通一声就给老太太跪下了：哎呦，娘啊，您好啊，傻儿子给您磕头了，想死我了，咱娘俩多少年没见了。老太太看着程咬金眼泪都下来了：孩儿啊，我好啊，你娘倒硬了啊，我妈让我问您好呢，让我给您磕头拜寿。这时候秦老太太旁边站着不少丫鬟婆妇呢，一看程咬金这蓝的脑袋，吓得全都出声了。哟，老太太也明白了，你们呐也别害怕，我这傻儿子呀一落生就这模样，别瞧我这傻儿子可有志气呀。臭啊，你办的事儿你二哥都跟我说了，我真佩服你，你可太有志气了。

对得起你爹呀。哎呦娘啊，我哪比得了我二哥呀。孩儿啊，你起来吧。老太太伸手拉程咬金，程咬金站起来了。这时候秦琼就把自己的妻子贾氏引过来。兄弟，这就是你二嫂。哎，二嫂，我给您磕头了。贾氏赶紧万福还礼，兄弟免礼吧。程咬金非常高兴，哎呦娘啊，您老人家头梳好了没有？我背着您到前边寿堂去受礼吧。大家伙可全来了，都等着给您磕头呢。老太太站起来了，儿啊，用不着你背，你搀着老身就行了。娘，您可慢着点儿。这边程咬金搀着，那边秦叔宝搀着，就把老太太搀出后堂，到了前院，进了寿棚了。程咬金一边走一边嚷：“哎，诸位兄弟，瞧瞧，我可把老寿星请出来了。”大家伙是一阵的喧哗。单雄信头一个过来了：“老伯母，今天是您的寿诞之日，我给您老人家磕头了。”哎呀，贤侄啊，你帮着你二哥给我办寿，真是处处都想到家了，我们母子是感激不尽呐。单雄信听到这儿，拿眼睛一瞟罗成，心说：“罗成啊，你别看你是北平王的儿子，你是少保，谁办寿啊？秦琼的母亲是你舅妈，可是你听听，得让你舅妈秦老太太嘴里说出来，得夸我单雄信。罗成，你小心眼里就琢磨琢磨，我单雄信在秦家是多大的分量。”罗成在旁边一撇嘴，哼。老太太迈步往里走，坐在了座位上。单雄信跪倒在地，给老太太磕了头了。老太太用手一指叔宝啊：“赶紧把二员外搀起来吧。”单雄信站起来，往旁边一站。这时候，魏征跟徐继两个老道过来，跪倒在秦老太太面前：“伯母，我姓魏，名征，字伯策。伯母，我叫徐继，徐茂公，我们哥俩给您磕头了。”两个老道磕头，老太太站起来万福还礼。哎呀，真是折煞老身了，原来是二位道长啊。听我儿叔宝说，前者他病在潞州三清观外，多亏是二位道长把叔宝救进庙内，用药把他救活了，要不然我儿叔宝就命丧潞州。今天老身得当面谢过你们二位道长啊。这两位老道敢接老太太的礼吗？秦琼、秦叔宝过来在旁边打理相还，把这两位道长搀起来了。罗成过来了，跪倒在秦老太太面前：“舅妈请上，孩儿我给您拜寿。”哎呦宝贝儿啊，别磕了，起来吧。罗成磕完头也站在旁边，秦琼就把柴少让过来了：“娘啊，这位公子姓柴，名少，字思昌，是太原侯侯爷的姑爷。”哎呀，柴少跪下磕头，然后秦琼把他搀起来，老太太也说了几句客气话，秦安就把柴少、柴思昌让到旁边了。大家伙要挨着个的给老太太磕头。单雄信说：“这么办吧，诸位，咱们要一位一位的行礼，得磕到什么时候啊？院子里可还有不少亲朋好友等着呢，也不能让老伯母累着了。我出个主意，咱们五行一排，分成几排一块磕，怎么样啊？”大家伙说：“好了，咱们就这么办了。”众位英雄好汉一齐上来，五个人一排，排了好几排，朝上给老太太磕头。老太太万福还礼，然后众人起来落座吃茶。就在这时候，
寿堂外边有两个人高声喊

送寿礼的来了。人们不由得往两旁边一闪，进来的是谁呀？前边是侯春侯俊吉，后边是上至上怀中。两个人每人手里提溜着一盏珍珠宝塔灯，大家伙全愣了，把齐彪李豹气得哇呀怪叫，暴跳如雷，俩人往上扑，秦琼赶紧拦住了，二位兄弟你们后退。然后秦琼迎着侯俊吉跟上怀中，二位贤弟可千万不要开玩笑了，把灯交给我吧。侯俊吉上怀中就把两盏灯交给了秦琼。二哥呀，这可全都冲着您，跟您说实话，我们哥俩是专治着吹牛卖狂的。大家一听全都乐了，这件事呢也就算过去了。秦琼命人把两盏灯挂在了寿堂，侯俊吉跟尚怀中两个人过来给老太太磕头拜寿，人全都齐了。秦琼抱拳拱手，众位天儿也不早了，该摆席了，家里头是应酬本城的朋友，众位兄弟咱们仍然回归贾家楼，家里是坐不开呀。大家伙儿全都跟秦伯老太太告辞，屡屡夯夯往外走。秦琼呢就把家里的亲戚朋友交给了大哥秦安，让哥哥好生款待，就跟着大家伙儿出了专诸巷，奔贾柳楼走。前边走的人不少啊，走在最后头一个是魏征魏伯策，一个是徐继徐茂公。这哥俩听见身背后脚步声音响，回头一看是秦琼到了，哥俩就站住了。徐茂公就跟秦琼说，二哥呀，家里挺忙的，您何必再上贾家楼呢？哎呀兄弟你放心，家里边有大哥秦安照应，错不了。你们这群好朋友千山万水来到济南，咱们大家凑在一起不容易，我呀真是离不开你们，咱们多聊聊。徐茂公手捋胡须微微一笑，二哥呀，这个机会确实是千载难逢，难道我们就白白把这机会放过去吗？什么？秦琼听到这儿，再一看徐继徐茂公，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呢，心说这个老道足智多谋，难道说他暗示我借此机会要举世反隋吗？秦琼静了静神，不成，这件事儿不能造次啊！人虽然聚齐了，恐怕时机未到。再说济南是山东的省城重地，几十个人怎么能够轻举妄动呢？兄弟啊，你别忙，这件事儿得容哥哥我好好想想啊。二哥呀，如果你认为时机不成熟，我徐茂公倒有个主意。兄弟你有什么好主意？这样，趁着老太太圣诞之日，咱们弟兄们聚在一起，是不是我提个建议，咱们大家结成生死之交，拜成一盟，把兄弟一旦有事呢，也省得人心不齐啊。秦琼听到这儿点了点头，魏征也点了点头，好。二弟呀，我看徐继这主意不错呀。好吧，可是我秦琼是主人，不好出头倡议。徐贤弟，你能说会道，是不是你提个头，我和魏大哥在两旁边帮着你，这件事就算成了。嗯，魏征点了点头，这出戏呀，兄弟，就得你唱了。好啊，徐茂公说我唱行，你们二位得给我帮腔。大家伙到了贾家楼，这时候樊虎联名铁魁人中挨着个的望过让，齐彪礼貌说算了算了，咱们昨天怎么做的，咱们今天还怎么做，别让了，怪麻烦的。大家

伙全都按照头天的座位落座了，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秦琼、秦叔宝拿起了酒壶：“众位弟兄，我先给你们斟头一轮，就算我秦琼谢席了。”说完了之后，他挨着桌每人给斟了一杯酒，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把酒杯端起来：“诸位请。”大家伙说一声请，一扬脖，这杯酒入肚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徐茂公看了看秦琼，秦琼点了点头，徐茂公就站起来了：“诸位哥哥兄弟，我有件事请问问大家，要是没有秦老太太这六十整寿，咱们山南的、海北的、河东的、江西天下各山各寨的，能不能欢聚一堂啊？”大家伙异口同声：“徐道长，今天可是咱们借秦老太太的寿日，不容易啊，大家伙聚在一起，咱们得多盘桓几日。”“好，照你们说，今天可是千载难逢的盛事，有道是千里有缘来相会。众位兄弟，在座的有宦门之后，也有绿林中的英雄，也有宫门中人，虽然身份不同，可是我们个个都是除暴安良、顶天立地的好汉，更何况是义气相投啊。要不是义气相投，谁也不能叫秦二哥这个朋友。我想提个建议，咱们大家学一辈古人，也来个桃园结义、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今后呢，大家就可以生死相救、患难相扶，不知道在座的众位弟兄意下如何？”二爷秦琼、秦叔宝在旁边察言观色。徐茂公说到这儿，秦琼就把这话茬借过来了：“众位哥哥、众位兄弟，徐道爷的话可说到我的心上了，这正是我秦琼日夜盼望的事。上二弟，你看怎么样啊？”单雄信现在已然明白了，他知道徐茂公、秦琼、魏征借着这机会让大家伙结成一盟，这可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事。大家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如果结为一盟，这可是反隋的力量啊。好，单雄信很高兴，站起来了：“二哥呀，我单某是心甘情愿，众位弟兄有没有不乐意的？”这其中确实有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不愿意的，可是谁能说话呀？连北平府的少保罗成都坐得挺稳当，脸上没透出不乐意来，所以大家也只好随声附和了。“二哥，好好好，我们大家伙全都赞成。”徐茂公一看大家伙全都乐意了：“众位，那咱们这酒就待会儿再喝吧。茶坊，你摆设香案，上边放好了贡品香烛。”茶坊答应一声，下去准备。一会儿的功夫准备齐了，就把香烛点着了，大家伙依次跪倒。这时候徐茂公跪倒在案前，今有徐茂公。接着大家伙各自报名：今有魏征，今有秦琼，今有罗成，今有单雄信，今有尤俊达，今有程咬金、王伯当、谢应登，一共是46个人。大家报完名姓之后，徐茂公就说：“我们46人义气相投，在山东济南贾柳楼歃血为盟，誓结金兰，今后福祸相共，患难相扶，如有一心，天神共鉴。”大家听完了之后一块儿磕头。徐茂公叫人端过一盆黄酒，大家纷纷站起来，赤壁出血，这血呢就滴到黄酒之中，然后每人饮了一杯血酒。大家站起身形，各数年羹。魏征呢，岁数最大，
秦琼第二，徐茂公第三，程咬金第四，单雄信行五，王军可是老六，尤俊达行七，王伯党行八。往下一排46有最后一个，就是北平府少保罗成，罗成就算老兄弟了。这算是46有金兰结拜。这46有当中，绿林中的英雄好汉一共有22个人。魏征、徐茂公、单雄信、王君可、王伯党、谢颖登、程咬金、尤君达、齐彪、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盖、侯君集、尚怀忠、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宴师。北平府呢，一共是14位。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仁、唐万义、党世杰、史大奈、杜叉，还有少保罗成。这衙门里当差的呢，一共是7个人：秦琼、秦叔宝、金甲铜环、反虎联名、铁魁人中，再加上太原侯的门婿柴少、柴思昌，还有开店的掌柜的贾润铺、柳州臣，一共是46有结拜。会写字的也不少啊，拿起笔来写好了金兰谱。秦琼、秦叔宝此时非常感激徐茂公的巧计良谋。等着兰谱写完了，每个人分别带在自己的腰里，然后当哥哥的坐下，做兄弟的给哥哥磕头见礼，一层一层的磕，一层一层的见。见到罗成这儿了，罗成说：“诸位哥哥，46有结拜，我罗成最小，我是老兄弟。我要是挨着个的磕头，那我非磕晕了不可。既然咱们跟亲兄弟、亲手足一样，你们呢就多疼疼我老兄弟吧。诸位哥哥在上，受我罗成一礼，我这一礼可全有了。”罗成跪倒在地，给众位哥哥磕了头。磕完了头之后，罗成站起来。秦琼非常高兴。众位兄弟，这回咱们可成为一家人了，又多了一份的亲近。徐茂公说：“对，二哥呀，咱们大家可以尽量痛饮，弟兄们多喝几杯吧。”大家听完了之后，各就各位，重整杯盘，再上酒菜。这二回再敬酒，那就按照46的排行称呼了。大家又说又笑，是欢天喜地。在饮酒之间，单雄信就问秦琼：“二哥呀，有件事我得问问您。听说您前些日子染面涂须闹登州，这到底是怎么当子事儿？您能不能说说，让我们大家伙也明白明白？”大家伙一听，有不少人都知道秦二爷染面涂须炸登州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清楚，所以全都随着单雄信说：“对，二哥您说说，让我们大家伙也明白明白。”二爷秦琼就为了难了，看起来今天我是非说不可了，可是我不能把程咬金、尤俊达二位贤弟亮出来呀。秦琼、秦叔宝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好吧，吴弟呀，你要问我闹登州这件事，确实因为黄杠而起。单武弟，你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这山东的内情你不清楚，就是因为黄杠被劫之后，杨林给镇台衙门下了一道紧急的滚蛋公示，限期60天一定要破黄杠这一案。如果这案破不了，济南府历城县所有的文武官员都要提头去见杨林呐，而且身家性命不保。”济南府的唐璧将军一看急了，就给历城县一个月的期限，让他人赃并获。没想到知县倒打一耙，到了唐璧的镇台衙门，愣把我秦琼给接下来到历城县当捕快，给我半个月的期限让我破案。单武弟呀，众位兄弟你们听听，
挤得我秦

0: 定会非常精彩。来，我们三二一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证据的播放当中。
1: 波娘，
0: 这个趁着这个。
1: 今天晚上我就是你的第三人了。
2: 莫歪老子，滚开！
0: 看一下，顶流太难，重生男团，
1: 再见！工商工作，你今天的医药费，你们屋头钱我们家的，你还了吧？
0: 没事。
2: 好嘛，那个，那你把我孙子跟我娶了。
1: 你要跑了？
0: 我们今天的这个剧场非常的不一样啊！我们除了常规的这个红包抽奖活动之外啊，我们还会和我们的这个单位的直播间做一个互动。我们在直播间今天还要重磅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短剧明星签名照的抽奖。具体规则，我们的剧场会进行慢慢的。一定要好好的锁定大象剧场了。
3: 抓回来！抓他抓他！我的头啊！就敢给他打断！不打！我再打去！
0: 不愧是女王哈，这开场很厉害。因为这部剧的色调我也很喜欢，饱和度很高。现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剧场的直播间，我们有两千人，现在在线。因为晚上8点的时候。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这个红包抽奖的黄金时段。
4: 咱们跟国造厂开谈，我保你一根头发都不少。
5: 老朱，你龟儿子敢骗我的话，我弄死你！
4: 骗你？骗你老子是狗！我玩！快点，快点！
0: 很带感啊，这开头很带感啊，有点电影的感觉啊。我刚才说什么？我分上下部的剧超精彩，这部剧非常制作非常精良啊。
4: 想敢偷老子的钱，被老子逮到，老子一定
0: 很文艺啊。这部短剧，
4: 三妹，你讲讲活哈，我建议。
0: Yes。48769，元宵节快乐啊！你能中个小奖就行，而我觉得人真的是知足常乐。你今天不仅可以中一个小奖，真的还有机会拿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单位于直播间的明星们的签名照。
4: 晓得。
0: 一会儿随着剧场的飞机会跟大家来讲规则。OK， 来想要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明星签名照的朋友，
2: 你
0: 要准备好
2: 啊。
4: 三妹，你放心吧。你不愿意，我绝也不想。
0: 今晚你可以，赵婷一、王道铁和王培岩以及蔡新阳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当中。想要以上明星的签名照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守护我们的剧场直播间。

0: 你们为啥遭帮莫？过来朋友，看不到我会报警嘞。男朋友，就是你男朋友啊，赌钱了赌债还不清，把你卖给我了。
1: 女主好漂亮，这个女主非常美。
2: 乡下妹子不值钱的。
3: 我娶你！
0: 放开！放开我！你杀过人！好泼了！谁了你？老子俩这回报了你本事！欢迎新进入到我们当场直播间的朋友啊！
4: 听你可疑是四川妹子，巧了！
0: 有事没事的时候我先报个料呗，一会儿我们抢一下签名照。
4: 放开我！我真的。

非常暴力。这女主看上去瘦瘦小小的，但是爆发力十足啊。我觉得这是我近期见到最美的女主了。

0: 这是男主是吧？
1: 谢谢。
0: 好眼熟啊。
2: 天上掉婆娘啊！
1: 老生，你救救我嘛！
3: 传门啊！
1: 他们！
4: 你个臭婆娘，敢来跟我回来接客！
3: 鬼儿子心，真你妈个串串！别跑！这打呀！
0: 送个光影像。
3: 你讲讲胡话。
5: 阿祖，你给老子啥用？
0: 我现在准备两件零食啊，用我们这部《绝地女王》的上半部分开场，非常激烈。
6: 三妹，你啷个来了？
5: 我不该来吗？
6: 你稍等一会儿哈，等狗引完这一局。
5: 我等你个
0: 去。你先装走。
6: 过瘾钱还不是拿给你的，啷个能把你丢下嘛？
5: 我丢了那个地方，我还出来来吗？
0: 最爽的声音。
6: 你个小脑壳的贱皮子，敢跟老子动手？你在这儿给老子装啥子圣洁圣女？你忘了，是老子把你从村长郭娃子洞房里头给救出来的，要不然你早被糟蹋了。跑开，莫耽误老子赢钱，走。
5: 我说过，敢骗我的人
6: 是哪个骗你了嘛？
5: 夏冰月。跟我说狗叫，
6: 你睡不着。
0: 好，这要求也太低了吧，有点幼稚了。
6: 玩玩，卖一没得，
5: 卖我的钱我拿走了，其他医药费我们两清。
0: 哎，还是挺伤心的。直播间里的2010人，首先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本今天的这部剧名叫做《绝地女王》，我们今天播上半部分，然后到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红包抽奖黄金时段。那么与此同时啊，一会儿我们直播间的人在对线的时候，我们要开启今天的另外的一个隐藏的抽奖活动。我们要抽取大江鲤鱼直播间啊的这个明星们，此刻正在直播的短剧明星们的签名照。
5: 1990年的华亭路。
7: 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认真地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
0: 这光条呢？这部剧真不错。
5: 哎，不是，咋子啊？
8: 刚救过你一场，不认得我了？
5: 啥哥？你咋在这儿的？
8: 川妹就是兄弟很嘛，进火山。
5: 你咋晓得啊？你不会是跟踪我吧？
8: 你包捏那么紧，眼睛盯到服装摊摊转，老子在华亭路上混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150，这根火归你。我身上啊，真金水火。
5: 你看，这地上都是一些毛边边，还150，

0: 一百买不买？
1: 你个娃，看人家比杀猪还狠。老子好歹还是你的救命恩人呐！
0: 嗯，贵恩人。
2: 淳朴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有喜感。
0: 你看哈呀，今儿他生锈了，还拿货当个宝，爱买不买？
1: 算你凶，一百就一百啊，就当结个善缘。
0: 夏哥，我跟你说啊，如果这批货卖得好的话，我之后还找你拿货。
3: 三妹儿，
0: 嗯，
3: 我再多说一句，在花厅路上混，经常遭别个泼脏水。
0: 脏水，正好给老娘洗钱。
3: 我不信。
4: 大家过来看一下香港的最新牛仔裤，便宜啦，31条。
5: 三十一条
0: ，你拿那条就很好看。
6: 料子可以啊，不错的了。
0: 那一款是最新的，是香港的货。
6: 这些我穿的都好看呀，
7: 真的不错。30块，真的不错。
6: 来两条。
7: 哎呀，不同。
2: 真穿上来了。
8: 个便宜货哪能穿呐？哦，库库，那掉色掉的嘞，黄浦江都能染黑了。
6: 这掉色。
8: 我跟你们讲啊，阿丁丁的货不要买，要买买阿拉本丁丁的，本丁丁瓦片本。丁丁啊，
9: 小姑娘张他们还灵光，
8: 我去，太夸张了！
9: 多少要
8: 看
9: 阿拉上海娘？大家等一下，
2: 就是刚才在那个夜场救了女主的那个配角吗？
10: 搞什么七七八八的呀？
2: 算不算是个男二？29、24、9元宵快乐呀！我们今天播放的是《绝境女王上》。我们今天除了一会儿要和大家共同开启这个黄金时段的抽奖红包之外，我们今天还会在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抽出来大象文艺直播现在正在做访问的这几位明星的签名照，看一看自己的手机怎么样。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公布一下明星签名照的抽取的原则。
9: 大家看，洗干净了，上面有鞋油，谁在骗人？
2: 我们是用原则，就像我们的红包一样，我们的红包的原则就是真实，有广告没套路，然后奖很大。
9: 小姑娘，我来两条，没问题。大家看好了，今天在这儿买牛仔裤有问题，7天内包退换。
2: 货够不够卖啊？
8: 弄个香炉头，我今天就要让你好看。今早晚上我就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1: 这斤30块，
0: 32块。
1: 你疯球了？你卖这么便宜，晓得当多少人财路啊？就稳当点赚嘛。
0: 哎，今天晚上那个货到得到不？
1: 我是能搞到，但你得想清楚喽，你今天晚上收不收得住哦？
0: 那啥子收不收得住啊？老子今天晚上就在天台上睡，看哪个敢来搞我！
1: 牛逼！
0: 进货钱啊！
2: 王笑鱼今天为大家去解释那个红包的问题，非常非常专业啊。欢迎新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这个绝地女王的上半部分，
9: 就是你，
2: 我们今天有2095人
8: 了，弄得各副狼狈样子。我们来自四川的。
2: 这2095人有新进来的朋友，没有想要明星签名照的，来跟我们在公屏说一下。
8: 油漆了，
2: 笑鱼这里面手里攥着好多签名照呢。
8: 大家的牛仔裤啊，
2: 如果大家不抽，或者大家不想要的话，笑鱼自己都会拿回家的。
8: 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这么多人看着呢。

0: 你要敢动我一根，
1: 向阳一高兴坏了。大家如果今天不把这些签名照都抢走，向阳一真的是高兴坏了。大家抢一抢好不好？
0: 哎，哭到了吧？
1: 我要先看看有多少人想要，然后我才能想办法从向阳一手里扒出来，好不好？

0: 我这么去服化道非常精致啊，场景很棒。
1: 看一下，过来看一下，快点！最新
0: 你要签名照，心灵小孩，你是要签名照是吧？一会儿过了那个八点之后，我们先抽完一波红包，然后呢，我们把惊喜留在后半段，好不好？到时候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如何抢到签名照的规则，所以就可能会。要求大家今天一直在守候我们的剧场，因为这部剧本身非常好看，然后后半段又有红包，黄金时段嘛，对吧？然后又有签名照，就大家今天晚上我觉得元宵节礼物也不为过，对吧？这个小孩，你等着啊，你等。我跟你说，我在过了黄金时段一丢丢的时候，就公布第一波签名照的不像。
2: 个油漆，
0: 你是不是真的特别想要吧？
2: 三美国潮牌，
0: 你要是想要，你靠一，你特别特别特别想要，你靠一下一。
1: 香港时尚，哎，真的就是这货气款，对，就是。
3: 哎呦，我刚才翻到一个杂志哦，这上面的裤子一模一样的嘛，这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啊，这真的一模一样的啊！哎，老板，给我来两条。
2: 没问题。
0: 孙小孩，你非常可以啊！手机看大象剧场，电视看河南卫视元宵奇妙游。其实你是哇，先好，你等着我跟你对话啊！你看，你今天在大象剧场当中看到了我，看到了绝技女王，然后又看到了这个太奶剧组，是吧？然后又看到了那个大屏的那个奇妙游。你今天的精神生活拉满。钱数到手软，你别不要看都是零钱。
4: 李先生，你要的话，
5: 只有一半啊。
4: 哎，李先生，我家这库存都已经被您掏空了。
5: 翻来覆去只有这些，快去找。
4: 教父三部曲，原声。拿回大奖，要吗？
5: 这么好的东西啊，还不快去拿来！
4: 嗨，现在查了严吗？这不是
0: 刷新一下直播间的人数啊！
4: 你在这等着，快去帮我看着点，我回家去拿。
0: 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116人，欢迎新进入到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除了要抽红包之外，还要抽明星的签名照。
4: 你就是负责人。
0: 在过了黄金时段之后，
4: 有人举报你卖打口袋。
0: 我就会给出今天的第一波签名照口令，
4: 全部查封。
2: 警察同志啊，我跟你讲，那边有个四川妹，她卖的货更可疑。
4: 是吗？
2: 不信我带你去看。
6: 发达了，真妹儿。
7: 我跟你说，今天这一下至少赚了500块钱，然后请你吃火锅。
6: 羊肉。
7: 火锅。
6: 好，火锅，火锅。
2: 哎，过来看，过来看。警察同志，就是哥，
0: 赶紧把钱收起来，怎么能当街数钱呢？
1: 可疑，你管我，你这……
7: 警察同志，我们卖的这些货，
0: 2116人的直播间啊！
2: 警察同志，
0: 我们今天还要抽明星的签名照，一会儿八点我们依旧会准时和大家开明星的红包抽奖的黄金时段啊！想要明星签名照的朋友们，
8: 绝对不是什么走私货。
0: 现在和西门小孩一样，在直播间的公屏上投。
4: 走，全部带走。
0: 我们今天的这个签名照的游戏规则哈，整体的规则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嗯，我们会预留一些张，具体是几张要看大家的热情。那如果大家的热情不够高，那么所有的签名照都将归向小鱼所有。
2: 想等他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把牛仔裤退掉，要退牛仔裤。
4: 林夕。

0: 没有证据证明你走私货物。
1: OK, thank you.
0: 货物依法扣留，你走吧。
1: Thank you, sir.
2: 凭什么呀？凭什么他特殊待遇啊？
3: 对啊，凭啥他能走？
2: 我们要公平。
0: 公平？
2: 对，一视同仁。
4: 选角很有意思。
2: 会说中文。
1: I let her.
2: 他让我帮他藏达。
1: 其实，她是我的女朋友。
0: 你是他女朋友？
4: 谁是
0: 他
4: 女朋友？
1: 你是
4: 直接带走一个？
2: 我都不认识你。
4: 真会啊！
1: 昨天晚上，
4: 欢迎新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在不到六分钟之后，我们就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红包抽奖活动啊！
1: 我和我女朋友吵架了，所以她今天有点不认我。
0: 吵架？你到底是不是他女朋友？
4: 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
2: 亲爱的，我原谅你了啊！咱们一起回香港，好吧？
0: 你们俩走吧，这个四川小伙留下来做笔录。
2: 哎，不行不行不行，
4: 他是我哥，
2: 他不能留下来。
0: 他到底谁的女朋友？你当派出所是菜市场是吧？
1: 我都啊，认识。
4: 欢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今天除了准时要和大家共同开启黄金时段的抽奖之外，我们还要和大家去抽取短剧明星的签名照。泰坦斯的剧组现在已经空降我们大新闻一的直播间。
3: 你做啥子哦？你拽个屁呀、啊！赚两斤一个力气了不起是不是啊？哎，
4: 他俩到底谁是男主？
2: 警察同志，夏少通呢是我们两个司机，那车祸跟他真的没有关系。
0: 跟我编故事是吧？他是你司机，这位林先生根本不认识他。编。
2: 那个。那我说实话了啊。我和夏兆通偷情被林先生给知道了，所以林先生不愿意救他。我也知道这事关系有点复杂，但是也不算犯法吧。
0: 先做笔录。作案可以走啊，货物依法扣留，等待调查结果。下次，
2: 哎，绝对没有下次，而且我要戴罪立功，我要举报。
5: 跟阿拉斗，
6: 老板，不好了，出大事情了。
5: 什么子？
6: 三号仓被工商给偷掉了，
5: 我的保税布料，肯定是哪个爱签到的。
4: 2173人的直播间的人数，欢迎大家。我们今天有红包的抽奖，在。黄金时段
1: 中了三分，我可是你两个救命恩
4: 人。然后我们还有明星的签名照。27362说连续三天都没有中奖，哇，那这个运气真的是。
1: 不是啊，别以为
4: 怎么讲，不应该啊，
1: 是你们惹来的，
4: 我都有点看不过去了。
6: 这些犯的就是你的，
4: 但没关系啊，27362，你好好的今天在直播间待着，
2: 你那个
4: 好吧，然后你听好口令，我们抢一个明星签名照，你觉得怎么样？66914你也要签名照是吧？那这样，我们等到8:05吧，就晚上8:05我公布第一波的这个签名照口令。
1: OK。
2: 其实我真的是有事要求你、啊。
4: 项羽要哭了。
2: 葛老板的货源，你能帮我牵线吗？
1: 你还知道葛青？
4: 今天如果大家就是要签名照的朋友们不多，那所有的签名照都会被项羽拿走，项羽都拿回家，然后贴在床头。
2: 走私货呢，最近是碰不了了。但是如果有葛老板的货源，华亭路绝对有销路。
1: 可惜了，这老顽固啊，不和女人做生意的。
2: 那正好啊，我专治老顽固。
1: 后天，葛庆云在班主
4: 真的太漂亮了，
1: 有本事你自己去啊！
4: 我从头夸到尾了。
7: 哼，这尊唐太舍利塔必须留在中国。
4: 文物。We can do dreams。还有没有签名照的朋友？我们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这个跟我说一下。女人不能上。我来看一看这个存货有没有够不够啊？还有不到2分钟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
8: 什么意思？
2: 您不知道吗？去年赠还敦煌残卷的史密斯爵士，他获得了官方的最高礼遇。若是您
4: 我懂得还多，
2: 就这个舍利塔回流到中国，你也可以得到国家文物局的友谊。
8: Yes, one more five.

0: $1,000?
1: Oh, deal.
2: Come on, we're going to take this...这个回忆的这一段哈，我们稍微暂停一下，我们的这个绝地女王稍微暂停一下，我马上进入到今天黄金抽奖时段了啊。
3: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专辑。
2: 来，我们趁着这个回忆的这一段哈，我们稍微暂停一下，我们的这个绝地女王稍微暂停一下，我马上进入到今天黄金抽奖时段了啊。我们这黄金抽奖时段呢，就是真的是太重要了，每天。我们马上就要到8点了，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去开启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抽奖，绝金女王已经来了，来来来来来，我们和大家共同开一下，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屏幕右侧的红包，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红包，8块8，88，20，2块，1块3毛。红包雨等等等等，我们点击中间的这个红色按钮哈，轮盘转动起来落在哪里，就是大家今天的幸运额度。那么大家抽到奖项之后呢，还可以支付宝秒提现啊。刚才笑雨在直播间跟大家说了一下，如果提现当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应该就是支付宝绑定的情况，那我们重新来排查一下这个绑定当中有没有什么问题，解决掉就可以了，我们就是可以快速的提现了。那么每天呢，我们在抽中奖之后呢，我们都会公布所有用户只要是拿到了8块8以上的大奖我们都会第二天有一个推送所有用户的 ID 尾号都会出现在那个推送当中。当然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能够提前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把这个快乐和喜悦提前给到大家。那每一次我们在直播间的时候都苦苦的哀求天选之子大奖的朋友第一时间能够把这个幸运带给我们，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延迟，这位朋友总是不会出现，总要等到第二天这个谜底才可以揭晓。如果今天的天选之子大奖还会非常快速的抽出的情况之下，希望在直播间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红包会在不断的这个调整升级当中，到了特别的节假日或者每个月总会有几天的时间，我们的玩法会升级，升级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会达到一个100%中奖的概率。那么这就意味着只要是守候大象剧场，我们抽红包100%中奖获得多重的快乐。那么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大象文娱直播间也非常的热闹我们今天在做完了这个黄金时段的抽奖和大家共同进入到这个时段之后呢，我们稍后在8点05分吧，我今天会公布第一波的这个明星签名照的红包口令。我们刚才在直播间的朋友已经有好多的这个小伙伴们就在说想要这个签名照了，我们今天在直播间所有明星的签名照我们都有，那么具体会给到大家谁的签名照，那么我们要看缘分，也要看手气，当然还是要看大家对于大象剧场的喜爱程度。今天只要大家守候在大象剧场当中，我觉得拿到明星签名照的这个概率真的非常高。你看刚才有谁说，有心灵小孩说，然后还有尾号06914说，还有谁，还有好多用户都在说这个要签名照。那8点05的时候我公布，这是谁，60354说中了20元，谢谢了不客气你能在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这个喜悦，我觉得今天天选之子大奖一定也会出得来的。我们看看到时候这个到底谁能拿到这个88元。那么我们继续来看我们这部的绝金女王上在不到2分钟之后我会公布今天签名照的第一波口令，3、2、1开播。
4: 在金凤凰夜总会，你拿酒瓶把我朋友头打破了，搞得他现在都不敢出来乱搞女人了。
5: 葛老板，您认错人了，我是陆星牛仔行的陈雨珍。
4: 胡总悬赏2000找你，你说我是不是现在给他打电话？
2: 哇，超棒
6: 我知道您那的
2: 60354中20，
4: 你也配跟我谈？
2: 锦鲤奖，在元宵节这个运气真的是。
5: 这个是用0017号，
2: 我今天就穿了个红色衣服，忘到你了。
5: 如果你愿意提供货，我保证。

0: 三天内给你卖空五百条，我能把你的压货变成现金。六六三，如果下次我还在直播间的时候，然后你又抽中了大奖，那我估计就是，你知道吧？
1: 我们陆犀牛仔行有专门的设计师，东华大学的大学生。
0: 你是陈宇征？
2: 找我有事吗？
0: 麦卡特特说联系资金总找你，我几个。
2: 来，刚才说想要。
0: 签名照的朋友们，准备一下啊！马上到8点05了，我要公布今天的第一波口令了。
2: 只是差点一起进局子而已。他是不是有新女朋友了？
0: 不是姑娘，你为了一个男人这样，离开男人，你的好日子才开始呢。
2: 我在8点05的时候，左右吧，我会公布一下。但是我在这里面要插播一个。 插播一个超厉害的信息，今天我们天选之子大奖已经被抽出了，他的 ID 号码是1966尾号6831，1966尾号6831，跟我刚才倒数的口令的后三位是一样的，恭喜这位朋友，为什么没有在直播间第一时间跟我分享啊？是开心的跳起来了吗？ 那现在已经到了8点05了，到了8点05，我现在要开始公布抢明星照的第一波口令了。这个口令是什么呢？这个口令是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啊！我再重复一遍，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我再重复一遍，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第一个打出口令的朋友可以拿到今天的第一张签名照。 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OK，
0: 起早离婚了呀！刚才要签名照的朋友们，如果1分钟之内没有人打出来，那么我就要换口令了。谁呀？24610，好，项羽锁定24610，第一位打出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的朋友。 你将会获得我们，泰乃四剧组的明星签名照一张，具体是谁，这要看向小鱼啊。晚了，晚了，晚了，晚了一步啊！心灵小孩，你晚了一点。29249稍微晚了一点，0694稍微晚了一点。我们10分钟之后，20:15，我公布第二波口令。
2: OK，
0: 笑鱼手里的一张签名照已经被拿走了。开玩笑了，三层，你以为我没有？笑鱼，你给不给？你们两个，笑鱼，你说话。我的房间却快点！别！小鱼在冀北号是不是？你们两个，幺九七七尾号24610，这位用户第一个打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波明星签名照的口令啊！我去，心想你注意力集中，好吧？看好时间。24点15，我准时公布第二波。今天脑子晚了嘞，上海馆子做什么串菜？
3: 昨天水煮鱼，我老板吃了一口就喊。
0: 笑鱼，笑鱼，笑鱼自己来了一波。
3: 金姐要做改良川菜，这不是撞到五和笑笑通的枪口上了吗？我们双鱼村出来的辣椒酱。
0: 笑鱼说全体公屏要再刷一波，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抽取幸运粉丝签名照送出。那笑鱼的这个笑鱼是自发送给大家了，又一张签名照，第二张吗？OK，
4: 我要见金姐，金姐，晕了。
2: 29039打出来了，你这个小姑娘倒蛮会演戏的嘛啊！我们
0: 继续看今天的这个绝技女王啊！绝技女王，
2: 那么急找我干什么啦？
0: 哎，
2: 金姐，你后厨那个水煮鱼它真的不行，它本地人吃不消的。
0: 我有个老乡，他们家祖传。我们接下来啊，我们继续啊，在公屏上打出。 向小鱼给到大家的这个口令：大象剧场棒棒，大象文娱棒棒。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这波隐藏的是向小鱼，在接下来一直到20:15之前的所有的朋友，向小鱼会抽出幸运的粉丝。在明天，向小鱼本相会亲自的私信那位幸运的朋友。这位幸运的朋友，我们。

0: 今天在直播间不公布。
1: 浩博，你是知道
0: 这是我们在20:15之前的第二波。
1: 他做不出来你满意的川菜菜谱，
0: 那么可想而知，如果20:15之前只有29039一个人在公屏上响应了向小鱼的话，那么很明显，他就是那个幸运观众吧。
2: 说糖醋鱼三球，
3: 你不要跟我啰里吧嗦的，你想让我客人吃了都拉肚子是吧？搁那么多辣椒，
2: 川菜
4: 是用皮皮豆浆，但是海派川菜用蜂蜜。
2: 你的甜水鱼，
0: 7049，第二个打出来。

0: 越。
1: 感觉这个男主像受气包。
2: 这叫啥子鬼啊？这样的鬼捞的你可回去坐牢。
3: 哎，你知道吗？我那些厨师都跑哪去了吧？
2: 哪里去了？
3: 我告诉你哦，有一个厨子啊，手抖一抖啊，多放了一点盐，现在都在黄浦江填江呢。
4: 我

0: 尝一下，酸甜，还有点微辣。
1: 2460，你明天要注意向小明的私信哈。
0: 我把这道菜取名叫做本帮销魂鱼，怎么样？
2: 再加一个蟹粉麻婆豆腐，
0: 可以啊，可以啊。哎，哥们，事体成了啊，阿家给我弄分红，好吧？但是，搞砸了的话，该跳还得跳啊。
3: 捞金笔记里没写改良川菜这条路，不会是条血路吧？
1: 2460，抽中了，被选中了，也抢到了，就稳稳的守候在大洋剧场。
3: 1990年10月7日，
1: 名字好振奋。
3: 当亚运会在北京闭幕，露西牛仔行在上海起航，夏兆彤那是红油一甩，糖醋一浇，川菜立刻变本帮菜，改良川菜套餐火遍大街小巷。我就是点石成金的奇才，等葛老板的货一到，浦东的地皮我也敢啃。
4: 陈老板好手段，把我的地址卖给了丁曼迪，他在我楼下哭了3个碗。
0: 那林教授不是最擅长的就是好聚好散吗？怎么搞不定了呀？
4: 你是怪我在丹顶鹤饭店没救你？
0: 那不敢，我卖你消息，你冷眼旁观，这个很公平啊。
4: 你为什么把这家店
1: 搞暧昧啊？
0: Lucy 又土又洋，不喜欢。
4: 你把我的书垫桌角，
0: 是你没带走。你不是对书和对人都一样不讲感情？
4: 你不一样，你真的不一样。
0: 你是让我是不一样啊？葛老板那一单我分你一成。
4: 不要。
0: 你们，那个不是啊，我跟你讲，
4: 你看到了啊，我真的喜欢上别人，我也没办法。
3: 你算计我？
4: 你给我惹的麻烦，你得帮我解决啊。
1: 他们俩真的是凑合了啊！
4: 不动手，不动手！
1: 马上要到8:15了啊！心灵小孩，你还在不在？心灵小孩，你在？你要来抢这张签名照啊？谁第一个收到签名照的？
5: 哎，自从四川妹来了，黄花亭路一天到晚有热闹看。
6: 哎喂，刚刚姑娘又闯到穷屋了，肯定是争风吃醋啊！你看东华道
1: 1392，你要不要签名照？8:15我要公布第二个口令。
7: 小哥妹，你们
6: 就看谁是要买票的啦。哎，我给大家说呀，3天后我们露西牛仔行正式开业，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到现场之后，我每人发一张优惠券，开业当天还有绿豆汤啊。好了，散，
1: 绿豆汤也结束，
6: 散了。
1: 我现在有点热，我也想喝绿豆汤。
6: 散什么散？来。

0: 60。
1: 8:15了啊，马上8:15了。
2: 50。
0: 80。来来来，120。
3: 你在算什么？
0: 这些啊，全部账单上都写着他们的标价，我要你赔钱。
1: 想得出来啊。
0: 你信不信我立马通知你学校把你开除？
1: 6249啊，6249，我们抢一波签名照啊，好不好？我马上就要公布口令了啊，还是第一个打出口令的朋友，大家可以抢到今天的第三张签名照。
0: 哎，我跟你说啊，你下次再敢利用我的时候，先跟我谈好价。
1: 马上就要8:15了。啊，现在已经8:15了。今天我们除了红包抽奖之外呢，进入黄金时段之外呢，我们还要和大家共同来抽取泰乃斯巨子握空降我们大张文娱直播间的明星签名照。我们刚才已经走了一波了，现在已经到8:15了，我要为大家公布今天的第二波抽取签名照的口令了，大家准备好啊！
3: 我给他写了3。
1: 第二波口令是：大象剧场超幸运。第二波口令是大象剧场超幸运，最后一遍，第二波口令是大象剧场超幸运。 OK， 看谁先打出来。67937，哎，67937，你刚才都没有说要吧，你是突然埋伏进来的吗？
0: 感情会骗人，那是钱。
1: 67937，向小鱼记录一下，67937的这位朋友拿到了我们今天第三张签名照。
0: 哎，对呀，
1: 海上列车晚了一步啊！海上列车，你怎么会晚了一步呢？10802，你晚了一步啊！
3: 说你想造楼，
1: 我们等下一波好不好？你等下一波什么时候呢？
0: 这以后说不定不可以。
1: 8:35，可以吧？8:35。
0: 现在还是要把
1: 我给大家10分钟的时间准备冲一下下一波。8:35，如果这个事儿我忘了的话，你们在那个公屏上提醒我一下，可以吗？
0: 市场反应，还是说想当一个哭包，当一个恋爱脑？
3: 我再谢你一会
1: 儿。谢谢小孩，我们已经三波了啊。7004，我们的口令晚了。看到了口令，为什么会晚呢？
4: 不过要排队，先到先得啊。
5: 我加100，我就要他身上这件。
0: 停销，
4: 脱。哎，
6: 姐，这件好看，我要这件。这太好看啊！
0: 谁是你姐啊？
6: 你不认我是吧？那你今天谁也别想做了。
7: 这是干什么？

0: 怎么会抢不到签名照呢？
1: 你们四川
0: 已经三波了，
1: 你的神经有问题啊！
0: 两波我给了口令，然后另外一波，那就是笑鱼明天私信
2: 啊。你得车火的钱啊，还有丁大学生，
0: 笑鱼会做出一个选择的。大家留意一下，大家留意一下明天大新闻客户端当中笑鱼给大家的私信啊。
3: 今天听说有人过来挠私信，是哪？
0: 笑鱼是会打字的。OK。
1: 那人先说。
0: 我刚才想笑鱼会不会那个，
2: 我们俩
0: 跟我们进行沟通啊？后来想想啊，他会的。
2: 他是后面生意的。
3: 吃饭，吃饭。
4: 陈宇镇，你知不知道，妈上个月死了。
2: 王素琴死。
4: 嗯，喏，妈让我给你。
0: 啊，给了一个金镯子。
2: 当你看
0: 这镯子有多少克？大家看那个镯子有多少克？三十克有没有？
5: 手一直在抖，这些年妈心里头像压到一块石头，白天黑夜喘不过气。
0: 我非常喜欢听川普。
5: 不在乡里，可又没得脸见你。
0: 这川普又好笑又有很多的
2: 感情。15年前，他偷了家里的所有钱，跟一个野男人跑了，现在就还我一个这个。哎，
4: 你有没有良心啊？妈到死都牵挂着你呢。
2: 他这个什么打得真响，让我来照顾
0: 你。别摔呀，给我呗。
4: 陈宇镇。
0: 给
4: 我。就是不收留我呗。你不收留我，我现在就去死。哇，
0: 以死相逼。
2: 我15年没有见过他，我只在照片上见过你。
4: 我凭什么照顾你？
0: 哦，笑鱼说我们今天要考察一下直播间的人数，现在是2309人，人越多，抽出幸运粉丝送签名照更多哦。
4: 我还能吃点吗？
0: 镯子能先捡起来吗？那个镯子去哪儿了？不要忘了呀，在晚上8:35我会公布今天第三波的签名照口令啊。
4: 嗯，还真好吃。
0: 你都吃啥了？你吃个馒头。
2: 整理了，偷懒，我滚。
4: 谢谢姐，
0: 有活干了。
4: 吃啊。
2: 葛老板，你的钱一分都没有少，后面的货我还找你拿，不过分成比例我们要变一下。
6: 真的呢？你要陪我睡一个晚上要多少钱？随便开呀。
2: 葛老板要是没有诚意的话，我找唐老板也一样啊。
6: 怎么没有诚意？我诚意满满呐、
4: 哎呀姐，你怎么谈生意不带上我呀？真是的。
6: 这位靓女是谁啊？
4: 我是真真的妹妹啊。您就是葛老板吧？啊，我姐总提起你，她说您最仗义了。哎呀，
6: 还是妹妹激情识趣啊。你看你姐姐就会砍价俗。嗯，
4: 我姐嘛，她虽然不懂事儿，但是我给您倒酒，我陪您喝点儿。

0: 还没喝呢。要不我们换个？
1: 欢迎新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现在依旧是在我们每天抽奖的黄金时段啊。还没有来得及抽红包的朋友，我点击一下屏幕右侧的红包。
0: OK。
2: 装什么清高啊？人家葛老板，
3: 你知道他什么人吗？往上凑，上一个跟他在一起的女的跳楼了。
2: 你少吓唬人了，
4: 那是他们没本事。
1: 我天哪，这个妹妹不是要悲剧吧？
2: 我，你干嘛？你要打我呀？打打打！
4: 我看你就是嫉妒，嫉妒我比你招人喜欢。
3: 你知道吗？喜欢没有用，我们要的是挣他的钱。
0: 明明，你金表忘拿了。哎呀，哎呀。

0: 不好意思哦，太坏了，皮肤好白呀，敏敏。表呢？哦，
1: 金表在我家里，跟我回去拿吧。哎，好呀。嗯，
0: 我这边。你敢去，我弄死你。
2: 感觉他在追我们。葛老板，那我们先走了啊。喂，哎，葛老板再见。明明，拿空盒子干嘛？走。到底谁来拿金表了？
0: 哎呀，葛老板。
3: 葛老板表带好凉的呀，别喊我葛老板，叫我大王。
0: 大王，
2: 在巡山吗？何老板，小心啊！你是我见过扩张摊位最快的老板，
4: 不是要变成葛太太了吧？迟早要姓陈的。
5: 王哥，你捧杀我啦！哎，要不是因为葛老板的货实在堆不下，我也不愿意扩张。咦，
4: 你谦虚了，谦虚了。
5: 辛苦了。
4: 辛敏呢？又偷懒？他不是学会计去了吗？
5: 他学会计啊，一条牛仔裤六十，三条一百八，他愣是给我算出一百六，他是谁的会计啊？葛老板，
4: 你帮我手下装修，我去找他。

0: 没找到人。
1: 你看这个乡下人穿的跟上海滩群演似的，
2: 牛仔裤倒是不错，
1: 地摊货呀。我妈说穿着这种裤子是要烂腿的。
3: 你们知道那个露西牛仔行吗？
2: 没有，
3: 这个都没听说过。你们知道吗？它是最好的国产牛仔品牌。明天到一批广州新货，如果有空去看一下。
2: 真的吗？
3: 学生打八折。
1: 八折？地址在哪里啊？
3: 那个，那我写这儿了啊。
1: 好，这个。
3: 这个。
1: 谢谢。
0: 真的是会做生意啊。还有十分钟，我公布今天的签名照第三波抽奖口令啊！
4: 哎，快看，林老师来了！呀，
5: 林老师来了！林老师，
1: 林老师，
5: 林老师，你给我签名吧，
4: 林老师。好帅啊！
5: 林老师，你这是新郎。

0: 你来听我的文学讲座啊？
1: 我才没这个闲工夫呢，谁呀你？
0: 几天不见你就不认识了？
1: 哦，你是不是来找我要那一层分红的？
0: 什么？
1: 我去找过你，你不是搬家了吗？给我个账号，我给你汇钱。
0: 你觉得我缺这些钱？
1: 那你不缺，你让人想不还有事儿？
0: 你来找你妹啊？
1: 你见过她？
0: 她坐葛青的车走了。
1: 那你为什么不拦着她？你不知道葛青是什么人？
0: 你也不是不知道你妹是什么人，想傍大款都想疯了，有些跟头她不摔一下，不知道疼了。
2: 不好意思，小姐，我们不方便透露房客信息。
1: 她是我亲妹妹，如果她出什么事儿，你能负责吗？
3: 太炸裂了，这个穿搭，过得特别好啊。这身不少钱，
4: 姐。哎，来来，快闻一闻，香奈儿5号。葛老板说这个味道最配我了。
1: 王素琴

0: 教会你的只是怎么当个寄生虫是吗？
1: 我妈说了，能花男人钱那是本事，谁像你啊，累死累活的还要睡门板。
0: 钱不就喜欢这个钱吗？啊，全部给你，
1: 你这点钱哪够啊，买瓶香水都不够，气留着吧你。
2: 徐敏，你白眼狼啊，你忘了跪着求收留那一天了？
1: 谁会记得那个时候啊。
2: 你
3: 哇，好妖娆啊，走了。

0: 连交大女大学生都来抢货，咱们鹿西牛仔行彻底火了。
1: 忙活了快三个月了，大图都进了葛庆云的口袋，我们赚的还不够买他半块表呢。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连交大女大学生都来抢货，咱们鹿西牛仔行彻底火了。
1: 忙活了快三个月了，大图都进了葛庆云的口袋，我们赚的还不够买他半块表呢。那我觉得我们要做自己的女装品牌了。
4: 姐，姐，
5: 裤子回来了。这怎么了？
0: 葛庆云那个畜生干的。
4: 他又找了别的女人，我就跟他闹了脾气，他就打我，还拿水果刀在我身上刻字。哎呦！他说我是他的狗。姐，姐，你打我骂我吧，都我的错了。
1: 你是错了，但不用该死的，是葛庆云那个畜生。
5: 我要开战斗了。
6: 老子等了三个月，终于等到这样一个机会，我不是要证明老子多厉害，我就是要告诉葛庆云那个王八蛋，我家当中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
0: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
5: 看的不少。
0: 今晚不干了葛庆云那个王八蛋，我就钉子倒着写。
5: 好热血啊，这部剧。我已经想很想看下部了，但是下部在明天我们才能播出。现在已经北京时间8:30，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抽红包，我们可以抽一下红包。虽然今天的天选之子大奖已经抽出来了，但是还有其他的奖项等待着大家。另外，在今天晚上8:35的时候，我会公布今天抽取明星签名照的第三波口令，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前两波已经被抽走了。
7: 你救我！
8: 陈宇真又是你，我自动是你！
7: 你打他！
8: 我要报警！我要你坐牢！
9: 不用，我会自首。谁给你扣的猪狗不如啊？
5: 今天的年味儿十足，对，我们今天这个画面当中的确是很足啊！
10: 你快走，一分钟之后楼下20个打手就到了。
11: 打手？
9: 哎呦！我跟你说，我不会放过你的，放开我！
5: 被扛走了。
8: 金姐，那葛晨，站住！来人，
12: 别叫啊！快送我去医院啦！你帮我干嘛？我手受伤啊！
9: 放开我，傻瓜，这小跑头脑快！
5: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直播间点赞啊！8:35，
9: 你快把我放下来！
5: 我会公布今天签名照第三波口令，没有抽红包的朋友们，抽一抽！
9: 来不及了，我有办法。
10: 婉妹啊，
1: 我们不是这样认识的吗？啊！
10: 每次见到你，不是进局子就是跳楼啊！
4: 我怎么感觉林
5: 教授？

0: 葫芦娃，眼瞎了呀！哎，我去自首去了。哎，你要是现在去自首，那个姓葛的会把你告到牢底坐船。
1: 我陈宇真敢做敢当。
0: 你想要为民除害是不是？我把那个姓葛的老婆叫出来，我教你一场戏。
1: 欢迎爱心 IY， 你的名字是不是这样读？爱心 IY，你一会要抢我们的签名照吗？还有2分钟啊，我就要公布今天第3波。 签名照抽奖口令，这一秒，
2: 陈宇真好像终于看中了。好浪漫呐、啊，
1: 这部剧真的非常好。这个吻，就是也没有太激烈的情节，但是就是会很喜欢看。
3: 老板，我是朱由蒙了心。你要生气的话，
2: 你看冲动吧，
3: 你打我。
2: 有的时候冲动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3: 狗老板，我
2: 小心。
1: 你说你早这么乖多好啊！那我那么乖了，你老婆怎么办啊？没听到黄磊鹏，
3: 这怎么会是你妻子？等大爹死了以后，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拿到最后5%的股份。<笑>
1: 都听到了，都听到了啊！
4: 我让他意外坠落，好不好啊？<笑>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象剧场今天的直播间啊！
5: 葛庆云，当年要不是我家赏你口饭吃，你现在还在码头扛包呢。还有1分钟，
1: 我要公布今天明星签名照的第3波口令，大家在不在？大家在不在？
2: 老婆，
1: 告诉我一下。
2: 开玩笑的呀，你才是魂包。
1: 第3波了啊！超哥，不要再怪我了。
6: 儿子，最后这点话，哎呦，
1: 受了不少损失。 OK 啊，8:35我准时公布今天第3波口令，看看能不能抢得到。我愿意上钩，只是因为我也想。马上要8:35了，我已经预警了。
4: 从今天起，整个广州的牛仔不宁一根线都别想拿到，犯错就要领教训。
1: 好，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8:35，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今天我们播的这部剧是《追踪女王》的上半部分。我们今天除了依然在黄金时段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之外，我们还会为大家送出《太乃寺》明星剧组空降大象文娱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的明星签名照。刚才我们已经抽了2波，下午又送了1波。我们今天开启第3波红包口令，大家听好啊！ 我们今天第3波红包口令是，我们今天第3波红包口令是啊，把对话框点开啊。我们今天的第3波红包口令是大象剧场快乐加倍，大象剧场快乐加倍，最后一遍大象剧场快乐加倍。谁？67937，恭喜67937。
7: 你好，我们是来订货的。
8: 订货。
7: 嗓子都六七九三七啊，拿到了我们今天的第3波签名照，手非常快啊，
8: 是不是就把那个输入框点开了就？
9: 用这些边角料，用纳米纤维技术，
8: 够你发。
1: 项羽，抓住这个六七九三七。
8: 放屁！少在这装专家，丫头片子，都什么屁纺织？
10: 小姑娘，你是？
11: 王树琴的双线锁边技术，80年代为厂里面的布料的成本降低了30%。我是他的女儿，你可以相信我。你是素琴
12: 姐的女儿，你是徐敏。
11: 李厂长，你老眼昏花的，我才是徐敏呢。这是我妈，在四川的女儿。
12: 哦，你是素琴姐嘴里一直念叨的珍珍啊。
11: 姐，你明明把咱妈记得这么清楚。
8: 这妹妹终于学乖了啊！90年代彗星纺织厂改制濒临倒闭，王素琴曾任技术科长，1985年首创双线锁边技术。工人的工资我先垫上，厂子绝对不能烂。
12: 好霸气！
8: 技术人员我带来了，第一笔订单我来定。
12: 哦，
8: 那
12: 走，
8: 你别走，走啊！哼。
1: 生气了，67937，算你厉害，这算你厉害，行了吧？
13: 这棉纱织度比广州货还高级呢，
12: 陈老板。

0: 我们没有信错你，来，正好生产出来了。选择的印花套装，非常励志的一部剧啊。然后还有一些感情线，
1: 请要相接四边。
0: 演员们都非常好看。
2: 李厂长，我们三班倒首批3000套的这个套装下周必须交货。
1: 徐敏，你去联系服装厂。
3: 好嘞，姐。
4: 哎呀，陈老板，这批货交给我，我会让你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品质。验收后呢，我个人返你3个点，就当啊，交个朋友。
1: 王经理，嗯，合同按正规走，该是多少就是多少。
4: 哎，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要不晚上我在阿国饭店订一桌，咱们边吃边聊。
0: 王经理，我选择你们的服装厂，是因为去年那批货的走线精度。所以只要按期交货，货验收了没问题，货款一分都不会少。
3: 至于其他的，自己看着做品牌了，厉害了啊！
5: 一手操心。
0: 什么想给的挖坑没挖成？
6: 那批B级布料准备一下。怎么样？好看呀！哎，
1: 这怎么落了？哎，
6: 有话先。
7: 不可能呀，这批料子是我亲自订的呀。
6: 这确实是王经理服装厂送来的样衣，但要的料子不是我们的料子。
3: 被调包了。
8: 别找了，王经理3天前就把这里搬空了。呸！那个王八蛋还欠了我们3个月的工资。
9: 前阵子总有个从广州回来的葛老板抽的就是这个烟，
0: 葛老板来报复上了。
1: 葛倩明，王经理。

0: 亏儿子哥精明，老子们的好布料全被他偷来藏着了。
1: 熊科医生也给孩子送衣服，他怕不是想去死啊？太坏了，
2: 吓死我了！莫名其妙，
3: 这不，
1: 去年广州服装厂女工猝死案，这个女工人六十二个小时加班，导致心脏骤停。
3: 那葛太太肯定把那些报告全部都给改了。
2: 走私加上我手上的照片。
0: 非要年代感的一个配乐啊！
4: 姐，你先去忙吧。
0: 姐，
4: 我先去忙吧。
5: 姐，你先去忙吧。
0: 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吧。姐，我先去忙
1: 1万块钱，月息1.5毛。小陈啊，你可要想清楚啊。
2: 嗯，放心吧，金姐。
1: 哎，嫩嫩啊，你小心一点，知道吧？这里东西很多的，不能乱跑的。外面还有坏人哦，那个东西一多，把你砸到的可不得了哦，知道吧？乖。
3: 渴望。

0: 马敏真的是我非常喜欢的女歌手，就是她在演唱时候的表达情感层次太丰富了。
1: 没查到吧？妈妈刚刚怎么跟你说
0: 的？马敏最近有一首歌在那个很多的平台上翻红了，大家知道是哪一首吗？
1: 来来来，跟妈妈
0: 知道的话在公屏当中告诉我。
1: 妈妈把事情
0: 肯定听过。
1: 你看我刚刚跟你怎么说的，你就乖乖待在这里，等会儿妈妈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哦，对了，你要谢谢姐姐。
2: 谢谢。
1: 行了行了。月薪八分吧，
3: 不用谢谢，按你的老规矩来。
1: 哎呦，你这个人不要跟我讨价还价好吧？我已经说了月薪八分，我会反悔的。
3: 哎呀，你姐呀，18岁那年就卷着铺盖从宁波逃票到上海，不容易啊。你比我有出息，拿着，拿着。谢谢金姐，
0: 10000块钱那时候，我天哪！
4: 你们快看，葛清源夫妇被判10年。
0: Yes，
4: 这可真是好消息啊！
5: 还有18天，我要让整个上海都知道，我们露西女装38妇女节开业！哇！
4: 姐，我们太开心！
5: 露西女装今日开业。
4: 记得去看啊，我们要开业了，
5: 八折，记得一定要去啊。
0: 哇，最传统的一个宣传方式，但是真的好美啊，这个画面看到没有，我们大量剧场的短剧的质量，
5: 记得一定要去啊。
0: 这一到这了，
6: 我来看
0: 这男主，
6: 我的摇钱树，
0: 他到底算不算男主啊？
7: 亲爱的，你在看什么呢？
0: 哦，对，他不是有3成股份吗？还记得吗？还记得吧？
8: 去年在他那牛仔行买的裤子，洗了30次。
0: 怎么抽奖？67681问怎么抽奖？我们那个红包就可以点了。
9: 有喜欢的？
0: 你问的是那个签名照吗？我们签名照今天已经过了3波了。
9: 你听见
0: 吗？你想要签名照吗？
9: 真顾客，但我跟你说，
0: 还想要签名照吗？
9: 现在货不多了。
0: 我们的这部《绝境女王上》快要结束了，我们今天大案剧场也要收尾了。
9: 你帮我照看一下。
0: 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还有没有人特别特别想要我们泰乃四剧组空降大象文娱直播间的明星签名照？如果有的话，在屏幕当中告诉我，我勉强给出大家第4波口令。
1: 什么祖传的秘方的火锅底料，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赶紧喝，开了它，不要了。
9: 姐姐，你别说。
0: 还有想要签名照的朋友，在公屏上告诉我。
1: 我就跟你说，
0: 想要，
1: 不靠谱吧？把我那个贵的灶台弄得是一塌糊涂呀，而且辣是辣的呀，你知道吧？客人吃了是要拉肚子呀。
10: 金姐，我那个火锅底料配方是真的呀。
1: 我上。
0: 金姐怎么就翻脸了？
3: 那个，来，金姐，那个消消气啊，消消气。
0: 金姐还是很漂亮啊。
3: 我帮你惩罚他。
1: 怎么惩罚？
3: 就罚他那个半年不准看电视。
1: 好。16岁的花季不能让他看，
3: 这绝对不看。
10: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我那个电视剧都没看。
0: 想要69937，又想要是吧？来，我们来看一下。
1: 姐，我跟你说，
3: 金姐，你看，这个啊，最新的进口面料啊，专门给你留的。
1: 对
0: 了，69937，你又想要？你刚才已经抽到了。
9: 好看吗？好看的呀。
0: 那你能抢到算你厉害，好吧？刚才已经算你厉害了。
1: 蛮糯的嘛，
3: 试一下。
1: 四斤坑你俩，我绝了吧？哎，跟着我能吃了再紧一点啊！
3: 必须的，
1: 试一下。那我去澳洲行吗？
0: 还没有想要签名照的朋友，我们抓紧最后的时间来告诉我一下这个需求啊！我要从向小鱼手里抢一些签名照。
1: 走，姐，下周通。
10: 也是邪的，老子祖传的火锅底料配方都拿出来了，那婆娘硬说是不行。
9: 要我说啊，这上海菜和四川菜就是搞不到一起去，你就当逃过一劫喽。
3: 哎，夏哥，你说的这个祖传的火锅底料，这个是不是真的？
10: 我骗你们做。
0: 还有没有想要明星签名照的朋友在？

0: 你要告诉我、
1: 就是老子屋里都传下来的真假。
2: 哎，你住在长寿路那边，
0: 要不然今天的第四波口令就没有了。
2: 小叶生意咋样？
3: 好的很吧，那边第一次过五顶很多，很多12点以后，小姐还带着老板出来出。
0: 我准备和向小鱼拼了，就是我要再抢一张签名照给大家。
2: 1992年，长寿路夜宵暴利。
0: 但是大家要超级想要才可以啊。
4: 姐，你又在打什么主意啊？
5: 要我看，我们开一家火锅店，服务员穿你设计的衣服，加上夏哥的牛油锅底。
3: 有的。
4: 火锅店好呀，
6: 我爱吃，我第一个捧场，
4: 但必须减麻减辣。
5: 哎，对，我们的这个锅底要以高汤为主，强调鲜。
0: 减麻减辣。
5: 减辣。
4: 嗯，我觉得挺好。
0: 祖传的要减麻减辣。
1: 哥老弟，老子就要在长松路烧出个通天红，以后哪个老子都得喊声叔。
6: 我看要得。
1: 什么？
7: 3个月就火遍华亭路的陈老板，怎么每次叫我吃饭都来这种地方？
5: 这一顿都给人家工人大半工资了，见好就收吧，林教授。
7: 嗯，我知道你想开火锅店，我投你了。嗯，味道不错，好吃。
0: 好了，我现在要临时的给出啊、我们这个大洋剧场的这个明星签名抽奖活动的今天的最后一波口令了啊！大家听好啊！这波口令就是大象剧场好剧不断。这波口令是大象剧场好剧不断。
7: 我知道你想要告诉。
0: 最后一遍，大象剧场好剧不断。
4: OK。
7: 其实我觉得我们是一类人，没有人嘛。
0: 你今天是要图榜吗？你要干啥呀？
7: 你跟我合作。
0: 笑鱼他抢了两张，笑鱼他是不是抢了两张？
5: 再敢来找我，我就让你们学校知道你男女关系有多乱。
0: 你怎么知道我要突袭的呀？
6: 连本带息，一分都不少。
0: 好了好了好了，笑鱼，你再抓他一次。
6: 是还的蛮快的嘛。那不还快点，怎么夏金姐再开口呀？
5: 你是不是早就盯上我长寿路的这个店铺了？
6: 金姐，你用你的店铺入股我新火锅店的30%，怎么样？
5: 你还是要开火锅店啊？嗯。可是夏兆东这个小吃佬，我觉得是靠不住的。他这个秘方什么火锅锅底，到底灵不啦？
6: 放心吧，你就相信我。以后呢，你就在店里面吃吃火锅，数数钱。
0: 哇，这种日子谁不想过？嘿。又拼命打着口令，笑鱼无奈了。
4: 可以的，可以的，小姑娘可以的。
6: 来，金姐，
0: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抢到明星签名照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向小鱼在这一两天给到大家的私信啊！
5: 你要答应我啊，金姐把话说在前头啊，就是如果赔了的话 ，double，double，
0: 哇，这个压力有点大啊。金宝珠这名字听上去有钱，有钱。
4: 这个，啊。
8: 这华亭路啊，刚姓了陈，陈老板就来这长寿路开疆拓土了。
6: 王哥，你别取笑我了，你都去接大象了。
0: 这老头总是给他装
6: 修，以后请不起你了。
8: 哎呀，陈老板哪里话？陈老板以后有活必须得找我，咱可是朋友，你的事啊，我一定全力以赴。
5: 必须的。哎，王哥，你要有好项目，记得叫我。
8: 一定一定。
9: 咱们进来谈一下。
5: 那我先进去了。
8: 你先忙，你先忙。
9: 过来看看，过来看。你看这个糖。一半川味锅，一半火腿咸肉锅，辣度减30%，鲜味翻倍，专好伤害你。
6: 傻锅开窍了嘛？
10: 跟曾妹学的吧。
11: 傻锅，哎，锅都已经送来了哈。好。
0: 看到了啥？ 眼睛都这么大。

0: 来，我很远来的。只是没这个喊我，我只在这儿附近打工。啊，非常美好的一个音乐，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我们今天的这部《绝句女王》，是我在大夏剧场陪伴大家看了这么多部剧当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啊。首先它制作非常精良，然后演员们的表演，包括选角，还有所有的拍摄、服化道都非常非常的出色，并且它不是那种哗众取宠，然后步步紧逼的节奏，但是节奏依然非常的紧凑，也很快。然后这部剧呢，就是它属于那种淡淡的短剧，但是很吸引人啊。就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关注我们这个大象剧场吧。然后我们今天红包抽奖的活动一直都是在的，其实现在还是在我们的这个黄金时段当中啊。今天我们天选之子大奖非常快的速度，大概在8:05就已经抽出来了。我们也跟大家提前分享了这位幸运的朋友的ID 的尾号。那直播间也有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了自己抽到了锦鲤奖啊，应该是经常抽的老朋友了。同时呢，我们说这个我们的红包玩法又升级了，然后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活动也在不断的升级当中，那就是今天突袭给大家带来的泰乃斯在大象文娱直播间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明星周边啊，明星的签名照。我们有几位朋友已经非常幸运的准时的按照口令抢到了签名照。那么像这样的活动，我们大象剧场啊以后会非常非常多。一个非常重要的秘籍啊，就是守住大象剧场，寸步不离，边看剧边抢红包，边抢周边，各种各样的好运会接踵而至。希望大家可以每天都能够快乐幸运啊！然后呢，大家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当中，在微剧的这个板块，还可以找到我们很多的活动。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Hello， 大家好，又到了大象剧场主播陪你看短剧的时间啊！看微剧就要上大屏，来大象剧场，我是今天的陪看主播霍尔茶。今天我们要看的这部短剧呢，是这个昨天的那一部《绝金女王》的下半部分。昨天那个剧情真的是非常好看，我本人无数次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表达了我对于这部剧的喜爱，服化到演员、情节还有节奏，哇，完美啊！但是在播这个下半部分的。之前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大象剧场，这么大一段时间来专门为粉丝宝宝们准备的红包福利哈。我们的红包是没有广告、没有套路，主打真实的。我们的原则是啥呢？金额大，红包多，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抢到爽啊！每天都有一位天选之子必中88元的现金大奖，那有3位的20元的锦鲤奖，然后8块8、2块、1块3毛的红包也会一直下不停。抽中红包之后呢，支付宝是可以秒提现的。那么我们的红包这个玩法啊，我们还是要系统的介绍一下。如果要是玩红包上大象剧场啊，在小屏端看微剧，那首先我们肯定是要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对吧？然后呢，我们搜索大象剧场，找到当天正在直播的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屏幕右侧的红包的图标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绝金女王》的下部啊，我们找到了这个直播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啊看到我们在直播间啊有个咚咚咚咚的红包。我们点进这个红包之后呢，这个红包的界面都非常的清晰啊，88啊、20啊、8块8啊、2块啊、1块3毛的金额都是有的。哎，出来了。我们网络稍微有一点点延迟，然后我们点击中间这个紫红色的按钮，点击抽奖啊，非常清楚，我们就可以抽奖了。这里我们会有2个隐藏的 buff 加持，一个呢是新用户首抽88元的概率会乘以3倍，一个呢是每天我们晚上会有一个黄金时段啊，大概就是在20点到21点之间，我们把它叫做黄金时段，大奖的概率会是翻倍的。大家抽中红包以后，就可以进入到支付宝的兑奖页面，我们就可以抽奖了。那么如果大家在提现的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一丢丢的小问题的话啊，可能就是我们在绑定支付宝的这个过程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那我们重新绑定排查一下问题就可以提现了啊。那如果大家还在问啊，会不会是假的这个红包，怎么可能红包就在这儿，那究竟有没有人抽中大奖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每天抽中大奖的这个人数哈，就是很多，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当中隔天都会有一个链接会推送给大家，就是我们每一天的这个中奖的名单。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看剧抽红包，来我们看一下啊，在这里啊，我们有一个推送啊，这是我们3月3号的中奖名单啊。我们昨天在晚上8:05的时候，我们的天选之子大奖就已经抽到了，当时我们就锁定了啊，这位朋友的 ID 尾号也公布给大家了。那么如果大家啊抽中了啊奖。

这样的话，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在直播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中奖名单当中，比如八块八、二十八、八十八的啊这样的大奖，大家的 ID 尾号都会啊呈现在这个里面，就非常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昨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有朋友抽到了锦鲤奖，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小秘密就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一直在酝酿红包的升级，在升级之后，我们的红包玩法会更加的丰富，会更加的有趣。以后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我们就会推出百分百的中奖活动。百分百是个什么概念？就只要参与抽奖就能够中奖，究竟是哪天呢？那现在肯定是保密的，到时候就会悄悄地告诉大家。到了特别特别特别的节日，我们也会推出特别特别的活动，比如过年期间我们有红包口令啊，就推出了很多活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直播间还有一些其他的丰富的活动，比如说昨天我们抽了泰乃斯剧组的那个明星签名照，我们也是有抽奖口令的。就希望大家好好的守候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小编们还在不停的策划。那么话不多说，每天的红包是限量的，限量的啊。有的朋友就可能下手晚了，所以那么我们还是要在黄金时段开启之后。今天呢，我打算稍微晚一点和大家共同开启这个黄金时段。每天我们都是20点到21点，今天我们要稍微晚一点点啊。我一会儿跟大家预告一下具体的时间。然后等到我们这个口令一起和大家点开的时候，那个时候，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公布的两个额外加持的 buff 之外，那可能今天的中奖概率还会更高哈。那让我们就边看剧边抢红包，来大象剧场边看短剧边赚钱，快乐是加倍的。快点进入我非常喜爱的这部剧《掘金女王》下啊！我们3、2、1开播。这女主弟弟

0: 医生，这个钱你拿到，还有这个电视机，有了这个钱呀，就可以给你弟弟治病了。弟弟最近生病了。
1: 是你女儿的彩礼钱，给了她不要，她一定要加。你放心吧，村长，我走足了，一定要加。
2: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吴三，
1: 哎呀，放开我！
2: 我想到了，你走吧。
1: 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你。不装酷，陈玉莲，给我别回去。怎么，你这屋里头关系因此复杂的很呐。姐，我可以留下帮忙不吗？ 啥时候我都可以。
0: 这个店里看上去比那个妹妹强一些啊。

0: 小脸，你长这么乖，真是我们阿珍的亲弟弟啊。
1: 我们是同父异母。
2: 血脉压制啊！
3: 老阿珍，我到了。
2: 然后我问说，现在开到8点是不是就可以，就是不是就可以开了？实际上我们的红包一直都是可以开的，但是就是到了黄金时段之后，
1: 我姐出嫁那天，我最拖拉机给
2: 加倍。但今天就是想打破一下常规，让大家玩得更开心一点。我准备就换一个时间段，一会儿我在7:55
4: 补班完，不准回来，也不准吃饭。
2: 如何做的？
1: 要得啊，要得，
2: 就是更好。
0: 哎，你慢点啊。
2: 抽到大奖，
1: 好嘛好嘛，
2: 今天给大家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小变化。笑鱼。

0: 今天我们直播间有1544人，是因为今天天气太冷了。天气太冷不是不应该躲在家里看电视吗？
1: 怎么回事？
0: 昨天还有好多朋友抽到了。
2: 凭借消费凭证可优先换购陆琪女装冬季新款。
0: 抽签名证。
2: 消费满20块送陆琪女装丝巾一条。
0: 看上去清纯了不少，毕竟经过了
3: 要死喽
0: 生活的衰败。
4: 这怎么开业送这个东西啊？这缺了大德啊，都是没有。哎呦，哇，危险危险危险！
2: 太晦气了，这家店吃不得，吃不得。
0: 啥玩意儿就吃不得？
5: 各位，我跟你们说啊，这把刀是同行说我们店刀工好，今天只要到本店消费的，每一桌送一份大刀腰片。
0: 大碗刀腰片，
6: 请腰子去。
7: 行，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5: 大家请进。
8: 来来来来来，
9: 欢迎光临，
8: 欢迎光临，
9: 欢迎光临。
8: 来来来来，
6: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8: 欢迎。
6: 来来来，
8: 欢迎光临，来来来，
6: 来来来，
8: 欢迎。欢迎。欢迎光临。
0: 女主太漂亮了。
5: 几位啊？
10: 一位啊。我来考察一下我的投资对象。
11: Sorry 啊，我们火锅店不欢迎你。
0: 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女主叫什么？上你碗一锅啥呀？
10: 陈老板很聪明，可惜了，合伙人脑子缺根筋。
12: 老子祖传秘方要你管啊！
6: 老夏，林教授可是我的贵客，给他换减麻减辣的鸳鸯锅底。
12: 那可是不是怎么讲？
0: 88块来大象微剧都发发发，
6: 不要捏死成灰粉
12: 寸。有啥子粉寸？他就是个哈儿。
0: 这个男配每天都要干仗，我分不清他俩谁是男主谁是男配。
10: 火锅还有包厢啊，真稀奇。
5: 人家鸿渊饭店的包厢可以谈百万的生意，那我这儿当然也要给老板们也提供这样的场合。
10: 陈老板野心真的是大呀，所以今天是有求于我。
5: 我听说你在美食专栏的稿费一个字抵人家工人半天的工资。
0: 暧昧了，暧昧了啊。
10: 你举报我给同学们放教父三部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
5: 我可没有举报你啊，信不信由你。
10: 行，那今天就看你的诚意了。啊，
0: 帅
5: 帅
0: 帅啥啊？
5: 好，
10: 我要吃牛肉。
5: 没问题。
0: 笑鱼你知道可真多、啊、盖月溪、啊、盖月溪太美了吧、我宣布这是我最喜欢的短剧女演员。
10: 换腰片吧。
0: 我可以这样说吗？
5: 啊，
10: 套。
0: 我从昨天已经夸到现在了、
10: 一天
0: 没看一眼、每一帧都在
10: 美。换腰片吧。

0: 卡兹，卡
1: 兹，装装装，你跟我装啊！不吃，老娘不伺候了。
2: 什么情况？这也太突兀了吧！这个情节有些突兀啊，怎么回事？
1: 把戏，
3: 吃火锅就如同吻情人，要的就是痛快。你这里的火锅呀，够烈。
1: 一嘴屁话。
2: 啥复读机啊？这也太大个了吧
4: ！I love you, I love you。
1: 你就拿这个破机器教我英语啊？
2: 哇，真的是出，这太漂亮了，这个
5: 下雨，
2: 下雨是太美了。

0: 一切都没了，我明天要回香港。即使是你真的举报我，我也不介意。你这种人生无魂水，你只有滚烫了才会被人记住。你要是凉透了，就会被人倒掉。你要一直滚烫下去。
1: 我没有带着我艳艳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家剧场》的直播间。今天为大家播放的是《绝今女王》的下半部分，非常精彩的一部剧啊！其实我最爱的女主角在这个。
0: 剧里面戏份很重，演戏非常细的这样一个人。离开了陈宇真的是一件他后来才懂，他的世界看起来金雕玉琢，心却是漏的。再多的生死繁华也填不了。然后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准时的开启今天的副光，但是今天我们会大家共同开启的这一段，是必须落地生根的树木，红包的时间呢会稍微往后一点，啊，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去抢到这个大奖。
2: 每天我们都是8点，这个稿子吃点瓜子，一起开启这个红包。马上就轮到你了，今天稍微早一点，具体的时间我在晚上7点。哎呦，等等我，人心都不能出来了呀！没办法呀，谁要能活好吃嘛？下班了呀，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真正。我一直给我们留了嘛。
3: 行嘛，今天有新鲜鸭血，全归你们留好了。
4: 嗯，谢谢玉珍姐。
3: 你伤怎么样了？
5: 用你给我的药好多了。
3: 如果你受气，不得不想干了，别去我火锅店，我那工作多的是。
6: 你们也是啊，
7: 真当自己是火锅大了。
8: 我在夜场发疯的时候，你们整个月不是没有看？

0: 的其实也未必的吧，所以是和妹子两年跟两个地呢。
1: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人有点太多了，你再稍等一会儿，很快就会有位置了啊！你稍等，你稍等一下。
2: 我跟你讲啊，华天丽那边啊，不是你脏啊，香港女生都找人带过来。
3: 可以把我们那个直播间的那个
0: 链接
3: 甩到家庭群里。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甩了这个链接之后，有没有可能中？

0: 被骗，然后再走进的时候，啊，就是一往无前，没有任何抱怨，这部剧又很正能量。你看也没有说这个我们上来打耳光啊，对吧？都没有，啊，或者狗血的情节啊都没有，那就是很快。
1: 您找我啊？
0: 这个节奏。
2: 火锅皇后，有空赏脸，不用去喝杯咖啡吗？
0: 原来不是牛仔裤皇后吗？
1: 我们之前认识吗？
2: 你又忘了。何氏集团执行董事，伦敦政经荣誉院士 Victor 何，
0: 啊，
2: 李阿珍火锅店的 VIP 客户来的，
0: 中文名叫何
1: 先生，这个头衔比我们店鸭肠都还长啊！
2: 啊，是这样，明晚在静安呢有个新的 disco 开业，顶级音响，从湘江请来的 DJ， 我还特意备了一瓶76年的 Rum and Condi， 就等你去醒酒了。
1: 不好意思啊，何先生，
0: 今天晚上没有空。
2: 又没空啊！你知道全上还有多少名媛和淑女都等着喝这杯酒，记得没？
1: 那不是省心又省力，找一个想喝这个酒的人。
0: 你看女主穿的，
1: 那不是皆大欢喜吗？
0: 多土，但是多美。
2: 雷东雷几个还闭口啊！
0: 就是土美土美的这种感觉。
2: 我看上你是你的牌面。
1: 哎呀，我是靠我一生的牛油锅底味熏到您了。这个牌面。留着下酒喝吧。
0: 独立女性啊！
2: 陈医生，雷同我当机。
0: 这部剧的服化道真的超棒，光打了一层烤猪啊！
3: 哎呀，让我亲一口就一口，
0: 啥玩意儿？
3: 让我亲一口吧，
0: 怎么回事？
1: 莲娃子又
0: 感情线分支了。
1: 你咋子你学问人家是吧？
3: 别打了，阿珍，
1: 我打不死你。
3: 别打了啊！他躲我大半个月，今天才让我亲的。
1: 你变态吧？
3: 没有，我现在喜欢乖的。
4: 姐，曼迪姐监督我学习，我要像你一样考大学。
5: 改变主意了，爱情的力量。

0: 1992年1月19日，股票认购正发售，每张30元，前期无人问津，后期火爆抢购，百万元户诞生。
1: 快跟我走！我跟你说，今天这个认购证我必须买的，在这等我。
2: 陈宇真，我要跟你绝交！
3: 干仗了，上次干仗，
0: 陈宇楠呢？
3: 还有人陪你道歉呢。
4: 大哥，陈小姐今天有空赏脸，来喝我这杯酒啊。
5: 李丽在哪？关我咩事？我又不是他哥哥，
6: 不承认是吧？
5: 来，陈小姐，先喝了这杯 XO。哎呀，这杯酒。我把你搬进火锅店了。
4: 股票认购证，
6: 何先生不在我身上捞点好处，有点说不过去吧？
4: 我对这些纸不感兴趣。
6: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男人都觊觎我的色。我做出一点成绩之后，
3: 非常有远见，
6: 他们除了我的色，更在乎的是我的钱。
5: 陈小姐。跟你讲感情，你跟我讲生意，我好心疼啊。
6: 既然我弟不在这里，那我就带走。
4: 哎，等一下，带蓝少出来醒醒酒来。
5: 这呀，
4: 带后生仔见见夜场了。陈小姐，一手交证，一手交人。
3: 哎，今天我们直播间小朋友们都去哪了？我在 CNN 之后跟大家再梳理一下我们今天什么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这个活动。
7: 跑跑跑，跑了可以回去开分店噻。
3: 好吧。
0: 1992年5月25日，日元商城冲至峰值后回落。而后两个月后，上证指数从1429点暴跌到400点。你看那些人，就像要死人一样。哎，夏哥，你还记不记得到当时华亭路那个红油漆？
8: 啷个不记得嘛？说起来还是你人生第一桶金。
0: 揽了血的筹码，才压得住神经。
8: 啊？
0: 我要等。
8: 等。等个锤子等。
3: 对，项羽是吧？我非常喜欢听那个四川方言，就很好笑，就说啥我都觉得很好笑。
9: 项羽子，怎么是你呀？
10: 胡说，
3: 冤家路窄。
9: 亏了吧，我跟你说，小城里面卖一副火锅就差不多了，股票不是你们玩的，你要是活不下去，我夜总会还开着，我不计前嫌，你到我们这里来做小姐，哎，我给你分个头牌。
6: 哎呦，真不巧，我去不了，就刚才在里面吧，卖了2000股真空电子，赚了也就30多万吧。哎，我听说你把店给抵押了，套牢的那个豫园商城其实我也买了，不过我在1218的时候我就给它抛了，赚的可能也就不到70万吧，确实不太会
3: 啊。人不能跟人比，人比人真的是气死人了。
6: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9: 别别别别别别！

0: 这么开心啊？
1: 不要呀。
0: 你这是挣多少呀？这么开心？
1: 你打兜子。
0: 钱是好的，不过你要学会使唤它。不过按照老板的能力嘛，一定可以牵着钱的鼻子走的。
1: 我跟你说，看好了，我现在可是手握100万的富婆。林夕，我要包养你，你不准再跟别人在一起了。
0: 这喝酒了吧？

0: 这样的金主我可不要。
1: 好主动，这次好主动啊。是谁偷走我的心，这太主动了吧。

现忠诚。他们俩是怎么从街上一路到这个场景的啊？怎么转的场？

0: 零六九幺四说今天太难吃的主演没来吗？那个是我们昨天大张伟玉的直播间，他们是空降的，因为空降就会一定会非常突然，对吧？给大家带来的惊喜会非常突然。笑语你歇一歇吧，好吧？这个精彩的剧由我来看。
1: 好，现在已经7:55了，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在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我们直播间已经共有1809个粉丝宝，1809个粉丝宝们啊，还在进人，可能大家都是奔着每天那个8点到21点黄金时段来的，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时间是在晚上的8:10。
2: 你这次
1: 我们今天推后10分钟，
3: 你有三张院购证是吧？
2: 我们今天推后十分钟，然后看看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时候，中奖的概率会不会有些变化？那谁知道呢？对吧？大家试试看呗。今天我跟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时间就是在晚上的8:10。互惠
3: 互利不好吗？股票认购证我要自己留着，但我也不白找你。给你个消息，8月暴跌之后，9月浦东开发概念股。
0: 陆家嘴外高桥，
2: 我怎么做到的？从那牛仔裤，然后到那个开火锅店，然后后来玩股票玩这么赚。你不是一直都
0: 把林兆硕拿死死？
4: 既然谈不了恋爱，那我们就谈生意。你知道我陈宇臻从来都不会亏合作伙伴。
0: 这表情严肃，完全不搭了啊！本来是刚才那个就觉得很快结婚了呢。
4: 明天就去买大钻头，带森座天选的摩托罗拉3200。
5: 我要辆车上还能听见老子在打电话。
4: 我要买辆摩托，家庭7零就行，以后进货时候东西快，还能带曼迪姐去兜风。
5: 还能真格？哎呦，我要买10瓶香奈儿5号，1瓶喷厕所，1瓶擦皮鞋。
4: 嗯，我还要大金楼，我还要老花包，我要做全上海滩。
0: 最会进入土地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段，就是在晚上8点到11点。但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时间是在晚上的8点10分。
4: 一部分拿来捐给希望小学，一部分开。
0: 如果今天我们在8点10分和大家共同开启，
2: 你们看后面那片芦苇大道，
0: 大家中大奖概率会不会？
4: 小孩最高的楼。啊！
6: 在直播间的朋友，今天我们稍微等一等啊，我们等到8点10分的时候准时和大家来开启这个直播间的红包。
7: 你的服装分店还有火锅分店要在同一天开业，我们真是忙的，没有时间值班。嗯，
6: 对了，陈老板，我跟你说个事情啊，有一个叫五彩世界的烂尾商场，我想把它承包下来，
0: 女主好看是吧？
6: 自己搞一下，
0: 就是他在什么场景
6: 都能好看，你有没有兴趣啊？
2: 你看都累成这样，王楠也要考试，等回头我们细说。
7: 好，回头细说啊。
2: 陈宇真顺利考入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五彩世界的设计图，在他脑中已然清晰。但又想他从蓝图变为现实，
7: 这人怎么这么聪明？
2: 需要的是钱。
7: 王楠，
2: 你看下这个。
7: 好。
2: 我能决定出60万的现金，然后呢把滑铁卢的铺子也抵押了。我建议啊，我们还是用新型的轻钢龙骨，这样的话省结构也不省安全，而且一定要保留双消防通道，所有的消防涂料一定要用进口的。
7: 陈老板，何家那小子何范啊，带着香港的会计团，
2: 你就不晓得他有多疯啊？
7: 我算了一下。

0: 咱们两个的资金在一起也不一定够，估计这个项目拿不下来。
1: 所以我还请了一位客人。
2: 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时间是在晚上的8:10
1: 啊，
2: 大家等一等，好不好？我们改一改这个每天的这个抽红包的习惯，我们在今天晚上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直播间的。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5: 我没被大轿车砸死啊！
2: 已经是1886了，晚上已经是到19:59，但是我们今天在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红包。
1: 等一下，金姐，你和王哥认识？初恋？初恋？不是亲上加亲了吗？哎，金姐，我出60万现金，我占25%的股份，您准备出？
5: 等等，
1: 我告诉你，我要出150，外加抵押5套房产，我要控股51%。
6: 地保主，你都这个岁数了，还跟老子争什么争啊？
5: 黄富贵，我告诉你啊，你要这次生意再做失败了，我就去跳黄浦江。
2: 新年的黄浦江
5: 我没有跳层，你知道吧？为什么没有跳层？我现在每天抽麻将的时候看到那个东风就想哭。
1: 东风什么意思啊？
6: 我跟宝珠年轻的时候啊，我俩同居的地方就叫东风里，要不是当年我的那个项目搞黄了，老子就在静安区给你买别墅了。你说你多等等我就不行吗？哎呀，
5: 作孽啊，黄富贵，你
2: 上了年纪的人，
5: 我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脑子瓦特了？我为什么就不能再等3个月呢？
6: 宝珠啊，我在工地搬了10年的水，为什么？就为了能买得起你喜欢的静安区的那个带口水的房子。后来我做到了，可是你呢？我找不到你了，我找了你20年，我到现在都没有讨老婆。
5: 我的男人也死掉10年了。
2: 刚刚好，这不是命运的契合点吗？
0: 好事情。
2: 7049说今天电视上怎么没有直播，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编排，所以今天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开启大象剧场。
7: 哎，陈老板，那个信回来又来，他在包厢等你们。
2: 不影响大家开红包啊，今天我们要在8:10的时候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
8: 陈老板，
2: 希望
8: 等你很久了，
2: 通过时间上的小小调整帮助大家拿到。
9: 你同乡下人合作，五彩世界眼光太窄了。
8: 都你跟我合作，
1: 何老板什么都有了，你这次又看中我什么了？
9: 我看中的是你眼睛里面的狼性。
8: 如果你跟我合作的话，我保证3连赚的身价翻10倍。
2: 很犀利啊！06914说38妇女节有惊喜吗？
1: 新鲜的毛肚，二是靠
2: 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8: 靠家里怎么了？
2: 哦，因为这是一个秘密啊。
8: 这个惊喜倒是还挺清高的，不继承家产，还跟自己的妈妈
2: 有惊喜这件事情是一个秘密啊。
8: 为了不
2: 我们不是说要在特别的日子吗？对吧？
8: 一样来找我爹。
2: 38妇女节够不够特别？那显然是最特别的，对吧？
1: 就你这样，
2: 那有没有惊喜？
1: 上脑花都不用改刀。
2: 我没说，我啥也没说啊！
8: 离开我不打理人，
9: 等你和你的土鳖团队手拉手去跳楼的时候，你记住，我钟爱鸳鸯火锅，一半清汤，一半血。
2: 好狠啊！今天已经3月4号了，还有4天的时间是吧？你看项羽都不说话，项羽看见你的提问，项羽在保命啊。
10: 造访有何贵干？
1: 没事啊。问你剧本的女一号叫 Lucy。
10: Lucy 这个名字又土又洋，我喜欢。你为什么把这家店取名 Lucy 牛仔行啊？
1: Lucy 土又洋，我喜欢。

0: 明明就很喜欢我，
1: 每天都有惊喜。哇，笑鱼，你看笑鱼说话都有水平。
0: 你缺钱找我，找人家爹干嘛？你装什么清高啊你？
2: 我和你
1: 三八妇女节是不是每天？
2: 我在跟你谈权益。
1: 是。那三八妇女节是不是有惊
0: 喜？那就换一种方式，我付现。
1: 我能这样减肥吗？我月子里也是不还行。0945，听到你看到了。
2: 放开我！
1: 笑鱼怎么说的？
2: 今天晚上我不想跟你发生任何事情。

0: 港资那个通道我同意了，但我同电影
1: 钱的事情我已经解决了。
2: 阿喜，这位是
3: 何止是
2: 新港的服装赞助商吗？原来你就是哥哥天天说的火锅皇后呀。他的书房还挂着你的简报呢，草根创业专栏，正式介绍一下，我是你的未婚妻，也是高盛集团最年轻的 MD， 何氏集团的何止。什么味道啊，怎么一股子牛肉火锅的香水味啊，好特别啊，哼，一股子酸味。你居然敢打他，
0: 再动一下我弄死你。
2: 火锅皇后好凶啊，好吧，我也没兴趣看你们狗咬狗。
0: 你和别的男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就是长得好看一点，容易骗人。以前是我眼瞎，但现在清醒。
3: 项羽，你又在明示啥？项羽又在明示呢？项羽，你这样明示会不会被打？我们剧场的场主会不会打你？还有4分钟，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剧场红包哦，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气。

0: 死。
1: 生气了？
0: 我真的是个傻瓜，我傻瓜瓜，大傻瓜，大傻瓜，大傻瓜。
1: 好了，江阿姨在这儿呢，
2: 我们回家吧。
3: 看见没？人家备胎都来了。
2: 你个哈皮弄，老子早就想揍你！
4: 你凭什么？
2: 凭老子从来没骗过他。
4: 可是他从来不喜欢老实人。
3: 保安，有人打香港同胞啊！保安。
1: 唐伟无回，你走。
5: 90年代是最好的时代，能让卖破洞裤的变成陈老板，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连真心都能变成称斤卖的期货。但抱歉，不论是什么样的时代，我都不会停下我的捞金之路。
1: 我觉得捞金这两个字不只是赚钱的意思。
6: 在上海滩打地基要用人血才捞到，
7: 那你最好把我弄死，让你爸看看你是个多大的废物。
6: 你等着。
8: 何副先生，你的渣土车违停罚款50块。
6: 去一边去。
9: 哎，先去还是刷卡？
7: 去，给我抬回去。
6: 陈玉珍，我告诉你啊，你最好买出了保险。哎，干嘛？松开！哎，你不要抓我啊！松开！好，我烧你！
1: 还有2分钟，我们会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的。市场红包，
7: 开工。
10: 侬晓得做生意重要嘞吧？
11: 哎，怎么可能啊？啊，
1: 今
11: 朝圣诞五合门票800块一张，啊，你还住在那个老鼠横行的亭子间？舍得啊？啊，
12: 够一买套30条裤子，50份火锅呢。
3: 别自作多情了，他不是为了你，他是为了冯太。没有冯记金铺的入驻，他那五彩世界也盘不活的。
1: 生意越开越大，越来越美了啊。

0: 第一次穿旗袍的这距离，马上就要到8:10了，今天在8:10跟大家共同开启红包，大家准备好了吗？大家准备一下啊，挥挥手。小心热一点。来，我们就停在这里，看看这个宴会上会发生什么哈。来，我们马上就要到8:10了，今天我们稍微往后延了10分钟啊，让大家这个有更惊喜的发现啊。我们在8:10的时候准时和大家去开启这个剧场红包啊。来，我们先点开它 ，OK。马上就要等到8:10了啊！我们进入到这个抽奖界面之后，点击中间这个大大钮，点吧，来开始，3、2、1，点吧，肯定有人抢跑了。哎，欢迎大家在这个拿到了今天的这个抽奖的结果之后，在直播间提前分享给我们啊！这个当点击抽奖这个按钮一点动的时候，轮盘一转起来，落到哪里就是大家今天的中奖的额度。大家抽中了这个金额之后呢，可以支付宝秒提现啊，非常丝滑的一个过程。如果发生了没有办法提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重新绑定一下支付宝，排查一下这个支付宝的这个绑定情况啊。欢迎大家提前把这份幸运和喜悦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出来啊。每天呢，我们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板块也会公布前一天的获奖名单，大家的 ID 尾号全部都会出现在那个推送当中。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动非常非常的真实，80、80、20，我们刚才说到的8块8，还有2块、1块、3毛的红包雨，全部都在这个抽奖的界面当中。一定要把大家的幸运和喜悦分享给我们哈，带给更多的人这份快乐。我们的这个红包活动呢，还在不断的升级当中。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奖概率是98%，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生这个没好几天都没有抽到奖的一个情况，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每天进入黄金时段的时候特别多的朋友同时在抢这个红包，我们每天的红包呢还是限量的，所以就可能会发生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今天特意把时间调整到了8:10，虽然同样是在黄金时段，但是大家一起来抢红包的这个快乐会在瞬间迸发出来。快快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今天都抽中了多少，好不好？我们这几天呢，天选之子大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抽出来了。然后昨天在直播间有朋友分享到了这个抽中了锦鲤奖，看看今天大家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因为这部剧非常非常的好看啊。然后那再加上我们这个红包，就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过程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我们的这部剧。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我们今天是在8:10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记得先点红包啊，然后我们来共同看剧，3、2、1。
1: 谢谢啊，你已经涨钱上了。
2: 冯队，那你们聊。
3: 陈老板，今天这种场合你也硬闯，你挺执着啊。
2: 这还不是为了您，我这家底都要掏空了。
3: 你这种人啊，我见得多了。
2: 那这个呢？
0: 现在直播间2024人啊，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今天的战果吧。
3: 这是我母亲的遗物，被我前夫卷走多年，真的让我很意外。
2: 冯太要是愿意合作，
0: 冯太真的很富态啊，
2: 无处不在。
0: 还有酒窝呢，
3: 我拭目以待。
0: 有没有酒窝？是不是假酒窝？大长线
4: 啊！跟某人合作，你可得小心一点。上次
0: 少宇，你这个 buff 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我怎么今天才知道？那么喜欢管别人？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停留在直播间看剧的时间越长，中奖概率越大。
3: 盒饭，你爸前几天还求我教你做生意呢，怎么今天倒替我排起来了？
4: 哎，冯姨，我可是为了您着想。五彩世界质量不达标，如果您要进了这样的商场，可是会晚节不保的。五彩世界火锅店出戏了，我跑都
5: 来不及。姐，
2: 怎么了呀？
0: 出什么事？
5: 火锅店出事了，五彩世界它着火了。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0: 什么情况？
2: 不准走！
6: 不赔钱是吧？
7: 怎么不能走？
6: 今天就把你们店拆了！
8: 不赔钱，就把你们店统统卖空！
0: 什么情况？
6: 都给我冷静！我看定了。
0: 少宇，你们中间的这个情报啊，
5: 怎么

0: 姐妹们，今早就来了，自己等了该。姐妹们，不播了。剩老百千年干西多，等他下了起了露西女装，不卖钞票，生意不要想做了。
1: 走开！
2: 哎呀，刚才处理完五彩世界着火的事情啊，你们就想过来占我的钱啊？哎呀，你们要占我的钱，赔不起，我就去死。哎呀，男人死得早啊！哎呀，男的呀，都已经跑脱了呀！
3: 洪大
2: 老板，我是要找他去拼命的呀！我要去洗啊！
4: 真的没有女儿啊？他在演戏啊！
5: 我给你们讲啊，今天如果出了人命，你们都杀人犯啊！金姐，金姐，我跟你说，你听我讲，是洪太监才，他们在防火门没加了石棉害我们，该赔钱的是他们，咱们去找证据啊，要不然会变厉鬼的。
2: 哎呀，阿妹啊，侬听我讲，我要去洗，
1: 小心
4: 小心点，小心点，
2: 我要洗啊！
6: 谁？
7: 小心点！
2: 别来我！
1: 别来我！
6: 这场面太脏了。
7: 666是啥意思啊？21122，充了我多少钱？今天？快说！
2: 小心点！
7: 我操，你
2: 性命嘞！
7: 保了！今天只能给你
2: 338。我要死啊！我要死了！
1: 人都走了。
2: 阿妹。危险的，
7: 很危险，受这样难当的。
8: 累了吧？吃点儿。宝主啊，你真是逢菜不见当年呐！今天你的演技碾压 TV， 绝对是奥斯卡影后。
4: 对，今天全靠金姐。哎，你们看那几个花衬衣男，一看就拿钱雇过来的。哎呀，
2: 你说我怎么舍得死呢？真真啊，我真的是对不起你啊！那个供应商洪泰啊，他真的是耽误事，晓得吧？其实是啦，
9: 我好朋友的男朋友介绍的这个朋友啦，
2: 侬晓得吧？这个小超害死我了，我要弄死他也！
4: 金姐，你别这么说，真的该死的是洪泰那帮畜生，还有盒饭。思念是
7: 一种很玄妙。90年代的金曲啊。随心无声有息。哎，那个这个当时王菲的 MV 里面就很飘逸的感觉，女主现在也很飘逸，拿的是那个大复读机，我没有办法管这个东西叫随身听，因为随身听不长这样吧，这也太大了吧，这只能是复读机啊，还是第一代我没见过世面的。
8: 好久不见，五彩世界的火我给你查清楚了，钢结构的耐火极限是2小时，五彩广场的火是瞬间燃起的。
4: 既然选定了何家，就坚定一点，干嘛出卖人家？
8: 我在你眼中真的这么不堪吗？
4: 说白了，这事儿与你无关。
8: 洪泰的事我已经查了，那这件事情就跟我有关了。
4: 那也没有用，他们检测单肯定早改了。
8: 那就想办法找真的。洪泰这么多人，我不相信他们是一条心。
7: 直播间的2044位朋友，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抽到红包的战况。
8: 管不了抽奖方式，
7: 让我们提前得到这个喜悦。
4: 那你的事也与我无关。
7: 感觉裂，逃不了，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爱了就是不爱了，就是很简单的事情。
8: 明天的录像就要重新
7: 在直播间分享一下，
8: 要你去看吗？
7: 爱与不爱的经历都可以，好吗？因为这部剧太好看了。别人给的复读机。

0: 蔗糖一共只有三克，三克有三十，一粒是0.1克。
1: 姐，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赖的赔偿金到公司账上了。宏泰这次啊，可算是栽了。咱们。

0: 之前都不知道何范啊是这个事的幕后主导者，不过这次啊让他剃得干干净净真是可恶。
1: 用别人的命断尾求生，这个东西老天爷不跟他算账我都想弄死他。
2: 嗯，真的是，哎呦阿弥陀佛，现在这个五彩世界能够重建啊，真的是太上保佑。你们都不知道我受益还好。
3: 你准备手淫弄啥了？脑子哪儿能起了？没起不没起，以后可不能乱杀。
2: 这家伙不买了，不买了，不买了啊！扔了，扔了，扔了。我跟你说，还是可便宜了这个盒饭这个小子，你知道吗？高调洗白，真的，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找他算账，必须收拾。
3: 你们看一看啊，HRB 四百正宗的鞍钢货，红山那些货色再也进不了我们工地了。
1: 王哥。我们的五彩世界三层改四层，
3: 那需要重新递交资料审核啊，多建一层哪里来的钞票啊。
0: 哎对啊，
1: 我忘告诉你们了，这里火灾之前我给五彩世界买了保险。
3: 保险？
0: 哎呦你这个小姑娘啊，能结婚了？你买保险了怎么都不告诉我们呢？我差点那次那个都要去见阎王爷去。
1: 可别啊金姐，你在弄堂里面骂人可以骂三个小时，阎王爷都不敢收你。哎，
3: 慢慢见，见好了我受罚钱。
4: 何凡他敢来，
1: 滚回你的香港，收你的棺材铺子。我跟你们说，咱们的大楼一定会盖过合适的大楼，如果没有做到，我的名字倒着写。
5: 您放心，这事我自己能摆平。
3: 跪下！300万，300万买你条命，滚回香港守祠堂啊！
5: 爹爹，是真的设计陷害我的，我
3: 闭嘴吧你个废物！你个摆摊卖牛仔裤的女仔都搞不定，再敢涉足上海，亲自收你去哪喂鳄鱼。
5: 上海这笔账我早要算了。

0: 今天晚上帅过张国荣，这是要去和平饭店拍《倾城之恋》吗？你利用横风踢那大陆妹填窟窿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早就已经跟我断绝关系了？横风不是你的玩具，想拿就拿，想丢就丢。林夕，你和你的父亲一样，
1: 你没资格跟我提他。
0: 怎么？不敢听啊！你和你的父亲一样，吃横风的米，喝横风的水，做横风的反骨仔。拍电影，邵氏片场早就变停车场。
1: 所以你把他困在深水湾，把他当作笼中鸟。你知不知道，只有他跳下去的那一刻，他才是自由的。
0: 林夕，你是不是想看妈妈也从这儿跳下去？
2: 原来是个少爷。
0: 如果你今天离开这个家，妈妈就会像当年你的爸爸一样，化作一只鸟，从这儿飞下去。
1: 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那个姓何的，你为什么要逼我？
0: 一纸婚书能锁得住你吗？姓何的什么时候是你的对手？我明知道何家要吃我，但我依然把你拉下水。我想想，这是为什么？你妈妈什么时候做过亏本的生意？
1: 是我妈，你是我亲妈，你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
0: 林夕，我知道你心软，跟妈妈回香港接手地产部只要三年，以后你如果还想拍戏的话，我烧钱让你做王家卫。至于那个陈宇轩嘛，如果你喜欢，带回去金屋藏娇好了，何必放在台面上让何家不高兴呢？你知道妈妈对付人的手段。
2: 像吴雪华，
0: 我们母子联系只有林家翻身了，你才会得到真正的救援。

现在重庆有2063人啊。刚知道重庆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红包，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手气好吗？我们大象剧场的那个剧啊，真的是层次质比。1432中20元，谁是1432？你不是4979吗？谁是1432？4979，回答我。几点抽的？是不是跟我们一起抽的？

0: 看这个恩爱，感觉很难有一个结果。来，大家觉得会不会有结果？告诉我，他们俩这个女主和阿珍和林教授会不会有结果？梦中想的都坏了。哎呦，这个随身听一进垃圾桶，心都碎了。原来每点温馨，每点欢欣。大家知道，就在那个年代，就是有一只耳机，就可以听音乐，还是你想那个时候是很时髦的一件事情，可以这么讲，时髦。
1: 浪荡半生，没想过会把自己的真心背进去，这大概就是我的报应吧。你是注定高飞的鸟，而我是生来华丽的老鸟。你我之间都有一致，最好。
2: 临死这个男人，老子恩师一拜再拜。
0: 美女好胜心，
2: 算了，还是老金比较实在。
3: 就知道你躲在这儿，咋子嘛？看你打下来的江山。
0: 对，距离的差距真的。
3: 今后会光辉岁月。
2: 还光辉嘞！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年那个小破火车，漏风又漏雨。
3: 那还不是你跳上来的吗？师傅，老乡。帮帮忙！
2: 夏哥，你是我来上海遇到的第一个好人。
0: 好人卡，好人卡发出来了。但这个眼神有些绝望啊。
1: 真真，我。
2: 雷哥，我觉得我们不能谈恋爱。
0: 预判了他的预判。
2: 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做好朋友，一辈子，天长地久。
0: 他这种感觉其实非常好，因为有爱在。
3: 有的。反正老子把你当一辈兄弟。
2: 1995年，浦东房地产崛起。看看码头啊。
3: 怎么说？浦东高级？
2: 高级。
3: 高级。
0: 不停地去变换自己的人生目标。而看这个剧会有给大家一些启示，就如何去了解这个时代，我们走自己所处的环境，
2: 你们看看，
0: 去改变自己阶段性的人生目标。太励志了吧，这个剧，很高的高度啊！
4: 哎呀，珍珍啊，你押上全部的家当啊，你就是为了买这块地啊？哎，你是不是脑子瓦特了？
5: 我姐这个人还不知道吗？手里刚有点钱啊，就可劲儿的造，所以啊，现在又一贫如洗了。
6: 这个地方，
0: 三点五，
6: 连个地下

0: 钱都没有，还搞开发，你说你脑子是不是瓦特了？
1: 瓦特就瓦特了，不，他怎么挣钱呀？对吧？你们看啊，这儿是我们的日月湾，那边会有最顶级的商场，外面全是那种玻璃的砖，白天照太阳，晚上亮月亮，然后这后面游艇码头，等这儿盖好了，我们一人一套。
2: 行，
0: 有的。
3: 哎，等一下，我要是一人一栋，
4: 一栋，
3: 一人一栋呀。
5: 打扫房子，
6: 羽毛够我们过一辈子了，我嫁给你好不好？
2: 你
5: 想求婚？
2: 哎呀，哟，哎呀，丁云静龙，
7: 你怎么挑这个地方求婚？
5: 有点假。
7: 这事不应该是我来的吗？
6: 阿珍都能造楼了，我还不能求婚了？管他什么男的女的，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吧。

0: 真美好呢。爱情哪有什么非常美好？直播间等于互动一下大家今天的战况。什么？我怎么了？总是有人拦住我。
1: 哎，姐，
2: 我弟呢？我弟呢？
1: 别着急，
2: 我弟呢？
1: 他说他去厕所了。
3: 我刚从厕所出来没久。
4: 雨楠还是没有消息。别多想了，没消息也许就是好消息。何凡这小子不敢闹出人命。
0: 你
2: 们这谁是负责人呢？啊，我是。
0: 开导啊！
2: 我们这接到举报，日月湾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请立即停工接受检查。
5: 谁举报的呀？我们这停工一天几十万，你们能负责任啊？
6: 陈总，我们也是按规定办事。
1: 姐，不好了不好了，咱们火锅店那边后厨爆炸了，咱们露西女装那边还有人闹事儿，宝珠姐一着急从梯子上摔下来了，现在人还在医院呢。
2: 我吃你的，
7: 何凡！你这个农村，你给我站住！
8: 待晚上我们一定要考完完了。
9: 你先走。怎么？来求饶的？
8: 只要你叫声好听，我有可能会原谅你的。
5: 上一次你动我弟，我就该弄死你。
8: 你不敢了，这是犯法了。
5: 你说你犯了这么多事儿，警察来了是抓我还是抓你啊？
8: 我干什么回事？别用我！
5: 看到眼袋了吗？五彩世界的火灾根本就是人为的。毒箭菜还烧我楼，伤我弟弟，动我人，就你这些贿赂的证据，加上何氏集团的烂账，种种件件，我都要你付出代价。我弟在哪儿？
2: 在哪儿？
8: 镜子下，镜头
5: 下边在楼里过吧，小何总。
0: 就这么就搞定了啊。
10: 这边
0: 战斗力。

0: 我求你，对不起，怎么回事？伤成这样？
1: 对不起，
0: 那年你被逼出家，我觉得我这辈子都欠你了。
1: 快忘记了，你快忘记我。

0: 你不拆这这的，不拆这，你的这你了。
1: 姐，你不要难过，谢谢老天，终于给我机会，我回来报复你。
2: 不要不要不要，我们送花，不要送花。
3: 江湖贼，江湖贼，
0: 夏哥，夏哥，快叫救护车！啊，
3: 夏
0: 哥，喂，
3: 都下水。
0: 120西面路两边厂房，对。
3: 正常，快点来！
0: 一定要救他！雷娃子，雷娃子，你醒醒！雷娃子，你呢？
3: 这个弟弟，
0: 雷娃子，雷娃子，你醒醒啊！你拐吗？你拐掉了！

0: 开的是林教授啊。每次从你这
1: 里，你是专门飞过来吗？就为了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2: 漂亮漂亮，
1: 美不美？
0: 你看这个节奏，你烦了
3: 吗？在我身边你不用忍着，想哭就哭。
0: 你不在也可以哭啊，为什么要挨着你哭啊？
2: 有什么用啊？家人都
0: 听不出。
1: 我们说，在上海
0: 最高的，这不是你守护得住的，是坏人太坏了。
1: 我弟他风里雨里跟着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那个时候他说他欠我的。这是这辈子我欠他的。
3: 陈以真，陈以真，你看着我。现在医学进步了，你弟弟一定不会有事的。
4: 我这一路，我像一个疯狗一样，我就只要挣钱挣钱。我以为钱抓在手里面，我能护住所有的人。可是呢？我赚了这么多钱，我能看到天上掉下来似的，我也没有办法。
5: 林夕，我是不是错了？我是不是被钱牵着鼻子走，把最重要的东西都给失去了？
3: 陈以真，你没错，而且不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陪在你身边的。
0: 这不是错了。

0: 没事
1: 了。你为什么会突然回来？
0: 夏兆通给我打电话的，看到你真的没事，我要去开早会了。
1: 滚吧，不要耽误我盖楼。
0: 陈一真，等日月湾封顶，我娶你了。

0: 自去年开始，金融风暴直亚洲，香港楼市深陷漩涡，价格应声腰斩，引发房企资金链断裂的连锁反应。
1: 房地产部可能会受到冲击，对吧？
2: 咱们二期的预付款已经打给水厂了，所以现在
3: 张总，我们碧湖天地的老板觉得工程快不堪回去了，孩子现在发烧，我都没有钱医，我真的走投无路了，求你
4: 把这个拿着，先去医院。去，
3: 谢谢。
4: 哎，王哥，那隔壁的烂尾楼你去看过吗？他们的桩基真的打得很稳，
1: 播放了
2: 桩基打得稳的，在普通道路都是。
1: 我知道，
2: 你是看上别人地的，但是你现在收这个楼盘不合适啊，你晓得吧？
1: 会这样去定？
2: 泰国天天有老板跳楼，咱们没有现金啊。
4: 现在金融危机，银行不给贷款，但是你看到了吗？他们那边的瓦工、电工都是现成的队伍。
2: 是啊，可是钱呢？没有钞票啊。
4: 央行放话

0: 要降准。
1: 启奏万岁。
2: 降准什么意思啊？
3: 银行现在每收100块钱的存款，就会留20块钱当成准备金。降准的意思呢，就是变成15块钱，那多余的5块钱，我们就可以贷款盖房。
4: 这个报纸上说啊，这个降准资金会优先支持重大民生工程。
3: 对啊，所以说，碧湖天地的300套动迁房，我们可以吃3年的政策红利。
5: 但我觉得，咱们这首期款应该不太够吧？
6: 是呀。你说说看，你还没有安稳2年是吧？又闲不住是吧？你以为你是女超人啊？经济危机知道吧？
7: 我支持姐。
2: 哎呀，凉的你不能喝。
8: 那娃子说的对，不管是卖衣服、
9: 弄饮
8: 料还是弄火锅店，
10: 我眼睛都不带眨一下。
5: 那我明天就把这间房子卖了。
3: 你们知道吗？如果说港资能进来，什么都不用卖。
5: 真的假的？
9: 林教授，
11: 今日消息，香港金管局宣布注资8亿救市。
9: 哎，我们每个地方的方言都是很好
5: 听的。我的10分钟很金贵，
9: 这
5: 七位数，你凭什么？
9: 然后穿，
5: 凭你会在华亭路摆地摊，还是凭你会勾引我儿子？
9: 更有意思。
5: 我不喜欢和不体面的人打交道。
0: 抛开偏见，若是你把我想成一个和你一样想证明自己的人，
5: 你凭什么跟我们林总相提并论？
3: 因为林总20年前也在银行门口蹲过3天4夜。林总，这10分钟的回报率绝对不止7位数。
12: 你以为你是谁啊？张口闭口就7位数，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林总的行程真的已经排满了，林是你这种人想见就能见的吗？
3: 给你3分钟，3分钟以后自己滚下车。
9: 结果谈了3个小时没下车，但这个镜头对不对？真下车了。你看这个剧我都一拍不准，可见有多精彩。

0: 小姐，攀高机也不自己掂量掂量。
1: 碧湖天地都快硬骨头，扛谁呢？
2: 这老何总啊，
3: 连电话都没有的乡下妹，几十亿的楼盘你搞得定，电话都买不进。明天带律师来签约。
1: 林董，好久不见哦，改天一起喝喝茶。
3: 跟一个马上就要倒闭的烂尾楼公司有什么好喝的？
0: 好。黑子，你搭上横风，你好厉害哟！我有老道撑腰，老公疼。
2: 天降横财。
0: 你呢？像条狗一样回到家里，连灯都没有人给你开。
4: 何小姐，既然何氏如此风光，那以后和恒丰的合作就别谈了。
0: 林夕，你，
4: 我现在是恒丰地产的负责人，我这个权利。
0: 你装什么绅士啊？你不就是天天照着你妈妈的裤，还有女人的胸？
5: 何小姐，你老公的建材公司在给谁供货，你知道吗？
0: 关磊什么事？
5: 在给我呀，他是我的供货商，但是会因为你，明天他会被换掉。
0: 狗男女，
4: 托你的福，我妈终于肯放我走了。
5: 我答应了三年内让恒丰的股票涨3倍，有我这么诚心的合作伙伴，你妈当然舍得放你走了。
4: 那我还要谢谢你、啊、
2: 做到的从来牛仔裤、啊、
5: 去拍你的电影吧，拍不成不准
2: 换。研究研究啊。
4: 那我是不是又有很久见不到你了？
5: 比起见你的回报率，好像我做生意的回报率更诱人。
2: 还是在专心的掘金、
4: 哎、装都不装一下了啊。陈玉珍，
5: 嗯，
4: 你还记不得那年也是在这里我对你说过些什么？
5: 你说等日月湾封顶的时候，我想再听你说一遍。
4: 等日月湾封顶的时候，陈玉珍，我娶你了。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我觉得直播间有254人，
1: 以后绝对
0: 抽上红包，
1: 不要再骗我。
0: 我们在直播间
2: 骗你的男人没有好下场，
0: 分享一下大家的幸运和喜悦。我觉得这个剧是
2: 痛
0: 下的一场非常。
2: 其实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1: 行，我信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今天这个火锅、酸菜鱼、辣子鸡、毛血旺都是重头戏。
1: 哎呦，我们下个又去哪儿精进手艺了？那我得尝尝。
0: 谁让咱们阿珍火锅12家分店开得红红火火、井井有条，完全不用老子操心吧？老子就在家里数数钱，教教有人做菜。
2: 哎，下周露西女装新品发布会哦，到时候大家都要来看。
1: 必须去看。哎，对了姐，明天呢南京西路旗舰店剪彩，这个你得务必要参加。
0: 三妹儿，接下来我们怎么告急？
3: 等到你们问早就晚了。
2: 你又背着我们偷偷搞投资啊？
1: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去年呢我姐投资了两个姓马的年轻人，一个呢做通讯，一个呢做电商。
4: 阿珍啊，不是王哥我说你，这些年啊我们跟着你做房地产，
2: 干杯！
4: 是又开心啊又赚钱，但你说要搞这个电商，搞这个通讯，他搞这个房地产吗？还是两个年轻人还这么巧都姓马，不会是骗子吧？你千万脑子别长绿皮了。
1: 哎呦王哥，我姐什么时候投资失败过呀？
5: 是呀，珍珍啊，我们这些人可是想跟你走的啊。
6: 你这种自信的女孩。
5: 哎呀，就可惜这个林夕现在没有在呀。
6: 但是后来变好了。
5: 我看这个小策略肯定没有做好事。要不呢，今天呢搂一个电影明星；要不明天呢搂了一个什么选美冠军。那个日月湾的房子啊也买脱了，然后啊碧湖天地这个楼顶又盖好了。哎，我说你是要在八卦杂志上待多久啊？
0: 就是啊，澳门都要回归了，前几年都到了，龟儿子拍部电影找不到北，哼，龟儿子要是不行我还等。
7: 哎，
6: 还在等
7: 你们先吃，我接个电话。
1: 好嘞姐，来
4: 来来来，干杯。
1: 哎呀，喝一口。
8: 谢谢
1: 来干杯。
8: 不是啊，
6: 这种带着爱意的朋友，
1: 来
4: 干杯。
6: 有的时候让人看得还挺心酸的，但是
7: 喂，
9: 国庆节快乐，
6: 还是会享受其中吧。
9: 那儿怎么那么吵啊？
10: 那大家吃火锅呢。
6: 追逐爱的过程。
7: 刚才金姐还在说你呢，看到了你的绯闻，
10: 说见不到你人，
7: 倒是天天有花边新闻啊。
9: 这些小道消息你也信？
7: 那真的假的，只有你自己知道。
9: 都是逢场作戏。哎，你猜我在哪？
7: 我才懒得猜。
9: 在娶你的路上。
7: 林夕，
6: 生命就是如此无常。
7: 林夕，
6: 但是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别打电话，专心开车。
10: 你快回答我呀，林夕！
6: 真的是怎么又输了呀？阿珍说在这个男人身上就一直在输，一直在输，然后到最后那弟弟都救回来了，这个应该也可以，这是个小波折吧。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好，我知道了，唤醒的戏码。
11: 医生说还能喘气就已经不错了，想醒来的话，除非有奇迹。
6: 阿珍说：“我就是那个奇迹。”
4: 等一站，等日月湾封顶，我娶你啊！
7: 你还是骗了我。

0: 你是谁呀、啊？
1: 我是西湖一号的主理人 Coco。
0: 夏雨露，你吸不住于肉质滑嫩、细腻丝滑。

0: 请问
1: 谁啊？
0: 谁会为了一个在病床上躺了几十年的男人守寡？
2: 啊，我差点以为您接受我的访问就是因为我长得像他。

0: 是挺像的，不过你不是他。
1: 哎，陈总，那个你知不知道
2: 林先生他在昨晚醒来了？
3: 我的雍正青花瓷，陈妹儿，你耍什么疯？这要多少钱啊？
0: 林夕醒了，
4: 是不是你封锁消息瞒着我？你凭什么这么做？
3: 陈妹儿，这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
5: 醒了就醒了。
4: 没有上辈子，哪来今天的陈宇珍？这是我的过去，你有什么资格替我做决定？
0: 凭什么剥夺我见他醒来的机会？
4: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干涉我的事儿，我就把你这破餐厅给砸了。

0: 我们看这部剧最终能停在哪里？
1: 回到你的河流里去吧，去遇见下一个在人生渡口快要沉下去的人。只要你敢伸手，就能捞起属于你的那捧滚烫的星光。
0: 全剧终了，在这个位置，怎么讲？这部剧虽然没有，我们期待看到的那些真那些结局，但是我们可能也都会预想到了吧，还是挺特别的一部剧啊，没有就盲目的给我们一个非常快乐、幸福、美满的结局，留有了一些想象的空间。那么阿珍和林夕的故事会不会继续？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这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思考。那有可能，过一段时间《绝境女王》另外一部啊，都会有，因为这个剧质量非常非常高，在全网也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这就是我们大家剧场为大家带来的福利。我们大家剧场的剧越来越有深度，然后越来越精致，越来越有精神内核，这是我们每天都期待大家能够在大安剧场收获的。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经典好好听。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这枚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金

0: 是一枚有铭文记载的郑和时代的文物。专家认为啊，它应该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时候从国外带回来的。金锭出土于一座明代王墓，而且它是墓里几千件金银珠宝中的一件。那么这座墓葬的主人是谁？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金锭又怎么会被他带入墓中呢？
1: 2000年2月7日，正值新春佳节，中国湖北省钟祥市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里，村民们正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就在这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村外的一座古墓旁，他们拿着铁锹在空地上刨出一个大坑，然后七手八脚地把一个黑包放了进去。黑影四散开，随着321的口令声，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传来，顿时烟雾四起。原来这是一群盗墓贼，他们想在过节鞭炮声的掩护下盗掘古墓。奇怪的是，盗墓贼先后三次爆破都没有穿透墓室。有人害怕了，说古墓有灵，我们赶紧住手吧。但也有人坚持要继续爆破，盗墓贼们就地吵了起来。恰巧附近一位农妇发现了盗墓贼的行径，赶紧向村干部报告。警察布下天罗地网，最终将盗墓贼一举抓获。这座古墓算是躲过一劫，但是墓顶被炸出了三个深坑。考古专家认为，炸药爆炸产生的巨大震动很可能使墓葬结构受到严重破坏，对墓内文物的破坏也是难以估量的。2001年4月，经过国家文物部门的批准，对这座墓葬的抢救性发掘正式开始。这一天，考古人员正在清理墓道，突然有人发现在墓道上斜置着一个大陶缸，陶缸旁竟赫然躺着一条略呈红色的现代毛巾。现代红毛巾出现在墓道中，难道墓葬曾经被盗过？可是盗墓贼三次爆破都没有打穿墓室，也就是说盗墓贼并没有进入墓内。那么这条毛巾怎么会鬼使神差地出现在墓中？难道是古人之物，还是另有其因呢？考古人员一时也没有头绪，只好带着疑问继续清理。此时墓道内就像一片烂泥塘，由于积水，不少随葬品都飘在水上不断移位，有的上面还有淤泥。专家们用小竹签一点一点地清除淤泥。一天上午，一位专家看着积水中漂浮着的文物，突然灵机一动，说这条毛巾既然不是古物，那就是后进入墓葬的，可是没有人带他进来，他自己是不会长腿跑进来的，那么他会不会也和这些文物一样是随着墓内积水飘进来的呢？这个大胆的假设令专家们兴奋不已，大家赶紧对墓室进行仔细勘察。果然盗墓贼三次爆破使墓顶出现塌陷，在塌陷处隐约可以看到一个小洞，盗墓贼在实施最后一次爆破时，很可能是用钢钎类工具将此处凿穿一个小孔，再用毛巾堵住，然后装填炸药。炸药引爆后把那条毛巾冲入墓内，这样一来，盗墓贼虽未进来，但红毛巾却先进入了墓内。
0: 原来是虚惊一场，考古人员都松了一口气。不过在继续的发掘中，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大家打开厚厚封门墙时，发现墓室的墓门只剩下了一半，另一半不翼而飞，考古人员顿时又紧张起来。难道这座命运多舛的墓葬在古代曾经被

0: 到过吗？
1: 考古人员打开厚厚的封门墙，发现墓葬地宫的大门只剩下了一半。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又有人发现套住石门的铁锈断了，只剩下半截子。从崩裂的铁锈推测，失踪的石门显然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撞破的。目测来看，一半石门的重量大概有上千斤，可以想象要撞烂石门需要多大的力量。考古人员顿时紧张起来，难道墓葬在古代的时候就被盗掘过了吗？考古人员怀着忐忑的心情，小心翼翼地步入墓室，大家立刻被地面上星星点点的亮光吸引住了。仔细看去，不由得大吃一惊，那些亮光全都是金器，金壶、金盆、金鱼、金漏勺、金簪、金耳环以及大量的金片，许多器物上还镶嵌着硕大的红蓝绿宝石，它们在不足七平方米的空间里熠熠生辉。这可真称得上是一座堆金砌玉的宝库。后来经专家统计，墓葬出土文物共计5100余件，这些珍宝所使用的黄金大约16公斤，出土的宝石多达18种，700多颗，有的宝石大得惊人。除了大量珠宝，墓中还出土了独具历史意义的文物，这就是金锭。金锭正面铸有铭文，标明了金锭的成色是8成金，重50两，是明朝永乐17年4月从西洋等处买到的。铭文中的永乐17年，即公元1419年，正是郑和第5次下西洋归来之时。专家认为，这枚金锭是郑和第5次下西洋时用所买的一批黄金在返回途中制作的，它也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凿证明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物品。这座拥有如此多宝贝的墓葬主人究竟是谁？又是什么人撞烂了石门？面对稀世珍宝，熟视无睹，其进入地宫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通过对墓中器物铭文和一大一小两块墓志铭的解读，考古人员才最终有了答案。原来墓主人是中国明朝的一位王，梁庄王朱瞻济。他14岁就被封为王，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然而他也有苦命的一面。梁庄王的正妃很早就去世了，当时梁庄王只有17岁，这是一段仅仅维系了8个月的婚姻，却一直让梁庄王割舍不下。之后的5年，他一直没有再纳妃，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卫士，那份熄灭已久的爱情之火瞬间被重新点燃了，二人非常恩爱。好景不长，明朝正统6年，也就是公元1441年的正月，梁庄王生了一场大病，不久就撒手人寰了，年仅30岁。卫士悲痛欲绝，几次轻生，最后皇帝下旨允许梁王宫继续保留，希望卫士能够活下去，将梁庄王的2个幼女抚养成人。就这样，卫士孤守宫中，独自抚养幼女长大。由于日夜思念梁庄王，加上体弱多病，10年之后，38岁的梁王妃最终还是撇下了2个女儿，撒手西去了。临死前，她特意交代，一定要与丈夫合葬在一起，而且要同室同穴。为了完成卫士的遗愿，家丁们只好强行撞碎梁庄王墓的一扇实木门，之后在梁庄王的棺床边又砌了一个棺床，把卫士的遗体安放在上面。为了封闭墓室， 他们又做了一扇木门。

0: 代替了撞碎的石门，然后清理墓室，把石门碎块运出了地宫。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和地下水的长时间浸泡，墓门早已朽烂，所以古墓发掘时，地宫里看到的就只有这一扇石墓门了。
1: 在中国古代啊，夫妻恩爱通常生前相伴，死后相随，就是为了这句死后相随，才有了奇特的梁庄王墓。它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仅见的一座由丹葬改为合葬的古代墓葬。也正是因为这样，墓葬中有许多女人用的金银珠宝。那么郑和下西洋的遗物金锭怎么也被带入墓中，成为梁庄王的随葬品呢？
0: 梁庄王朱瞻济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九子。在明朝历史上，梁庄王一生既无显著战功，也无骄人政绩，是位很普通的亲王。但在其长兄宣德皇帝朱瞻基在位时，却颇受宠爱。宣德皇帝曾下令给几个弟弟的年俸为50000贯，而梁庄王则是100000贯。
2: 这一件金锭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并不是说是作为这个货币在市场流通的，它只可能是在皇家内部所使用。而当时按照明朝的规定，王子就是王爷定亲要送定亲礼，这个作为聘礼，皇帝就是作为老子，就是送给媳妇的，就是送给那个王妃的聘礼。
0: 明朝有制，亲王结婚，皇帝要赐一块50两重的金锭，这枚带有铭文的郑和遗物金锭正好是50两，应该就是皇帝送给梁庄王的结婚礼物。不仅如此，专家认为，梁庄王墓出土的大量珠宝不产自中国，而是来自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等地。这些奢华的珠宝可能也是郑和船队下西洋带回中国的瑰宝，由皇帝赏赐给梁庄王。梁庄王死时年仅30岁，因为他没有子嗣，就把生前享用的珠宝玉器和贵重之物几乎全部带入地下世界。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虎作鸟架鼓是中国古代的大型乐器，它集高超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于一体。通常墓葬中有虎作鸟架鼓出土，就证明这个墓葬的级别一定不低。中国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虎作鸟架鼓出土于湖北枣阳市的九连墩墓。在枣阳市的村民中啊，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说九连墩下面埋着一位赵将军。传说墓中的赵将军竟然有一颗黄金头颅。一个人怎么会长出金头来呢？
0: 2005年4月的一天晚上10点，中国湖北省枣阳市的一个小村庄里，一群盗墓贼趁着月黑风高，打算盗掘古墓。他们携带着钢管、炸药、矿灯等工具，准备一举拿下传说中的九连墩古墓。他们打了一个洞后，将炸药埋了进去。随着砰一声闷响，炸药在地下炸出了一个很深的大洞，又进行了几次爆破，却都没有打通墓葬。这时有人犯起了嘀咕，这个黄土包下面到底有没有古墓，会不会消息有误，不然怎么打了这么深还是没有打穿。另一个人赶紧反驳他，说道，肯定是这儿，不会错，你们谁也不想错过墓里的金头吧。原来 这金头将军的传说要追溯到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在楚国有一位英勇无比的赵将军，能征善战，功绩显赫，受到楚怀王的重用，被封为封君。封君就是国家的核心领导层成员，有封地，有自己的武装，享有不少特权。赵将军性格耿直，刚正不阿，为此他得罪了不少的贪官污吏。一天，楚怀王正在宫中宴乐，琴瑟声声中，宫女们舞姿曼妙。这时赵将军求见，他又是来觐见的，要求楚怀王严惩一位贪官。楚怀王欣赏歌舞正在兴头上，他示意赵将军改日再谈。没想到赵将军情绪激动，竟与楚怀王顶撞起来。他大义凛然地说，敢问大王，到底是歌舞赏月重要，还是江山社稷重要？楚怀王听后十分不高兴，觉得这位大将军说话毫无分寸，简直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楚怀王只能自己找个台阶下，勉强笑笑说道，爱卿常年征战沙场，心性刚烈，直言进谏，本王不会记挂于心。事后一些善于察言观色的贪官污吏们看楚怀王似乎怒气难平，心想机会到了。几个贪官连续觐见楚怀王，给赵将军安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还每天在楚怀王耳边提及赵将军曾经冒犯大王的过失。就这样，日积月累的谗言最终让楚怀王一怒之下下令处死赵将军，砍了他的头。杀了赵将军没多久，楚怀王就后悔了，后悔一时听信谗言错杀了一位忠良。于是楚怀王下令要厚葬赵将军，可是无头的将军该如何下葬呢？楚怀王请能工巧匠，依照赵将军生前的模样，用黄金打造了一颗头颅。为了不让盗墓贼盗走金头，楚怀王命人建造了9座墓葬，以起到迷惑盗墓贼的作用。这就是湖北省枣阳市九连墩的由来。九连墩金头将军的传说在当地流传很广。2002年9月，湖北省内要修建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刚好横穿九连墩地区。经过初步勘探，九连墩上被称作英子包的土堆下面，真的是一座古代墓葬。拥有金头传说的九连墩，吸引了来自中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勘探之后，考古人员正在为发掘古墓做进一步的准备。没想到，一伙盗墓贼为了发财，不惜铤而走险，想先下手为强，盗掘九连墩古墓，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一幕。
1: 盗墓贼在实施了几次爆破都没有成功后，他们发现带的炸药啊已经用完了。只好先撤离这里，准备到市里买更多的炸药再来盗墓。那么九连墩墓能够躲过盗墓贼的黑手吗？墓葬里是不是真的有赵将军？而他的头又是不是纯金打造的呢？
0: 在盗墓贼挖洞的第二天，湖北省枣阳市博物馆的负责人到九连墩进行安全检查。他们发现了这个盗洞，洞口旁边还散落着编织袋，显然是有人盯上了九连墩墓。当天下午，博物馆就安排村民把盗洞回填了，并报了警。最终，警察将盗墓贼一网打尽。接下来，考古发掘一步步展开。这 每天下午细雨纷飞中，九连墩墓葬的盖板被全部揭开，经过检验，墓主人尸身完整，也就是说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的金头。传说被彻底否定了，这让考古人员多少有些失望。但是墓葬中出土的器物数量庞大，件件精美，又让大家振奋起来。经过三个多月艰苦的发掘，九连墩共发现两座墓葬，最终确定九连墩是中国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墓。出土礼器、乐器、车马器、生活用器等近8000件，其中数量众多、保存完整的漆器尤其引人注目。漆木龙蛇做斗是用来盛放菜肴的，盘由盘底及16片花瓣状盘壁连结而成，顶座上缠绕着一龙一蛇，线条流畅。漆木簋是仿青铜方座簋制作，用来放粮食。木胎修漆彩绘精美绝伦，一件器形硕大的虎座鸟架鼓更是令人惊奇。这件器物器形硕大，制作华美，而且结构复杂，凤鸟、卧虎、底座、悬鼓等都是分体雕刻然后组装而成。
3: 虎座鸟架鼓
2: 是楚墓中最有特点的一种乐器，它是在大型楚墓里面，等级很高的楚墓里面才出现这种器物。它可以没有编钟，但是会有一个虎座鸟架鼓。
0: 目前中国国内出土的虎座鸟架鼓数量不少，在造型上大同小异。器物最下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底座，底座上面是两只小老虎造型，它们背对背蜷卧着，头部微微抬起，双眼圆睁，尾巴卷曲，憨态可掬。虎背上分别站立一只凤鸟，由于凤鸟的腿和脖子都很长，所以每只凤鸟也都由鸟身和鸟颈两部分组成。凤鸟嘴巴微微张开，仿佛在引吭高歌，两只凤鸟中间悬挂着一面鼓。虎座鸟架鼓设计巧妙，包括虎的尾巴等小的零件也都是可以拆装的。九连墩墓出土的虎座鸟架鼓近1人高，造型高大而奇特。虎和凤通体修黑漆，再用红、黄、金3种颜色勾勒出纹饰。老虎的身体描绘卷云纹，凤鸟头部会有花瓣纹，翅膀上装饰有羽状细线纹，栩栩如生，是同类器物中工艺非常高超的一件，也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让人奇怪的是，虎座鸟架鼓是用木头制作的漆器，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为何跨越数千年而不朽呢？
2: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话，漆器已经是当时的一种主要的流行的那一种器物，因为它的用途很广泛，在南北方都有。为什么在湖北、湖南、安徽、河南这一带这个保存比较好？因为这个漆器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在有水的环境下它保存很好，如果要在没有水的环境下它反而保存不好。有一句话就是说，十千年干百年，不干不湿就半年，就是这种状况。
0: 原来九连墩地处湖北，地下水位高，墓中的积水使漆器长期浸泡在水中，从而能够保存至今。浸泡在地下水中使虎座鸟架鼓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是也正是由于长期浸泡在水里，整个器物多半是靠水支撑，一些溶解于水的成分消失了，
1: 木胎的纤维组织已经遭到破坏，

器物出水之后来到干燥的环境中，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很容易散架，所以器物的保护和修复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专家首先把器物放在专门的脱水池里进行脱水。奇怪的是，既然是脱水，器物为什么还要泡在水里呢？原来这不是普通的水，脱水池的水中含有复合乙二醛。脱水的原理简单的说就是分子置换。漆器在脱水池浸泡一段时间后，复合乙二醛会将漆木器中的水分一点点置换出来。虎座鸟架骨脱水之后，又经过了加固、整形、修漆等一系列专业的修复工序后，最终以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是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浑元锡尊。它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堪称中国青铜铸造。

0: 史上的典范。1923年以前，浑元西尊在中国的黄土地下埋藏了2500多年，一直平平安安，与世无争。可是自从1923年被人偶然挖出以后，就历经磨难，吃尽了苦头。
1: 1923年的一天，中国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的村民高凤章带着几个孩子来到了自家的田地里。高凤章忙着干活，孩子们则在一旁玩起了游戏。突然，一个被暴雨冲出的大坑引起了几个孩子的注意。透过坑上盖着的杂草和碎木片，孩子们看到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若隐若现地闪着绿光。一个胆子大的孩子干脆直接跳进了坑里。紧接着，跳进坑里的孩子开始大叫：快来看哪，快来看哪，这里面有宝藏。孩子的呼喊声也引来了正在埋头干活的高凤章。他半信半疑地来到坑边上，看到坑里的孩子举在手里的东西后，觉得有些奇怪，便也跳进了坑里。首先映入高凤章眼帘的是一些绿锈斑驳的铜圈和箭头。高凤章将其拿在手上，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觉得有些奇怪，便试探性地往下挖。没想到下面还密密麻麻压着不少铜器。高凤章和孩子们一起连挖带刨，一件件青铜器被挖了出来。孩子们数了数，居然有60多件，其中有那么一件器物令高凤章爱不释手，它就是被后人叫做浑元西尊的青铜器。浑元西尊如今被保存在上海博物馆中，它高33.7厘米，长58.7厘米，呈站立的水牛形，身上装饰有盘绕回旋的龙蛇纹、兽面纹以及动物浮雕，牛鼻上还穿有一孔。除了观赏价值，浑元西尊还有超强的实用价值。尊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酒器，在浑元西尊的身体中间有一个能够取出的锅形器，可以用来盛酒。器身前后部位还有3只小孔，彼此相通，可以注入热水用来温酒。造型独特、设计巧妙的浑元西尊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唯一一件多功能酒器。当然，当时高凤章喜欢这件牛形器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浑元西尊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的造型。牛一直被人们视为勤劳、善良和财富的象征，对于一个常年与黄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来说，更是对牛有着特殊的情感。高凤章将浑元西尊举在眼前，左瞧瞧，右摸摸，总觉得这牛憨憨的，又敦实又亲切。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看着刚刚挖出来的一堆铜器，高凤章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便和孩子们一起叮铃当啷地将其都搬回了家。
0: 山西省浑源县西南部的李峪村位于中国五大名山衡山的北部坡地上，虽说坡陡沟深，可高凤章一家从地里挖出铜器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浑源县城。有人对此不感兴趣，有的人呢却蠢蠢欲动，虎视眈眈。这些人中既有本县的绅士，也有外地的官吏，还有一位白皮肤、黄头发、高鼻深目的外国人。
1: 这位外国人就是专门收集中国古代工艺品的法国古董商王涅克。当时王涅克正在中国塞北地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古代的青铜兵器，当听说山西浑源县挖出青铜器后，便兴冲冲地从内蒙古草原马不停蹄赶到了浑源县

0: 村。然而刚踏入李峪村，王聂克就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劲儿。此时的李峪村一片寂静，各家紧闭门户，谢绝迎客，大街上一片狼藉，似乎刚刚经历过一场激战。自从高凤章从地里运回一大堆铜器后，便不断有文物贩子来李峪村打探情况，并且买走了高凤章手里的大部分铜器。村民们一看地里挖出来的锈铜烂铁居然还能卖钱，便纷纷带着一家老小到地里挖宝，村里一度混乱不堪，很快便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当时官府为了控制局面，没收了村民手中的一大批青铜器，骚乱这才平息下来。王聂克赶到李峪村的这会儿，正好谁也不敢再公开买卖青铜器了。这个消息对于王聂克来说，就像一盆冷水泼在了他的头上，顿时热情全无。但王聂克并没有死心，而是悄悄在李峪村住了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王聂克一边观察着官府的动态，一边暗地里打听谁家有刚从地里挖出来的青铜器。村民们生怕这些锈铜烂铁再给自己惹祸端，便赶紧将其低价卖给了王聂克。不久后，王聂克将从李峪村购买的20多件青铜器秘密运回了法国巴黎，并在巴黎塞努奇博物馆公开展出。这一举动迅速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展览结束后，王聂克又以极高的价钱将其中的5件青铜器分别转售到了其他几个国家，而剩下的10多件青铜器则在王聂克去世后全部交给了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
1: 20多件浑元青铜器刚一出土，就惨遭流散异国他乡的命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惋惜。那么，此时的浑元西尊又在哪里呢？会不会也被运到了国外呢？事实上，当时浑元西尊幸运地躲过了外国来的古董商，但不幸的是，他很快又落入了国内的文物贩子手中。围绕着浑元西尊，一场更大的阴谋正在悄悄地进行着。
0: 1936年6月，中国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先生编著出版了《浑元遗器图》一书，书中记录了当年官府没收的大部分浑元青铜器，被一个叫卢丰年的人买走了。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文物保护工作者开始寝食难安，心急如焚。因为大家都知道卢丰年就是卢芹斋。卢芹斋从事文物贩卖多年，经他手被倒卖出国的文物至少有1000多件。如今浑元西尊又不幸落到了卢芹斋的手中，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然而此时的卢芹斋却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浑元西尊也是杳无音讯。直到1947年，浑元西尊终于在上海神秘现身。1947年年初，一个晴朗的上午，上海江西中路260号的雪耕斋文玩店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接应一批新货。雪耕斋的老板张雪耕想到这批新货即将为他带来的财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竟不自觉笑了起来。原来这批新货就是被卢芹斋隐藏已久的浑元西尊以及其他文物珍品，张雪耕则是卢芹斋共同倒卖文物的同伙。此时的卢芹斋正在遥远的国外，两人早已密谋好如何将这批国宝偷运出国，高价卖给外国收藏家。为了掩人耳目，卢芹斋在中国的内应张雪耕精心策划了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所有文物分装成17箱，并在上报海关的单据上填上仿制。

品的字样。1948年7月，上海的北外滩海关码头人头攒动，一艘大型邮轮轰鸣着即将从黄浦江边截拦起定。码头上有几位海关人员正在吆喝着码头工人小心地将一排大木箱抬到邮轮上。不远处坐在车里的张雪庚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派人给大洋彼岸的卢芹斋发了一份电报，让他随时准备迎接这批无价之宝。原来这一排大木箱中装着的正是准备偷运出国的浑元锡尊等文物珍品。然而张雪庚高兴得太早了，就在这艘邮轮起航前一分钟，有几个人突然赶到码头，正式向海关人员宣布，奉内务部之命，这批仿制品需要重新开箱检查。不远处的张雪庚惊呆了，他并不知道这个自认为万无一失的计划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原来这些人是当时上海市立博物馆工作人员，他们已经获得线报，浑元锡尊等文物珍品将于近期从上海口岸以仿制品名义偷运出国。张雪庚的倒卖文物行为也已经被政府监视了很长时间。相关专家在对一箱箱仿制品逐个检查后发现，17箱共345件文物中只有3件是仿制品，其他包括浑元锡尊在内的300多件文物都是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文物珍品。随后海关将这批国宝全部封存了起来。就这样，浑元锡尊再次躲过一劫，避免了流失海外的漂泊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决定将浑元锡尊等文物移送给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从此，浑元锡尊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并被观众评为最受喜爱的上海博物馆10大藏品之一。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您看我面前的这把宝剑，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王者之剑，它是中国春秋霸主之一越王勾践的宝剑，也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出土的时候剑身上竟然没有一丝锈迹，完好如新，而且仍锋利无比。那么这把越王勾践剑为什么历经千年而不腐？它如此锋利的秘密又是什么呢？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在一间小屋子里，几位考古专家围在一起，气氛紧张。有人在桌子上平铺了一摞纸，当时的湖北省文物考古所的陈振玉手拿一把宝剑，在纸上轻轻划过，剑过之处纸瞬间裂开，20多层纸整整齐齐地被划开了，一张不落。这是一把中国春秋时期的青铜剑，在地下埋藏了已经2000多年了，出土之后竟然还能这样锋利无比，在场的所有人无不露出惊叹的神色。这把青铜剑的出土纯属偶然。1965年隆冬，湖北省荆州市市郊的济南城漳河水库的修建工程正在进行。当水渠延伸到济南城西北7公里时，人们发现这里土质疏松，土层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济南城在春秋战国时期

0: 是楚国的都城，江陵一带素以古墓众多而著称。闻讯而来的考古专家们经过勘探，发现这里地下埋藏古代墓葬至少50多座。于是灌溉工程的挖掘被不期而遇的考古发掘代替了。其中望山一号墓是一座规模庞大的春秋时期墓葬，先后出土近400件随葬器物，有青铜礼器、漆木竹器和玉石等等。这一天发掘工作进行到了墓主人的内棺部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内棺打开，大家发现在内棺尸首骨架的左侧有一把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单从剑鞘来看，这把剑显得并不起眼，然而当考古人员把剑从剑鞘中抽出的一瞬间，伴随着一道晃眼的寒光，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这把青铜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柄长8.4厘米，剑刃双开，边缘薄如纸，目测不到1毫米。剑格向外突出，正面镶有蓝色琉璃，后面镶有绿松石，就像远古传说中诸神的兵器那样，青铜剑即便在黑暗中也散发出悠悠的蓝光。
1: 它的那个上面的纹饰，这个是菱形纹，这种菱形纹的工艺现在还在研究中。其中有一种说法就是从藏火，就是采取藏火，它有些地方就把它封闭起来，有些地方这个把它露出来，然后通过这种办法藏火形成的这种菱形纹，非常漂亮。还有它的铭文，现尽管出土的时候我们看它是阴刻铭文，其实它应该是镶金的，应该只能说是那个它脱落了。
0: 在青铜剑剑身正面靠近剑格的地方刻有2行鸟篆铭文，共8个字。这种古文字史称鸟虫书，是篆书的变体，很难辨认。经验丰富的考古人员仔细查看，发现其中有6个字在以往出土的兵器中曾经出现过，所以很快被解读出来。他们是越王自作用剑，然而中间最关键的代表人名的2个字，考古人员却百思不得其解。这把青铜宝剑的出土震惊了中国的考古界和学术界，专家学者们纷纷加入进来破解青铜剑上的铭文之谜。故宫博物院的研究员唐兰是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经过反复推测研究，认为这2个字应该是鸠钱，而鸠钱正是勾践的通假字。专家最终认定这把宝剑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越王勾践。
2: 越王勾践是一代春秋霸主，然而他称霸之前卧薪尝胆的故事也是彪炳史册。那么越王勾践就是用这样的宝剑完成了他的称霸伟业吗？青铜宝剑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0: 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列国争雄，烽烟四起。据史书记载，仅春秋200多年间有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各路诸侯都想成为天下霸主。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举兵攻打越国，越国战败，刚刚继承王位2年的越王勾践被迫向吴国投降。在吴王的威逼之下，勾践在吴国宫廷开始了为奴3年的生活，饱受凌辱。

0: 铸造宝剑。在秦西山山顶的两棵千年古树下排列着七口古井，欧冶子在这里搭寮棚、建炉灶、铸起宝剑来。传说第一把宝剑出炉后，突然间乌云四起，狂风大作，只见七条金龙从井中飞出，绕着宝剑不停盘旋，宝剑瞬间流光溢彩。据古籍《越绝书》记载，欧冶子铸造的剑削铁如泥，吹毛断发，精美绝伦。欧冶子先后为越王勾践铸造了湛卢、纯钧、圣爷、巨阙和鱼肠五把名贵宝剑。专家分析，荆州济南城出土的这把越王勾践剑与古籍上记载的纯钧剑十分相似。不管传说多么神乎其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气逼人，锋利无比，却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能够历经千年仍然锋利无比呢？专家们对越王勾践剑进行了无损伤的科学检测，数据显示这把宝剑的成分极为复杂，剑的不同部位有着不同的金属配比，剑脊含铜多，使剑韧性好，不易折断，剑刃含锡高，硬度大，使剑锋利无比，花纹处含硫高，硫化铜可以防止锈蚀，保持花纹的艳丽。此外，勾践剑在墓葬中是插在修漆的木质剑鞘里，墓葬深埋在地下，一国两关层层相套，椁室四周用白膏泥填色，密封性非常好。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它没有生锈仍然锋利无比的重要原因。
1: 中国春秋初期著名军事家管仲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件先进的兵器，天下的敌人就会因为这件兵器而丧失和你战斗的信心，足见冷兵器时代兵器的重要性。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率军一举打败了吴国，吴王夫差自缢而死。那么奇怪的是，一代霸主越王勾践的宝剑怎么会在楚国人的墓葬中出土呢？
0: 越王勾践剑出土于一座楚国贵族墓，墓主人叫邵华。据史料记载，邵华是楚国灭越国的大功臣，战绩显著。楚怀王在位时，邵华曾经被派到越国大搞离间活动，又使越国内乱，楚怀王乘乱灭掉了越国。越王勾践剑也许就是作为战利品被收缴的，然后楚怀王把宝剑赏赐给了功臣邵华，邵华死后用这把驰名天下的宝剑殉葬。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越王勾践剑不是战利品，而是一件嫁妆。根据史书记载，楚越之间的关系自越王允常时期开始变得亲密，两国曾一度互为盟友，楚昭王还曾经娶越王勾践的女儿为妃。也许越王勾践把这把珍贵的青铜剑送给女儿作为出嫁时的陪嫁品带到了楚国，楚王后来又将这把剑赐给了邵华，邵华死后这把剑就殉葬于墓中。越王勾践剑为何越剑楚出，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然而在那段动荡的岁月中，大大小小的国家兴起覆灭，越王勾践剑的出土为学术界研究春秋时期楚越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秘密。

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11月21日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黎明首次来郑巡演，家门口聆听天王港乐，回望滚烫青春。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出动共赴2之约。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五集，如何在脏活累活中找自豪感。在稻盛和夫创业后的第13年，京瓷终于在大阪证券交易所二部上市。后来随着经营业务的发展，京都的中小企业经营者们提出要求，希望向稻盛和夫学习让京瓷高速发展的经营经验和方法，盛和熟由此而生。渐渐的，日本各地还有海外都诞生了由稻盛和夫教授经营经验的盛和熟。稻盛和夫会传递哪些经验和教训呢？高丽说书和您一起参加一场稻盛和夫的盛和熟。
6: 在各地区举办的熟长例会上，为了熟生企业的发展，为了熟生企业员工的幸福，有关经营者应该有的品质素质还有经营的要地，稻盛和夫真的是倾注心血，谆谆相告。那这里面我刚才提到了几个关键的词儿：熟长、熟生企业，还有熟生企业的员工。大家可能会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身份？稍后啊，内容里面我们会做一个解释。这个熟呢，就是私塾的熟。那个时候呢，日本企业呢有99%是中小企业，日本劳动人口的一大半都是在中小企业里面工作的。考虑到这一点，稻盛和夫就认为中小企业支撑了日本的经济，特别是在遭受了战争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很多的中小企业创立，他们一边呢要互相竞争，另外一边呢还得切磋琢磨，京瓷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是这样，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也讲到了，稻盛和夫曾经说到过，日本经济社会形成

0: 一种僵硬的秩序，很多中小企业被封锁在这种架构里面，辛苦辗转，呻吟叹息，而且慢慢的失去了活力。稻盛和夫就指出，日本是一个官僚主导的国家，商业活动受到了很多规则的限制，就比如系列企业内部交易就很频繁，势力很强，这个呢就让中小企业可以发展的空间更小了。那直面这样的现实，稻盛和夫就指出，日本要再生，依然需要中小企业发挥出他们的力量。所以呢，当京都中小企业的这些年轻的经营者们向稻盛和夫提出要求，说您能不能给我们传授一下您的经营这个经验呢？稻盛和夫是被打动了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工作是很忙的，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管别人的事儿。尽管是这样，激发支撑日本经济的中小企业的活力，我愿意尽我的绵薄之力。就这样的想法在稻盛和夫的脑子里面越来越强烈了。于是呢，他就设立了传授自己思想理念的经营塾，那私塾的塾，给大家讲经营是什么，理想的经营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就诸如此类这样的话题。那刚开始呢，这个呢就只是一个二三十个人的特别小的学习组织，大家围坐在一块儿，边吃边喝，讨论围绕企业经营的各种话题。随着这样的学习小组举办的次数越来越多，反响也越来越强烈，参与的人数和地区呢在不断的扩大。后来呢，稻盛和夫呢就把这个学习组织的名字给改了，叫做盛和塾。一年当中，稻盛和夫先后20多次义务地到各个分塾和这些塾生们展开认真的对话。他在盛和塾的活动上可以说是倾注了非常大的精力，他也觉得这么做很值。对于加入盛和塾的企业家们，稻盛和夫一般开始的时候会说，如果你真想经营好你的企业，那么一定要尽可能的让员工们感到幸福，尽量的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具备这种光明正大的大义名分是非常重要的。只想着自己赚钱，把从父辈那个地方继承的家业做大，光凭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愿望，员工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努力工作的。不管是自己创业，还是从父辈手里接班，既然当上了经营者，那就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工作。经营者自己必须率先垂范，拼命工作，认真经营，精益求精，持之以恒。在这个提高心性的过程当中，你就能拓展经营。首先要磨练自己的心智，从而形成优秀的人格。
1: 在盛和塾，稻盛和夫对塾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认为，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如果一味的溺爱和骄纵，孩子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他们的人生就会失败。相反，严格管教孩子的行为习惯，在外人看来似乎苛刻无情，但这能把孩子逐步培养成优秀的人才。稻盛和夫对塾生的态度就是，表面上不讲情面，实际上却充满关爱的那种严厉管教的父母之心。特别是在盛和塾中，有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的经营者，这样的经营者，稻盛和夫认为他们该如何接班呢？
0: 这类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塾生的典型的人生轨迹，我给大家列一下啊，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先去大企业就职，等过了30岁呢，就回去继承家业。稻盛和夫就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他个人认为最好呢是一毕业就进入到自己家的公司，从学徒做起。可是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般的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人家不愿意这么干，因为有的孩子呢，就自己还没什么大能耐啊，没怎么有出息呢，嘿呦，我还看不上我爹他们的公司，甚至可能他们并不想继承家里那个他们认为很不起眼的那个中小企业。那如果是这样，父辈们呢，也会多多少少看出来孩子的心思，那就想着 那人家既然不愿意回来，那就别回来了呗，暂时让他先到别人家那个饭锅里吃口饭吧，等积累了经验，到时候愿意回来了接着回来干就行。

0: 于是他们也就这么把孩子给打发出去了。可是你要知道，再回到自己家企业的时候，通常这些孩子马上就当上了专务董事，还有常务董事之类的，就准备子承父业了。那他在别的大企业当中工作攒经验的时候干的可不是这个，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干得好点呢当个主任啥的。那等他们一回到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小企业，有十几个二十人的这个环境里面，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哎，这日子不错，挺滋润，挺舒坦的。首先有人捧，一回去呢员工们就一口一个叫自己专务常务，就类似于董事长总经理啊，类似于这样的，他听着就舒服。其次，公司业务上这个时候大概呢也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公司员工里面有和自己父辈一起摸爬滚打撑起了公司门面的这个掌柜，还有就是干部们啊，由他们担着，即便我啥都不干，公司也照常运转。稻盛和夫就指出这种做法有问题的呀。这样呢，准备接任副业的孩子们就很容易把公司的事情扔在一边，整天就在外面瞎转悠，看着是个大忙人，但没有心思去考虑公司经营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说，经营者应该怎么去凝聚员工们的心，怎么样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公司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就这些问题根本不想。所以这么一来，他们只会碌碌无为地度过一天又一天。所以当这些娇生惯养的新一族进入盛和塾学习的时候呢，稻盛和夫呢就会开门见山，当头棒喝，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他经常就会说，职位在你下面的员工，包括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人家都是从底层工作开始一点一点学起来的，你呢还什么都不懂呢，所以你得先从专务常务的这个位子上下来，拉住资格比你老的这些前辈，低头跟他们说，请让我从最底端的工作做起，从基础学起吧，请大家指导我，否则我不了解现在的情况，也不能给大家做正确的指示，只是虚有其名，成为一个愚蠢的经营者。这是稻盛和夫让他们去说的话。所以稻盛和夫就说，你现在领着高薪，周围是一片奉承的声音，大概你认为经营企业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儿吧。错喽，企业经营没那么容易，如果你真想把公司搞好，让员工们自豪，让员工感到工作的喜悦，那你就要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到事业上，并做出自我牺牲，为员工的幸福和公司的发展殚精竭虑，没有这样的奉献精神，你就不要当经营者。通常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这些塾生们呢都会感到很吃惊，但这个却是他们成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出发点。
1: 稻盛和夫虽然是自己创业的，但是他也理解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在日本，当时几乎没有可以让人们去学习企业经营的场所，大多数经营者都没有受过任何这方面的教育，每个人都只能自己一边摸索一边经营。在这种情形下，年轻的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不懂企业经营，稻盛和夫认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回顾他自己的经历，在京瓷创业之初，他对经营也一窍不通。那么他当初是怎么摸索，怎么学着去做相对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呢？
0: 稻盛和夫呢是搞技术出身，他能把产品做出来，向客户解释技术，甚至呢还能把东西卖出去。但是他对怎么经营企业，该怎么掌握人心，还有企业管理的一些基础的财务问题，那都是一头雾水。这种情况下，作为经营者，稻盛和夫要怎么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呢？那对于这样的情况，稻盛和夫呢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标准，准确的说是一个来自于自己小时候的判断标准。在他小的时候，儿童时代，稻盛和夫经常被父母和老师教育说，你不能撒谎，不要给别人添乱，要为人正直，不能贪心，不能只考虑自己。那稻盛和夫呢也把这些教导作为自己经营的一个方针，作为判断的一个基准，可以说是用做人的正确原则作为判断的基准去经营企业。针对

0: 碰到的问题，它不以赚钱还是不赚钱这样的一个私利私欲的判断标准去处理问题，而是用贯彻做人的正确原则这个普遍性的判断基准去做事儿。稻盛和夫认为这样公司就能顺利发展。稻盛和夫也在对于作为人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这个命题的自问自答里面构建了他自己的实践经营哲学。在缺乏学习企业经营机会的情况之下，他认为在盛和熟传授这种理念是很重要的。熟生们呢，也经常会碰到自己当初遇到的那些问题，每次碰到这样的提问，稻盛和夫都会认真地回答。就可以这么总结，提问的一方呢非常的殷切，那回答的这边呢也是态度诚恳。
1: 在盛和熟曾经有从事楼房、桥梁等装修工作的油漆企业负责人提出过怎样才能让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抱有自豪感这样的问题。因为当时日本社会上有一种看不起这个行业的风气，这位负责人很苦恼，在这样的企业里要怎样才能让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抱有自豪感呢？
0: 稻盛和夫进入企业没多长时间，就和几个高中毕业的优秀助手一块儿，从早到晚就忙活一个事儿，就是把陶瓷粉末固定之后烧结成型。说得好听点儿呢，他们做的就是精密陶瓷的研究开发以及制造，但实际上他们需要每天和粉尘做各种各样的斗争，这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这活干下来呢，稻盛和夫他们经常就是浑身上下全都是粉末、泥灰还有汗。我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天天干的这个事儿居然是跟粉尘打交道，稻盛和夫心里肯定是沮丧的呀。但是他认真想了想，如果自己心里都讨厌这个肮脏的工作，那最后肯定是干不成事儿的。自己要是想不通这个事儿，就会影响部下的士气。所以稻盛和夫很快就摆脱了这种消极情绪，再往深想，把粉体固定之后烧结成型，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涉及粉体工程学和粉体力学，也是一件很专业而且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呢，稻盛和夫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把助手们召集起来，跟他们说，有哪家大学教授愿意沾上一身粉尘去做这样的研究呢？我们现在干的是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都做不了的高精度研究，不认真实践就没法理解精密陶瓷的本质，只有这种彻底的研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学问。为了向社会提供了不起的优质产品，我们现在的工作那可是不可或缺的哟。就这些话，面上呢是说给助手们听的，其实也是说给他自己的。说一遍，说两遍，反复的说这些道理，日子长了，用这种工作的自豪感作为精神食粮，团结全员，全力投入研发工作。干脏活的那种辛苦和厌恶的情绪，在稻盛和夫这儿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有来自油漆企业的熟生跟他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稻盛和夫就说自己如果遇上了这样的问题，应该就会给企业员工去描绘油漆业的宏伟梦想，比如过去锈迹斑斑的桥梁，还有肮脏陈旧的大楼，经过我们的装修焕然一新，呈现出美丽的面貌，我们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呀。又比如通过油漆防止腐蚀，对延长金属制品的寿命，我们也是做出了贡献的呀。总之，作为经营者，要向员工去阐述任何辛劳的工作都包含着崇高的意义，就是这个理念很重要，为员工展开无限美好的梦想。一旦员工们和经营者产生了共鸣，他们意识到了为了实现梦想，我们愿意挑起这项肮脏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信任经营者，然后就更拼命地去工作了。那到底员工们能不能对自己的工作有自豪感，这就取决于经营者，你自己对这项工作有没有正确的认识，取决于经营者自己有没有这样崇高的理想。
1: 尽管经营者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浓烈的自豪感， 可是怎么做，怎么谈话，才能把自己对工作、对公司所抱有的自豪感和积极的心态传递给员工。

0: 公们呢？因为不管经营者言辞多么恳切，能与他产生共鸣、认同他的人，恐怕五个人中只有一个吧。这听上去很悲哀，但却是现实。面对这样的情况，稻盛和夫会怎么做呢？经营者怎样才能成功渗透自己的思想？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如上西楼，月如钩。寂寞胡同，深院锁清秋。剪不断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2: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1: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黎明若爸爸演唱会2026郑州站官宣了，四大天王黎明首赴中原，温柔唱腔相遇天地之中。11月21日锁定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熟悉港乐缓缓唱响，勾起一代人深埋心底的青春情愫。今夜你会不会来，让思念在此处落地，载着思念穿越山河，在初雪到来的日子与黎明在郑州现场相见。购票上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6: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7: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六集，经营上没什么是一场酒局解决不了的。就算经营者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感，那么他要如何把这种自豪感，把自己对工作、对公司所抱有的热切思想传递给自己的员工，在员工中成功渗透呢？稻盛和夫说，自己从创建公司成为经营者以来，一直是不厌其烦、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努力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大家，就像传经布道一般。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五个人里有一个能被成功渗透就算不错，怎么才能更有效？稻盛和夫的秘密武器是酒话会，高丽说书和你一起听听稻盛和夫怎么在酒话会间有效传播。
8: 从自己的经验上来看，稻盛和夫认识到，在大会小会上去说服、去动员，大家看起来好像都听进去了，但是真正能有效的被传递的这种理念，其实是非常少的。后来稻盛和夫就找到了比开会更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酒话会。咱们不是有茶话会呢，它是酒话会，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样的聚会。稻盛和夫一有机会就和员工们促膝而坐，推杯换盏，过程当中呢，向员工们传递自己的思想。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呢，既可以热情地谈自己的梦想，跟大家说我想把公司做成这样，那该多好啊，也可以说点平时看起来太严肃或者是有点尴尬的话题，比如说小王啊，你知道我昨天为什么批评你吗？因为我信任你呀，所以想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你呀。那

0: 你呢又对这项工作的社会意义好像一点都不理解，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呀？就这么一来，稻盛和夫就能默默地追踪确认之前这个员工被批评被训斥的这个效果了。当然在这个酒话会上呢，也不是说就稻盛和夫一个人单向的去跟员工做这种思想的传递，那你就不光是灌酒了，那你这还灌书呢，那谁受得了啊反过来稻盛和夫呢也会认真的听员工的心声，从大家工作上的烦恼到个人生活问题，他都像家人一样给员工去出主意或者是给一些指点，平时不敢说的话等酒一到肚子里，大家就互相敞开心扉了，口舌灵巧，彼此来一场倾心畅谈。这样的酒话会在京瓷集团包括它的海外分公司里面都做了推广，在公司总部和所有的工厂员工宿舍全都配备了宽敞的日式房间，就差不多一个房间能放几十张榻榻米，把那儿呢当成是舞台，大家摆好酒菜一起痛饮畅谈。甚至呢就连京瓷在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分公司也是这样的，酒话会成了象征京瓷集团和文化的关键词，一句一块儿去酒话会就能把大家召集起来，它超越了部门和职务的障碍，彼此毫无顾忌地去交换意见。稻盛和夫相信公司的强大就在于彼此信任的心和心之间的纽带，所以京瓷集团在规模扩大员工增加以后依然是很珍视酒话会的作用。那好，现在我告诉大家这酒话会对稻盛和夫来说有多重要。说有一次呢，这稻盛和夫感冒了，发高烧，当时还打着点滴呢，输液呢，照样去赶各个厂子，轮番的去参加很多地方的忘年会、酒话会，跟大家喝酒、聊天、交心。他当时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和员工们交流，所以足以见得酒话会在他心里的分量。后来在盛和熟，这个规矩呢也是一样的，在讲话和经营问答这样的例会结束之后呢，也要举行酒话会。稻盛和夫希望同志般心心相通的这些熟生们之间能够成为最强有力的中小企业集团。
1: 对企业而言，人是财富，所以稻盛和夫将人员聘用和人事管理视作经营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但是事实是，没有什么问题比人的问题更难处理了。在盛和熟，熟生们向稻盛和夫提出了许多有关人才方面的问题，其中最让经营者们头疼的问题要算是到底是能力重要还是人品重要，稻盛和夫会给出怎样的选择。
0: 稻盛和夫在讲解自己的经营理念的时候，经常提倡大家保持一颗与人为善的利他之心。这话呢咱听着没毛病，但是你站在经营者的位置来看，这多少有点没法自洽，是吧？多少有点矛盾。你比如要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生存，企业呢就应该由能干的人组成，那如果是这样，对工作能力弱效率低的人，那我们要给他关照吗？再比如你拿工作能力差作为理由来解雇员工呢，我并不忍心呢，那甭管哪个员工都要照应，这不就是利他之心吗？但是你如果心软或者是总是照应那些员工，就会在严酷的企业竞争当中落败呀。为了企业的生存，必须具备肌肉型的企业体制，是不能够有低效和浪费的呀，所以是不能继续雇佣那些工作能力差的员工的呀。就总结起来，这类问题呢，可以概括成选能力还是选人品，这二者必须选其一。面对这样的提问，稻盛和夫经常会毫不含糊地回答，人品最重要。您可能就会追问了，您这话怎么说呢？稻盛和夫就举例了，如果公司有一个精通会计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呢他心术不正，很自私，对利益是非常敏感的，那么在稻盛和夫看来，这样的人就是因为聪明，就很可能会利用管理上偶然的漏洞，巧妙地做一些财务操作，通过舞弊获取私利。这一类事件稻盛和夫是见怪不怪了。能力这种东西呢，因为驾驭他的人格不

0: 一样，也就注定了它既可以往好的方面发展，也可以往坏的方面发展。所以稻盛和夫觉得人格比能力更重要。在京瓷公司还是中小企业的时候，稻盛和夫看到那些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的企业，他也会羡慕，也会感叹，就觉得自己跟人家没法比。那到那儿了，怎么那些人都那么棒，那么优秀，怎么到我这儿脑子都不太灵光呢？然后呢，就开始担心，这么下去，我的企业还能发展，能壮大吗？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一旦公司里来了有才华的能人，他就会给予非常大的期望，不断地让他们做事儿，去培养他们。他还记得那个时候呢，自己对那些脑子稍微慢一点的人还有点瞧不起人家啊。但是很多次他对那些能人的期待最终也都落空了。为什么呢？就这些能干的人，如果人品上有问题的话，他就经常会自以为我很优秀，然后就翘尾巴了，看不起别人，带出来的那种露骨的傲慢的态度呢，还会破坏公司的气氛。而且呢，只要同行业的其他的公司稍微给的这个待遇好一点，去引诱他们，他们就会毫不犹豫的跳槽。这样的事儿，稻盛和夫经历过很多次。在这一点上，他倒是觉得那些脑子稍微慢一点但是人品好的人，经常呢因为自己有点迟钝啊，会产生一种谦虚的心态，即便是做最底层的工作也会默默的拼命。那这样的人通过很多年的积累，不知不觉之间有机会提升能力，成为优秀的人才。这种情况稻盛和夫当然也见过不少。那这个就让他认识到，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来提高的。比起那些有点半吊子的所谓的优秀人才，倒是头脑稍微慢一点但拼命努力工作的人，是可以成就伟大的工作的。除了这些，稻盛和夫看人的时候还会看一点，就是这个人对工作对公司是不是无比热爱，是不是具备那种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奉献精神。如果缺乏这样的精神，甭管这个人能力有多强，人品有多好，都只会让企业丧失活力。就如果这些人死活都理解不了公司的文化，稻盛和夫的做法就是让他走。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处理不太近人情吧，但是稻盛和夫认为，勉强挽留那些眼光朝外的人，对他们和公司来说都是不幸的。而那些真正为公司着想，一心要为公司做贡献，认真诚实的埋头工作的人，稻盛和夫会比谁都珍惜。因为这样的人，不管你公司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管外界怎么引诱，他都毫不动摇。这就是他对熟生们给出的答案。
1: 稻盛和夫当时每年要参加大约20次审核熟，如果是海外活动，去一次大概就要花费他一周的时间。然而刚开始时，稻盛和夫用审核熟这种形式帮助的是和自己公司基本没有利害关系的经营者们。对此，京瓷公司内部是否会有质疑？他所做的这些会获得同公司员工的理解吗？他又为何这么喜欢这种形式呢？
0: 有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看过稻盛和夫在盛和熟例会的照片，就发现他表情很生动，看起来很开心。稻盛和夫承认，确实在盛和熟里面大家的心情都很愉悦。在盛和熟以外，稻盛和夫也经常接到各方面的演讲邀请，一般呢他都婉言谢绝了。有的时候呢去那些讲座一看，发现真心想来听的人不多，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应个景，出于礼貌人家才去的。而盛和熟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把盛和熟的熟生们称作自己的灵魂伴侣。稻盛和夫能感受到这些企业家们是真心实意地赶过去听他讲话的，所以讲的人特别认真，听的人也特别专注。让他最高兴的就是看到熟生们认真学习，坦诚接受，听到熟生的企业在他们学习之后获得发展这样的故事。曾经在圣保罗的巴西圣和熟，稻盛和夫遇到过一个经营香蕉园的熟生。 这个人呢，13岁的时候就跟着爸妈移民到了巴西。他很小呢，就已经投入到了香蕉园的工作里面，开垦荒地，雇佣当地人，办起了一个很大的农场。但是呢，因为他不懂经营，又害怕员工叛离，想批评员工。

0: 的时候就不敢，而且呢自己也没啥学问，也经常上当受骗，买过假农药，经历过很多次的失败，被各种烦恼困扰着。后来呢听说在圣保罗有圣和赎，于是他就穿着工作服，坐着大巴车，花了18个小时一路颠簸去参加了圣和赎的活动。可是到现场一看呢，他又傻了，人家这帮人都西装革履，都是大学毕业的绅士，他自己心里压力更大了，我就不想去了，但是又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索性听一下吧。所以第一次他还是留在了那儿，听了听大家都说什么了，同时呢还把稻盛和夫的一部翻译成葡萄牙语的著作借回去了，结果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后来他跟稻盛和夫说，听到署长讲，经营企业是为了让包括员工在内的周围人获得幸福，这句话打开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也要这么做。从这点出发，即便是严厉地训斥员工，因为严厉中传递着爱，员工也不会抵触。另外，包括采购物品的原则在内，我从署长那里也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经营要诀。如果当初没有遇到圣和赎，就没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托了圣和赎的福，我们才能发展成为巴西最大的农场。在稻盛和夫看来，圣和赎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场所，哪怕这些中小企业只有5个、10个员工，经营者们也都是真枪真刀的在努力的拼搏，而且只要有一个重要的决策错误，企业就可能倒闭。而如果企业破产，他们自己的家庭就不用说了，就连员工和他们的家人也可能流落街头。所以这些经营者听稻盛和夫讲话就格外的认真，格外的热心。对这么认真的熟生，稻盛和夫也想对他们有所帮助，所以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就特别的认真。而对于自己的员工，因为公司已经做大了，大家在工作上有一些差错和失误，企业呢也不至于说因为这些就倒闭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稻盛和夫对待自己的员工和圣和赎赎生的认真程度还是有点差距的。
1: 据统计，圣和赎赎生企业的员工人数包括钟点工在内一度达到了约87万人，销售额也在27万亿日元左右，其中还有很多家上市公司。在稻盛和夫70、80岁时，他觉得比起出席别的机会，还是参加圣和赎的活动最让自己快乐。对于参加圣和赎的人，稻盛和夫最希望他们从中学到些什么呢？
0: 稻盛和夫就看到有些人呢，经营企业是很随意的，不把自己的企业当回事儿。有的人只强调我是社长，我是专务，我什么都不干，公司也能照样赚。有的人呢，还热衷参加什么经济团体之类的聚会，实际上就是去吃喝玩乐了。对于经营企业的人来说，稻盛和夫希望他们首先要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即便是大家一起喝酒的时候聊到这类的话题，稻盛和夫也会严肃地批评他们，说那是你的不对。严厉的口气甚至超过对他自己孩子提出批评的时候那个状态。因为稻盛和夫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是别人的事情，而是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事儿，去认真思考并且认真的回答。事后呢，很多的熟生会来信说，当初请教您的问题，后来按您的意见去做，事情进展果然顺畅，员工们也很高兴。
1: 讲到这里，我们看的大部分还是稻盛和夫的经营之道，而这本书的名字却叫做《特别认真的生活》。有接触过稻盛和夫的主持人表示，在与稻盛和夫的谈话交流中，感觉不管对方属于哪一个年龄段，也不管对方的地位高低，立场如何，稻盛和夫都会用同样认真的态度与对方展开谈话。这种精神从何而来？稻盛和夫又是怎样认真的在生活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零。

0: 享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锦，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锦，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锦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

0: 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